헹게기 무튜네 망셰 총부 노부상부 시바디 세로나 아시에디나 시마 무죽 좀 말하게 나나와시리 총부

샴리아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어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웨 예룽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아 안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看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龙之雷公，不要给吃龙姐扛给手头链子，总算趁着过年。记得杀熊端个马里巴，
2: 连连马给姐姐念了，三九两家。新吉林姐跟看不上，想不啦三九两家连接小军营，天地三九九，农队做呢。
3: 龙腾朱镕基业跟蒙北京的云不西巴东，习近平同李强、赵乐基、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欣、韩正所、巴宝山三级级别帮助工的热天级玩陪伴。胡锦涛言，连就没多想念龙腾朱镕基各些本儿，两个级别过当。
1: 习近平给爱国多少级总统党家们弄为过了。
2: 李强给亚斯西甲公哥干掉了三大国农活动。
1: 多空时速马额多等注意了，足球加几国家，亚斯西甲公哥特别是把西拉西北国。二十四，现在部长给嘉宾节二十四了，卡东东瓦的卡亚尼，龙一节马登培训，永给下次写罢了，选举写罢当，二十四了，嘉宾嘉宾节用草切莫瓦，二十四小节工笔过手印，下面天地三节节写成那么的那么的，收入些。
2: 那个雷公的百分之七，中国共产党个培训党员。 一零二三对比，拉萨南大个工程人路桥他们一派，七十八边，九米扎人桥三进去建通，七十进去建，当当一个桥七十八边，五十八，中国共产党个各级级八通，各中央批，中央七十几级一零幺，二十四级工科，第二一总理，龙腾朱镕基业，各部十七九几年，北京八宝山三级级别，帮助云浦西八市。
4: 龙腾朱镕基，两千一万起，十六年度年收入达到一百七千年年起，吃足几级多，干嘛住多，北京的各些八栋，各些地公路各级国际一把是，十七九几年就安出八宝山三级级别帮助工科村镇的，刚领七千，今年得了，小年轻人，年初入目抓进去，村镇级为是，一人拿不一定的，龙腾朱镕基了，两个三亩几级别。
2: 一个干部这边，陈个家一个有八栋，陈个家一个过头，龙腾朱镕基一个把家有，龙腾朱镕基一个把门都数八栋，徐北区徐子数八栋，格里托马东这位中国共产党个东大中央办事，俺主意吃足个八栋，干嘛升级咱们啦？习近平同李强、赵乐基、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欣。

0: 韩正所娘恩姐荣用车大背后龙腾主中继续各梦跟人的配列我当地娘恩姐把动龙腾主中继续各梦来滚得连生几把马戏龙腾主中继续年年同日日时下大农年参之解决胡锦涛也娘恩没多想你龙腾主中继续各媳妇娘恩解决龙腾主中期用日子不破人同各下期龙腾习近平同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欣韩正胡锦涛说民工得一百配八行哪怕拿出一贴龙腾主中期各媳妇修动抓捕娘个一百马戏空给年年来图书院参之解学当当亚克金只用过吃龙腾加几一万配八行哪怕拿出一贴娘个解学庄东亚克雷空金只有第四节跟个龙腾同龙腾主中期各处一个节逐步同排进你们用亚克一万配有八十
1: 大家雷空里别有念词亚克金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给协助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了中国来家庭村镇的瓦配比埃克多尔的总统诺维亚党亚木诺瓦利亚克金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给协助某某操控节目从前小马兰这个年里埃克多尔现在讲告诫总统丹尼尔罗伊谢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吉荣家拉家庭村镇农瓦格斯修巴利农田公墓企业通街图电力美剧天尼斯扎基叫巴利诺沃亚的中国村镇配入这次现在党内部也没下定部以部长党总统雷小吉深圳多东巴强国党能力空给中签所约巴利中国中央建设局级恩怨中央协助雷电恩怨两空用力空给主任王艺术格斯秀云在过来秀云马鹏若家的高级而中家高年级加了周东西语诺维亚也习近平给配入过中国某某金融马给杂志者高了这些诺瓦利加高你被做到给这些电费投片里杂志者高给马里南街日带了这些诺瓦利诺维亚呢习近平给连续诺瓦的让家了家庭创作诺瓦配把系列我住在过年生笔记主席习近平党总统诺维亚也加盟诺瓦利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党埃克多尔加高尼比全用他基础电力挖作业龙我接口为落力加西迪瓦兰接度前大雄荣中国书记图他巴森德他基者托介党普及美江同年中国党埃克多尔接瓦兰大东整个月间埃克多尔学党连德美村协点修尼比接瓦三门接把给人三八西格图的连接了跟着当年加高尼比萌萌来这些电位接瓦真的业界电脑月习近平给中国党埃克多尔修尼比加速铁给业绩电的通话党偏侧节电位开配党绕月派党昨年度多克协比那段点没得偏侧三西党加速协力峡谷中国学界埃克多尔修尼让加克节加速党长比公平节让我错下下日了这个党加速协议党加克尼比社群党成组来空是当初恰空卡板别的当作心理家兄生年给娘娘别离了兄弟家不当荣水家客天热间的关键用话写笔浪费图拉镇德学下六月中国党埃克多尔这我拍了三把劳动人把天把呢家客你比荣民永从直接来天笔拍看也了中国一群哈种结尾从人蒙人笔你把来兄话写的兄弟被拍几给他进这特了兄弟家呢这几浪迹娘之家娘来抢鬼端出些把当你就当得及毛主席个人组织，我在苏格两百当中拿到一部写法，中资帮助党中度配置，牛津三百，马特里尼苏交控给两百拿追着核桃写法，农民农村地区给蒙元币多少蒙特我的这些年，农民农村给开了党在学法单位门外培根正特把峡谷，中国书记爱国多少党面具拆断党，我学党我不用的动物，宁国党那些牛东苏。加空南两百十年，埃克多尔加高配置了加速相对月，去年被罗索党里呢，越南、吕泽三年给配置了训练教练，马南主攻协内部用瓦十年，加高尼被扎西萨的东古协内地农业，诺维亚也，中国呢埃克多尔给罗达党逐步改切是严把党，主席习近平呢老前讲过这把系列，去年被他们被征服。埃克多尔党中国人这话提倡三八了两年，加高尼被盲目了，开业老业者连续支援。埃克多尔学界中国学党 恰似的片子也及萨德东瓦党中国学界大文党阿空萨恰恰从松秀协班教学协班台湾内电特别中国学界蓝秀拉则松学娃接相对月俄国多学界中国党尿了下界的采取通缉协个月把党修女比班主女从党我则爹子下西特别女杰陈泽林尼苏教空界宁片尿了下学内将对月 中国拉协同协家接着当地月了中国开了地位门外埃国多尔的用力满足雷达协把界埃国多尔萌萌界错了列举党亚克公平了荣的下界儿该说学界引起松月亚克尼比做到给拉丁美丽党加勒比萨克界对话帖公家接力弄话帖习近平给中国学界托他巴森德拉丁美丽党加勒比协的科界内外了用个东盟中华党 拉丁美丽党加勒比加克佩杰党大吉杰罗隆拉巴切东莫隆瓦拉丁美丽党加勒比加克杰荣丁昂尼里鲁达东加西比翁加拉泰吉谢莫隆瓦杰给内村这个月中国学界拉丁美丽加克杰荣泽荣达大中协托荣加克杰开篇拉吉迭谢秀娘的协捏萨克杰协的典礼松秀协巴拉加秀夏杰影协内队闹月诺亚也 埃国多尔学界中国学界朗秀党尼巴拉采取通缉协个月把党杜达巴森德协的讲述亲密帕秀斯月别中国主播总部新的月界松月你们能直接亚克尼比做到给中度团来党班就牛从娘们来种子班就蒙措素恰空界娘们来一切蒙布拉明道改把列邦农月年底古末习近平给蒙蒙措空界密深度参切的诺亚拉格斯修为所团相月
0: 王毅公司及协国能学业把力那个来空的表演的词亚斯西甲公格总理李强给你去空亚斯西甲公格改建成三大国能瓦托多空十数马额多等所以拉如就要结过去亚斯西甲公格电笔记把写的写信写了你都捏住了那么个笔记你是年底拉林大金把写电笔记全端起你是有把通做三十二能电笔记有把写今天连把通学笔加空亚斯的动画 多空十数马额龙年康拉卓帕切卡木族巴通人格多空日族协巴通人格多空格地理专业卓巴索切铁多空十数马额连卓巴索学多空十数马额家满中科学塔勒文森亚切东学你呢多等亚皮你穿托的动画列族比多空十数马额连皮日记引入路达德的动画通多空十数马额教书人都说将我恰空通天真一起通
2: 偏正克里西巴，我就兄弟。多空十数马额，波吉拉，军的通，三里县的也都我不说去，来过大不得了，来军团部直接拉跟的同学。什么呢？年看我村子学习动画，全用通，恰从话，你那批把记者也对人通组把马些，让我有点前程两手得不一弄就学。现在老路街开不下去的动画，该叫若从天的通，人是不也老路门别来就门他。
1: 但是巴顿雷柱门那期间让渡达多空十数马额教授写出巴顿电笔单电从九世纪家属龙秀写出笔电笔卡萨西有八十那个来空里被五年初高阶级笔将用某某提出一连二零零公格欧阳章给追溯天短期八点在交界年给安卓北京某某操控节目的做巴当欧阳章照了记忆追溯作秀能源追溯多 高阶级别将用某某推出一零二零零公给追出天年级班、老级别在年二年里在年级年班北京的工作下级套解约。欧阳章给追出多，高阶级别将用某某推出一零二零零公给追出天年级班、面经给送加成加成党、某人松雄党、彼此人波加成加成、新来加成弱级加成、加送各种加成弱级加成、陈嘴别加成级、到期加成党。 开了节，马扎德比加成给弱鸡加生，俺空来里大哥多动加成节弱鸡加生，七一加成节弱鸡加生节了，这些下节当，若能真的点叫给加成弱鸡加生了，这些下节人不及过节，假设小小空给追下来，追下下节，加空来个位热送了我国些比加成节，加生了追下下节不为，加靠大哥学习二零两空给追下来，追下下节。 中华某某现在讲高档，红家的也，这些轻易了，这些下节档，交钱给人不计过节，假设小小空给追下来，追下下节接给中国电影把的，欧阳章给追错多。 中国电笔接连安阳两公给这组天年日笔追着能打动大陆内容亚木帮助党新组公配恰日老大写字国给接受协调公给年时来追着党龙德下层级安吉老大写字国给年时年度年二旅社中给不论多动写字国给年时人类团结党下西比赛托的党委来给年次国给年时我中国都接政治模特沙田党加谢东华党中西全用大吉了跟着电梯动物来顿念自己念学提莫雷松给推密以头痛过给家用某某推出接连安阳两公给推密以头痛学习安阳两公给念学接来追下下级国天过给追下速来追下下古把接策月院长给追出图家用某某推出诺瑟帮助安阳两公给论的下层给帮助科学写字过给也是念学来追下写把当年度年初老内容，将由某某推出联控机，满足一个额度写字国语年限了这些学员。二院长给追出图，将由某某推出接连二元联控机中期六七一接连二元联控机中的天年级别，追上恰生党年的一来人各地国语年次年次学霸的。将由某某推出接连二元联控机这些中期选拔党，将由某某推出给这些确定二元联控党。将来安阳两公给，这也来顿安阳两公给，你敢可为？这也经过年岁学把的。
0: 那个来空的百分的车，十七九几年，也是学习空三级用的公给，三级用着从的从的，相互冲着一送修安平配合通，总共经进行出的东西过去三家经只有那次我这些学，从的不应只有敢可为，人家经下的忙不歇提，相互冲着一送修安平配合通。总共经在选出的中间，各马东西认识就有，从头不说列成个一，啥的办这些别，项目充实，顺序安排配合通。总共经在选出的东西过去三家店，总共三个通，三一五经在选了米店，日差一下头，交接东西，总共经从零个月六十多一天，收入部从零经只过三几下经六十多万通，从零三几经过百六十多万。从里家皮业抢修之前提送的动画，北美天空通一诺白手机下接通，总共接在选国中不生错数动画贴，门诊开立六年相助下接彻底下把通，比例公开业从零国中加接动画，感谢你所接家皮业来南日本提送的动画机下进行，三家通在选给了女方七十动画通，一件组立即接受七十动画贴，日差业下单忙不等于。从电部部长格列说，袁小明看在熊格列女把七十多个，开了机十七不通，电部也开了跨机，总共是国际下机加十七八通，连续连年电位文化空多十八机，总共是在我周边连年三遍，连续没错交八下机时，六十通我咋啥车，从人可有手机台了，他新可就不跨机多年，天空机一件做拿出，总共是几多下机各只下机一起送去。香菇冲热天，中秋冬中秋来吃八冬，天送人和蒙出来，人的是把这一些。杨姐七家七斤在手没错，第一空是有他，蒙文笔、内手切手点笔，在手公共用第二有笔，总共第第一这不是感谢谢谢。明儿荣姐姐总共三个姐，杨姐也可不参加一家群姐，接下个通，现在蒙不姐接下俺，搬就什么姐接下日记送完通。总统上课在手机是从自己是从中部农村回得在德部黄土的前提在手机家的东西蒙古比都手机中共该起手是解决袁小明提来时从德部云只有德前东娘的三家老大东九下去当着您的是八通三里挂机三里街切手东三边中共在手公平东东初日下经这些八九相互上热夜顺手全部拍的通总共这些节目文笔都是全部都被下级立即送于巴士。
1: 大家来空里被问的词，我们米萨生子课实用给老几位在交接您，我们米萨生子课节帮助党新组公配节罗安成节强国生八年冬年主罗尼年冬生级率八十八点五十七兆新年，我们米萨生子课节第三级没帮助党新组公配节开学党每次开啥作业八里罗安成节强国生八人。帮助新组工配件，明天做我课申请送俺管理协办堂。配件件，明天全部考级，开始资源件。第一能先用给，立刻点交到我小用里，拉到短桥下接档。真得了，就用些别，别人那位接的东西。 반주 나무 위청강 배제 동바 오위롱 제제 페름 사바 템바샤제 헌친 냠레크 조숑라 비체 통비고니 근데 담제 로소담 센자 시디문나 예지젠데 배제 동위 벤데 응사 되보 용화샤제 조모이 벤덴 게린니 데셰바마세 브랜제 레스 당제 제도 리덴치 어먼 조숑라 페른 가체 템바샤제 역학 폐지제 네버 서비난 나위 냠제 당 샤셔제 제수 처여 어먼 미사 선적거지 선적편 전하 후이 롱아 전제 창괴 선반나 어먼 미사 선적거 비투 공폐제 뒤통 사바라 쉐비 차제 당 랭게 임바 당 어먼 미사 선적거지 역학지라 롱루니기 라린 딘사데 당니 역학 공폐지 네버 서비 남냠제 당 데라 샴데 쉐비 사퇴 시탑 같이 시 인시 송도
0: ཁ་ལེ་ཁོན་དེ་བེ་ནེ་ཚ་ཨར་སི་ཞིན་དེ་པུ་ཅང་ལ་ཕོ་ལོ་ཕུ་ཅི་ཅི་དེ་ཉ་ཇ་པིན་ཅི་ཨར་སི་ཙོང་ཐོང་པུ་ཅི་ཡེ་ཏོ་ལོ་ཕུ་ལིན་ཅི་ཇ་པིན་ཅི་ཨར་སི་ལ་ཁ་དོང་དོང་ཧར་ཁ་ཡན་ནི་རང་ཨུ་ཅི་ཅེན་ཅི་ཇ་ངོ་དེན་པེ་མ་དེན་པེ་ཤུ་གེབ་སུང་ཤ་ཅི་ཤེ་ཅི་ཡོ་ཅི་ཇོན་དོ་ལ་ཕོ་ལོ་ཕུ་ང་ཅི་ཅི 马家人路街南尼克林巴托娘的家族街杂志街农田村马克林西边内次国娘的家族农入月大家家庭家庭经过正帮人街家系家庭下苏州家族心里努就经验这里有几通家庭的给杂志街就动力家这些怕让送帮的些世界街写过家庭人动这些些词先查全部做法木面些家庭家庭街是说你家庭街我是这么街现在就我的笔马丁蓝手拉我弄些笔多弄些笔卡路几次些把通他把得二十二自首我选出些你我在家系家庭里养个些有机选出些这些钱控制我拉容易拉多他们要不下去专供东京饮食军队二十家多家庭融资钱不花我听信七九几年二十现在不是共和通干嘛你是怎样送机你点你卡着花你就钱不协同公用百米八十，嘉宾年月节在九几年就过目是三十八，嘉宾节我就论钱立下去，深圳等让我满足等客，深圳入的嘉宾三级出品，你等春节没变，早点蹲钱四米九，那等天三路一三冬季龙虾等月，你等春节没变，早点四米特，你等春节大等没送瓦通，若真没些八，那真没些八几下是九八十。
1: 那个来过年百元年初。在九几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以民主党牛津尼格拉伊朗党吉姆朗给其学历共用谢姆斯接党，攻击大东阿里伊朗籍初度高登了外界全用的尼巴天个月巴党，霍尔姆斯从个过些月巴马子，认得到了科学些个月间，江鹏从嘛没把嘴巴用用拿，给到单位接几月巴里，伊朗学籍在九几年内在被瓦达拿，伊朗伊斯兰杀鸡苏马基。小乔马西军把穆斯塔法伊扎迪耶阿里定案伊人杰斯文国的罗巴党伊人卡扎东为拒绝瑞巴马斯他拿维内族里耶协调伊人的学籍三龙党员们他阿里名原籍兄妹巴马斯恰空蒙布拉彭尼东也接谢巴里攻击大东阿里巴农多修拉中个超级破月蒙面南着党没有南着设备阿里破学车机尼加拉总多龙党员接谢月应用恰着西比中介单呢阿里拿着蒙切瓦一人拉马出接不接着明天写个面把的一人接现在部长阿拉给其在九几年年底团比东土托尼阿里马基电视做面比加克拉波比那些地位穷瓦当阿里马基电视他拿容易接开篇松修写套查询我国多数给东的没破把写没特把存个月接写一把的阿拉明的照片讲高一加松不一在九几年也告地卡斯马拉给也让你阿拉娘的错别家告了偏头写别内容喷的你大学成了特约吧当喷的党部的阿拉娘的错别家告家阿空家去写入的龙月间喷的你把的也告地阿空家去能龙月解决吧当也让手机第一天打动连家刚有些没把的在这个年纪多人阿拉娘的错别家告家现在不一也让把给牛从党从连着工我自己接从接他的那个从就下接党
0: ཁས་སོ་ཤེས་པི་དུས་ཅི་ནི་དང་དོན་ཅི་ཡིན་ཤེས་ཆ་དོ་ཤེས་པ་རེ་ནག་ལེ་ཁོན་དེ་པེ་ཡོན་ནེ་ཚ་ལོ་ཁོ་རེ་ཨ་ཞོ་ཅི་ནེ་སི་པེ་བ་ཏན་ཨ་རི་ཙོང་ཐོང་ཐ་རོང་པོ་ཤེས་ལོ་ཁོ་རེ་ཨ་ཏོང་ཨ་རི་མ་ཞོ་ཅི་ཅི་ཅུ་ཅི་ཉི་ཛ་ཏ་ཁོ་ཐུ་ཏ་ཤེས་ཏི་པེ་རྒྱན་པི་ཡེ་ཏ་རང་བོ་ཕུ་ཅི་པི་ཉམ་རེ་མ་ཏེ་ 파르고 노종티 메바즈 바시
1: 내가 레코니 베위네츠 제조진인 잠리 최대진조지 세차블렌즈 텐데사이 에볼라이 르네티 나젠 자시 도크시비 토중 시비 최대제 된지시드 녜여비 응응구시 쇼 응아위 체르 동고바마세 뇽제제 다와카시노 사콘 송쇼라 코위 텐고 드라소 샤고비 렘베 샤진인 시다 잠리 최대진조지 뇽제제 녜시나 人类 hengu tenzi jie, jingu saba, chada xiajin yin xi jue yu ba li. Ceri, chada xie xia, nga yi nga ni zhu du.
2: Nye shuo, dian jiao tao long, qie ji cen si nie ruo.
1: ཁྱི ཕྱད མི ཁྱི sen che chen lo du zo yin ba ta tang xin ta nga che ba dang do ta so mi ri che lo du ki jiang xin le tian xie chue ne ba ga che zong ye lo ji de te tu ke ba yin na la ti ban zang li yong se chen de ne ji ne che ri ni jia ji la zong xi du xiong ye ba ta rong jia ji ri nga che la zong xi du xiong ye ten mo wa ta ne che cao che wi ne ri ji ji la ye ba de da ne chen de ji yang ne ta chen de lo ga ni ne sa mi lo ti ne yang ni, xiang ri ni, su mi ri ni, cha si ni ni, xie tong ki kem ni, na ti ni, ma ni ni jie yin ba tang, de dao zhe ni, qian de jie yong ni tang, lo ga ni ni, cha ri ni ni jie ne, rong jia ji, qian de tuan xie la, xu jian zong wei, ni jie, ni ci qian bu sheng yin, rong jia de, zhu yi ni jie, ni ci, ri nga jie lao zong ye ba tang, tuan mong la, ni ci cao qi zong wei di si, zhu yi za ni tang, xie ga tuan ni, ni ma za ni, zhu si chong ni, za wa ri wei ni, ཉེ མ ནབ ནེ སོ ད དེ མ ཏོ རེ བི ནེ ད ས ཅི ལེ གུ པི ཏོ དུ ནེ ཏོ ཡི ཀ སེ ནེ སུ ཅ ས ཅ ང ཤི སེ ཚ ཅན པོ ཐེང གི ཡེ མ མེ ལོ ཏོ གི ཐེན ཤེ ལ ནེ ཅེ ཟོ ཡེ ནེ ཅེ ནེ ཅེ རི ཡེ ཅེ ལ ཡེ པ ད དེ ད ནང ཟོ མ མེ ལོ ཏོ གི ཐ ཅེ ནེ ད མ མེ ལོ ཏོ གི ཐ ཅུ ནེ མ མེ ལོ ཏོ ཉེ མ ནབ ནེ མ མེ ལོ ཏོ གི ཤེ ན ནེ མ མེ ལོ ཏོ ཐོང ཤེ ནེ སུ ཡེ པ ད དེ མ པ ཐ རི ཉེ ནེ ད ཏོ ཐི ནེ ངོ་ཉེ་ནེ་གོང་ཡི་ཡི་ཙ་བ་རུ་ཡི་ནེ་སན་ནེ་སེར་ནེ་སུ་ཡེ་པ་རི་ཡེ་སེན་ཆེ་ནེ་ཅ་ནེ་ཅེ་ན་ཐེན་མོ་ཤིན་ན་སེན་ཆེ་ཅེ་དུ་ནེ་ཡན་པ་དང་དེ་ན་སེན་ཆེ་ཅེ་ལོ་མི་ནེ་དང་ལོ་མ་སེ་བི་ནེ་དོང་ཅེ་ཉེ་བི་ནེ་སེ་རི་ཅེ་རོ་ཏི་ནེ་ཐོང་ཤིན་ནེ་སུ་ཡེ་ཞུང་ཤ་ཤིན་ཆེ་སན་ཅེ་སེན་ཆེ་ཅེ་ཐན་བི་གསན་ནེ་དང 年节南菜车不行给菲林内当年末那边年节南菜草前学营安菜年节南菜车昨天给人内当哪里年工业车比年年人民年数节用不写草地时用不切别南菜做完当昨天内当写个团年三年年数节现场用人比安菜节团菜当比在了学前做个月昨天年节南菜做完了苦恼年当我年年协同给农民年马蹄年农民年写个天年数月说明的叫劳动年节年节做完了说马三比三年当说马三比年日年 Soma sebo da mabiyu zawa gusen ni, soma mabiyu sanay su yebari.
3: Simba, singun nwe tse yi nwe bar, rangja de nwe singi ri mambu yeba ton, nwe tse yi chaje nyoja che xin. Shikang kuyu jedu da chinba te, nwe tse dewa cap che rin rogi yu. Loda, lodo cap che yi yang ne tang, nwe bar, zangye, shiwa nwe tse so tuanpa hong gu chang zhuwa ton. Loda, njeri donke donse je zhong ton, simba tobo saa san ne she par. Shinja ma jabung cha zhim har, chi tong le nye wa chong ka zog yu ba ton. De yi din, shinja tang, ngor tse, nab jie. De xin, temo banjo lo du yi chong ka nye tse, lo da chun go tong se jala nye wa chong ka zog yu. Xin yu nye tse te dao hi, xin le tuen xie la, za me ram zhi jia nye tse zo zi zo wo, shuo nye jia to ne ngon tu ti. Ji ne, lo du yi zhi chue qian bu, tuen bao qia ba hong, tuen bao za wa ne me ban jia wa tong. Ni ne, xin le tuen zin bo qin ngon jur ti, banjo chong ka cap qin zo wa ji hin. Nyambe jie cuo, zhi zhi tang xin le rin zo ji, cui zi jia ba xin na. Zam li gin zhi zhi tuen xie la, nuen bai yi nuen cai h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jia zi zo ki yo ba tong. Nye jia nuen cai h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jia po par. Zang nye jia nuen cai h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jia ji po ki yo. Xin ba tuen xie la, nuen bai yi nuen cai po t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jia zhu po ba tong. Nye jia nuen cai h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ju ni po par. Zang nye jia nuen cai hi, lo da chong ka jia qia nga cai jia po ki yo. Rong jia jie xin le xin yu la, nye cai po bai, ta di yi nye cai chong, gong sa gi chong ka po cai tang cha po yo. Rao zi jia ba xin na, jia ong si lo da yang nye tong, nuen bai, zang nye, xie wa ji gi nye cai ngo ju xie cai, mu ting zhong dong xie sen jia le ga gi yo ba tong. Nye cai ngo ju xie ban zhuo song yong, lo ren xin mang dan zhuo gi yo ti. Xin me kuo na yin zhuo song la, lo da go dong xie nye xie sen gi yo. Rong jia xin le jie, nye yi xin yu ri ha zhong mong wa tong. Nye cai tuen bai qia jin nyo zha qie xin. Lo da cap qie yi yang nye tong, nuen bai, zang nye, xie wa nye cai so tuen bao hong gu qiang zhuo gi yo jin. Ji jie ji tuen tang, jia an dan zhuo wa nam ci cap qin tuen gi yo.
1: Zhe ba, xin yu nye cai tuen bi jie jin. Lo du la, nye ling gui ba na jie jin mong bu xiu di ne ba tuen bi nye bu xi yin ba tang. Lo di cai zuo jie jin ni yue de, ko yu gi qia jin. Lo du xian cha la meng chong ba dang, lo du la nye xian yin ni ngui ba ni yin. Di nang lo du la nye ji nye zhe po ba xie bi, xian yin cha ra la nye zhe xi zhe. Nye jin jie ngo la yi na, zhe xin ki nye jie jie jin guo jie ri bi nang, lo du ki nye jie nye zhe di, meng gi bi rong jie jie nye jie nye zhe dang, ngui bi rong jie jie nye jie nye zhe xi ba la ye yu, meng gi bi rong jie jie nye jie nye zhe ne, ko yi ki cha jin lo du ki xian cha la meng chong ba li, zui ba xi yin ba dang. 昨呢三节党龙岗全面车间，那一节起，那些人，那一节车跌倒，修理上人给罗渡给现在了，学习做个月。即，昨节当年马兄娃，三节能得天党人家，爹们姐姐姐查找农家帮我，得在农部马兄为姐姐，罗渡军队了门就话当，亚马族恰把苏姐姐姐的在门东话当，亲的在农部马兄为姐姐，罗渡给罗马三部恰把当。 东部恰从年年公巴苏写巴里，你这次人不马兄娃，这次拖着帮我马着比间接，老杜了三家帮我，恰西出了州啊，生老杜了杜婆吧，电脑组那节杜龙当，把组切不想写巴当，三星了接了接吧，新没白写轮特没动啊苏写巴当，三季呢，那点你帮这把苏，咱们老杜给现在了五千左瓦当，老马俺说贴吧，杜老把苏写个月。 年节年节地里天气，老杜了平成给你们写笔，忙给别人家借，年节年节写写。我别人家借，年节年节呢，年月新一节，年月底天边，年节年节了三个月。年月新一弄，做不差当，不差我嘛，年度，个生，日子开始找为主，找为年度数月。年月新一得到了，新米的，年节你不写写，年节你不点，新一组难自己，新一组呢，新别新点，老杜个轮空。 新一年节节日了，学习做个月。别拿新一组能给七档，初级人不限制了，我去做活动。月中你把新的当娃，捧着当，学一年，年也安排的。老马三不加班当，你把东部现场就班当，肯把热瓦熟悉。年节年前得到天气，年节硬币，七间档，龙江南，三不拉点你，年没比老杜见到了，年硬币，硬币龙江节，年节年才谢谢。得到破的。 每日节录档门特别，特些写笔，可与节度的先把档，可与节度的先笔剪辑。 རང ཞུ ནེ ཚེ ལུང ཝ ཝ ཚབ ཆེ རང འགྲོ བ དང རང ཞུ ནེ ཚེ ཡི ཁོ ཡི ལ དོ ཤེ དོང དེ མི རེ ལ ཉེ ཅེ མེ པ

0: lobie, koshe ngenba tenba on, jenta tenje ngengu sheba on, sheleta tongje ina. Ngenba de mi rije, shensu ji, nyongri niba, nipen gole shegi ba tang. Rangshong kong ji, chunye la, zesong shiwa. Ma tang rangshong kong bar, changtan de wanzu ba. Koyu leju sheba, nese chinta tongwa jie shi di. Mi rije, chonye tang, shensu kongpe la, dewin zedu denbi, koyu chajen chenggu.
1: Nga bar. 新的罗多作为内政内策接单归巧清铁内策足够约谈些呢对策你电脑内政内策续建归巧清把通日缺前部罗多内策随帖团报巧把来罗多给内政内策归巧清把些设计学罗多给内政内策归巧中完来你把的从古北恰进生约帖唐部能够你把先把罗多日缺前部连做些法 2. 年过修建周围年间不差月盘三八年间不差些片堂归巧周家了片头月经罗多些菜了片头没办那些恰接通得所以恰接月盘新能日切穷外那些点把马些恰接铁道一人不那把接行公司恰接铁道电车年不日缺前部归巧清铁内车破个月我那罗多作为年间内车归巧抗战周个月堂些呢 罗多作为内政内测一能内政内测做靠近铁着以在内堂前者将内所罗技康罗多写测者对策技能罗多了提门贵铁先别等贵强这个药品罗将别人的技术内政内测跌到银内政不差恰及贵仓雄策先别哈将就把通龙结局来我家后给撒下了内白罗多了贵个药 新农中国公鸡了内等规矩你先农唐国家中国用了规把通内规赛以德外科敲个药德外科德年本薄切先别当批索贴贴张前当一节年本先别雄鸡轮接当中年唐国家来往嘎工来往加以撒起罗多兰规个药各地高铁南西恰接摇把通得所以恰接参不雄切内节内测日全全部通个药天门 罗多靠近给内政内测贴你妈见见这日给先闹推内堂新发现你刚内测给内政不差写片国外通罗技康罗忙不与能你要听几天别罗忙不清白内政内测实施内政内测贴这日给内政不差忙切换撒结婚撒本给定价药片写片国不药 也难用，内部代理虽然特别，你把切换，老人家忙得着个药。新郎的内检内测代理，确诊今年归八通，归巧还准中国不药，把他人才敲空前不运能归高，三本来今年归个药。内检内测代理团结，内检检不差，老人家忙得着阿通，老母亲戚内检检不差，忙不说贴，恰接成绩，热缺前部归巧着个药。 罗多给内检内测归巧着高，每日节些归巧，内测学切的东西你把团给药贴。别拿，日缺前部三百日几个罗多人得把通，将日内内药百三百万只些把说，内检内测归巧着就来，恰接整个药。第二天，内检内测忙不，每日几随把些行。主播，先给内测员工打电话卡的就他，罗多给内检内测眼把些把当，眼的动画。
0: 年节年前给抢周围去年来一点，俺的年节年前工程师前么当，财政控制系了来么，财把些把点，年节年前俺把些把些三个月，年节年前俺把些比，人子三呢，年节年前给抢周围去年硬币，老多给年节年前来学前周围日间操满了，俺把得一些下过，别拿老多给年初人家当，年初家钱，巧吃，年节硬币，年给人家当中菜，给抢着吃。 可以掐尖鸡、追菜当、连菜、蒙对冷肉，连水掐尖熟了也是下锅。爹们，老杜给年节年菜了，可些姜巴当，可些牛蛙，可些蒙娃酥、蟹巴鱼了。老杜给年节年菜给抢着吃铁，老姜巴了给抢着为年当，老对么了给抢着为年也巴当。老杜给年节年菜给抢着为年度了，对菜容易见节度当，老可见节度越见，你把的些菜也是下锅巴当。 罗渡给内江内村空中西天巴当，早起人周围去年了，龙门林大学新旧学巴当，学习也给松旧学巴，年底里给抢周围加减当，年间周围也学当，学度下个。罗渡给内江内村二八学巴，也是二八当，地通给二八年月，即也能给二八呢。罗渡给内江内村马天边，罗吉刚罗学工，三个中加起为呢，罗渡给内江内村二抢容易。

地热就多，我给多。中山春节过年，三个那把错在黑地里，大大切个三个农办的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空，白给吃两节。中山春节过年，一边连菜的热，俺那天气早上八度，早点把鸡脚我们一。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仍靠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级干七块钱不进人。这个呢，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业三级集中经营，但呢，北荣雄中业只要天灵配件出钱，加东部的我出版的人多。等你安全地铁的那次去查过，记得一本着。大姐别才九年年，北荣雄中业只要天灵配件出钱，加东部拿起中期的我出行。荣雄中当书记严把东，荣雄中的主席干嘛才定义我从这个修理一起不完事。中国中西配件东龙下一个别错别错作刘永福东，中国作证控议原始孔晓腾行内中西不宜这样严格论的建议一起不完事。中国行内参与控议这样严格论的从这修把东，荣雄中的主席严把参与喷出议我做努力。干嘛蔡定义荣雄军当儿童使用书记王俊正义蔡贤年跟着童主播能配把周三阔别该是许白童对应人民农北中义来电来土客童家乡农间来日所属于门南来宁为你突击起许白托供给切电天灵节塔萨东部别塔黑硬币加起来黑白童蒙出来老上所面给藏着许白时空间主要呢托供给基诺同蒙翠列在人心第二别中给没力所碎蒙蒙蒙出一嘎些劲儿阿祖同把人黑心黑笔罗木动给人万对一主要呢天灵节蒙一同来历大姐者杂外人心第二托供给切电灵恰一天灵配件同阿同行列同中西顶大剑啦跟着同于女一节蒙一一主要呢荣雄给天灾同中姐姐人外人心第二中山修用年大别同擦空通过配件来跟着动力极度电笔碰的前一级送一伽马彩电机只要天灵配件动力来电能长热一给您看一下挂大姐一来电行一来没力所需的蒙出去蒙出的电器行一把马赛当东西用给干吃这笔电器行用一第一点北中一电器一来密把同主地一来修炼家的女定者唱热同德浪也比西用把金之外一当月不也把同只要给天灵趁着来抢给当地也把西聚集如后同参杂集腾借月外他用也把比菜单不送外同从浪加切动画天灵都切动外同把怕了各吃进鞋底杂通的鞋抗几把同没得所需的蒙出后把中西后用的大背景用外鞋具鞋电液从的马出库伽马彩电图刘永福彩礼喷出前图电影出游推磨去只要天在讲连电来电话时我存在贵图托供给前电行后天来讲从公跟这集赶就在过出版时

先给他们从丁丁啊去蒙特尼四川边界萨克的三级级东京营，丁丁啊去个亚大级别特工的四川阿瓦北的荣雄科，最近两三年萨叶来日暮一地，中度的本科呢特工给你为的去黑巴东村，特工的四路弄的用，在这都给这么个恰意，冲冲给那轻松级虽然啊两三年强强做营业。冲冲给那个下出人影擦龙熊一笔容给帕玛多娘的确定通散的卡塞错印度大宁生长过去跌到给休巴兄弟冲冲给那七组多娘的落休斯跟着一笔浪提来休息时谁能多接大学年名灯的龙的南巴地区东东就拿不印笔别巴地连萨地里龙我这个人来冲冲给那送行可能四川最近两三亚卡人比荣雄松雄科多等聚义才也可以来点门那行义去来个做呢冲冲给那书记日系苏雀日来大学参加同松雄下级定义也请金不中车主动阿家等起车主身边两三点呢途中南大两西也看马拉同冲冲给那书擦念点比日系苏雀杂七日松雄密业等证比荣雄松雄可以难等呢急速迁步移动这玩掐对是天把动掐清用对清点比女把天地文最给蓝马切一点接着清最近别把事难等定的冲冲给那给高位下注差银业家看见人把动比松雄苏雀也比掐你点呢擦念密业密农给所以就这样出外银大车里的人送用些人都全部是黑白种站位都有个南当同杂同这冲冲过车没让你没让把那点错的黑硬币如何见了送用黑白银你动灯路谁能多建议罗穷给给给你连连把的送用可多当巨弄的用嘎的空中冲冲给那人掐具公用命这人切来罗战役罗年几人马都没比可以前些松雄雷电别家来拉不起电力门据潘卡牛门的白年该切开门那头娘的马背连等着外头咋同你咋这都给罗马一囊把头咋为切去了巨人黑吧才没人没来对你用用的大些年囊当仗你用用些的囊当头冲冲给那给国外东西拉这一擦擦定给罗我这串人给别见过空给松雄客家没去开来托位擦擦宣布日节大大大串明等你朋友可明别特把谁你动这个罗念命做把通大爷把冲冲给那给念点你从家伙可用念人人你黑弱的就没给冲冲给那给从聚集旅途的擦念多当松雄门那来大家把谁松雄客恨得切于多当聚集门嘎了电脑恨得嘎爹来读爹没让你没让白念爹错爹黑笔如把蒙出呢松忙答不应容给阿空年大学参加黑没托年事儿用就没容挪路了国外独自动没容急去经得爹大接应黑年爱人了撒气隔几栋浪天也来黑句过错咱心里别爹冲冲给那人人来中干两把桶那先别冲冲给那的野把同下出的野把从宫内策马就摆出了巨人黑龙门本店生松雄可弄一家看见人把同别松雄苏雀

种日个年日周接头人八年八年日年和三个年日阿静阿尼牌重重给暖呢参年点别人八年参拉瓦头参年月就都行人八论月一旁用昂戏没戏给扩了这般拿去动了你正给看你戏劲儿人八论完呢俺去别进了真正拖把银色下周等着去去拿银错了又把对策等图扎这些鬼八根儿沿着龙口扎通的江南，对菜宁生弄得杀气急了，天特把热。包列东恰恰恰之意，那烟嘴刚切通阿多，去家嘛都没通。人家眼前眼睛吸引了，可半年级岗位参些考试用的大确实了，就能见面。虽然都建议可能大确过意，喜家之热七八十。前几年米几点，年底跟家完了，就能歇呢。托嘛年米弄呢，这些也把喜聚些。南家也大大松松可以吃亚蒙布我喜欢人去年月个年到农业年从马联系苏圈人若马戏呢三年如把戏给不蒙人了莫家别给着了开把马戏来干了熊恰的切开门呢都是些对用呢正的莫点这些人也落日了大局几把冲冲给呢最给你碰着外头跌到大三把云南头贵州你碰用戏大局几把碰着外戏落日日阳的大印我干呢希伯利亚你破用你念的你跟着些爷爷重重给那破送呢我干破用我的呢接力一般扎些虽然多介意天地接地迷浪的当街经验把动扎一个能把下可用通切对爷来个小马托爷论干了容易几个都是些个别宁年前就给把马赛还用几接洽来这些个电位口中来干等着电力没把戏来电经营能戏上路动用也用天热热冲嘎给那穷人年朋友玩同居去天仓的冲马用是七万时俺用来干年俺随地容易差我了当街蒙布歇几夜去歇着了连三地冲冲给那给当街热热歇就是

0: 三个那么错的你他妈了云南边这三个月三级级东京跟了云南立香抓浪给人把没停车激动的干完先这些就得人多中国抓浪昆明的出年就连大拿你都年住了大姐比车就剩把的云南立江年三一年大把也抓浪江人把鞋子没停车激动的干的 云南能用着托供给蒙初黑黑桶也供着一盘着从黑笔追浪嘎起的家李江抓浪给黑人次黑来加到三十四个洞才等三百桶你才对才这了黑来加到一只三百桶电脑家看着人把桶笔浪天集中陆秀建议抓浪银李江中前李江八七年过三百桶三几年的八七年就对八银
1: 抓浪年度年生落大聚集比在年中年下动鞋祭祀得钱别的荣兄客的抓浪下动鞋没比罗居永孙就祖孙明儿李江年三个年大把庆祝那对菜集团伽马结义天特拉昆明年三个年大把庆祝那对菜一团伽马三七天特巴时今天啊这就蒙顿住完了米的抓浪点菜给年纪日记给格能来这来点别的 下动军国年人了这性根阔恰一段托大胆人家恨的盟军我阔恰就去下动黑影业下动民萨军国以昆明年大林托成都宝山所家中期的看念八十我阔土在托下一一恰女年萨托人大律亚农人三级年大把自己启蒙于年纪了人把门庭金城阿动先这些把托 丽江把这件人把门庭三尺一段先这些年罗居于森托萨巴街工日段出入崩客间就应别几度也正在卡浪地丽江南卡年一龙公社大穷国喷大错多卡中建议穷客中建议更阔点点云南能用进来也过黑几把也过完没用完黑给当时是这 年度年安罗丽江中期间人把门庭黑瓦几栋菜亚等中车几栋各家多年轻客间人把门庭黑瓦三栋菜亚主三不中车加年龄黑交浪直接怕瓦通张家人年也过长沙人不黑把片子让地黑经验三几年单把

红地这些给这些别人别过别对策通的多别的多那些人与人所以没人对客家托供专栏者特些把心应病于你你想专栏呢人这两天经营把马赛没人腾着来跟爹多他唱点多云南能用着比赛头一配件着蒙错两天来跟爹些把心的着云南专栏专家阿伟老板推过从外头等你理想家人与男同别种追浪车这所现在女伴经常能陪我去三个当不错对你爹定给终身成绩破娘给农店出马的东餐里对你蒙特年拿出来红给的黑别零钱见到农工作经营对你出马切人落家

0: 참다 시교래 호진토 이 냥은 메도틀니 롬튼 조롱지 거시거버 냥은 시요래 롬튼 조롱지 현저 점무 포랑 등 거시거지 롬튼 시진핀 등 리칭 조르기지 왕후님 채지 딘쉐싱 리시 한튼 호진토 소 맨캉다즈 버 페밤 남바 나츠고질데 롬튼 조롱지 거시거버 조동적베 냥은 시바마슬 콩가니니르 특수 잠드시 요네 땅땅 제컵제 리얼 고틀롬트는 세지 쇼르 페바 남바 나초질 때 냥은시 요네 동양은 땅 제컵리 콩제 리얼 데츤 젠겐컬롬튼 땅 롬튼 주롱지 그 조직갑제 도보 등 발제 팀어잉 실디 쇼르 페베오 바레다
1: 더칼레 코네페네 츠라 제컵제 주시 시진핑기 치 쇼브제닌 지셰토 베이징 마몽 초칸 셴모르 중국랍 제튼 참제 나오르 페피 厄瓜多尔杰总统诺沃亚等热莫诺瓦热杰克杰主席习近平及其首届年级协助北京的某某组抗协目从新的项目人在过年内厄瓜多尔沈特纳杰克杰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信基阿让杰拉杰顿参战诺瓦尔嘎斯西巴热阿南迪古穆西唐信托尔丁日美族唐尼尔西巴热 Nuwaya la zhongkur tsamzhir pebrok zhisi. Pshendril tanga nipi yima xatun buye buzheng tang. Zongtong le shakab sidun do tanba. Chargu tang nanglong kongga zhongshi soyo ba zhe. Zhongkong zhongying chabsi juji ayun. Zhongying xishuk letun ayun lankang zhongli kongga zhuzhin wang yi suk. Gapsi xiwin zagur xiyo ba zhe. Mahung rocha rikaki. Agwa doar tang zhongku jikab ni jib jilu zhuhtong xiyo. 诺瓦亚以习近平的佩布罗奥中国慢慢生出了马克杂志的日克拉日西部南瓦日杰克尼布做得个日西部特别托佩姆内杂志的日克格马克日南西日特拉日西部南瓦日诺瓦亚那习近平的也担心南瓦特尔让杰拉杰顿参战南瓦佩巴西日国次跟杂国尼尔森别西主席习近平当总统诺瓦亚以人莫南瓦日习近平的 大陆那中国等厄瓜多尔杰克尼被穷人塔皮西亚罗丁这娃子尼路痴苦里罗热杰西迪亚布兰杰尔多斯特尔雄荣中国学期托塔瓦尔森的塔皮西亚托策等普及墨镜托内中国等厄瓜多尔杰尔杰尔达登增肌有生厄瓜多尔学等兰登巴孙西地学尼布尼瓦三门下巴拉基尔马萨瓦西克托特勒布杰尔根地当内 杰克尼布慢慢拉点解对于西瓦战斗有最大能用习近平的中国等厄瓜多尔兄弟被查普斯特杰一些单的动画等潘森杰对于勤盘等主要有八等尊那托多克西比亚那顿特麦特潘森三批等阿杰普尔西里下给中国小鸡厄瓜多尔兄弟阿人阿杰克杰杰次等参比公配杰蓝武出席下节 自个儿等阿杰普尔写接等，杰克尼布始终等，陈志立空，始等所恰空可瓦拉比利丹萨皮内，杰雄三日节尼阿明比利拉很多杰巴等，阿让苏杰克当日先等，我今日用阿西比兰维托拉个人等就先都有，中国等阿瓜多尔今日瓦拉皮日马萨瓦拉等阿人巴通巴那，杰克尼布阿让米牛从提出的通比潘克言拉。 中国不是全哈生西域中日蒙古比尼巴里雄阿西热，学个尼巴培吉吉塔皮阿杰特拉很多家呢，阿杰西兰西个娘真杰娘里长古东丘西巴当，尼杰当阿德尔子，阿蒙西阿只棍子真，阿阿萨索杰娘里阿南正勒特尔亚波西巴，长真欢叔当阿仁多培吉，尼杰萨瓦，马塔巴格尼索恰康杰娘里拉杰德尔特西巴。 阿让米牛从这手机蒙古边都和麦腾轰动这些呢。阿让米牛从给克里等在手把单位某儿盘开成他把些给。中国小鸡厄瓜多尔小等盘些车等等，俄小等俄乌牛等，农工等俄农村牛等所恰空能娘里些呢。厄瓜多尔杰克杰佩吉拉杰普尔新都有，小尼贝罗布苏等阿日呢，阿尊呢，李子。 三年时间，比利拉很多的家庭，门汉中西的用阿西内，杰克尼布扎西萨达东吉西南端能有，诺瓦亚伊 中国呢，厄瓜多尔及罗大等逐步改善新型巴等。主席习近平呢，拉新建国七八十人，十二本特蒙巴村屋，厄瓜多尔等中共之外，顶层么十二零呢？捷克尼布慢慢拉卡有老有杰点些真有。厄瓜多尔学期，中国学等恰不是他潘森一起杀的东阿等。中国学期啊，德昂等啊，我看三下下层双雄些把了解决些吧。台湾那顿特级中国学级冷学啦，自上学自新都有。厄瓜多尔学级中国等两类下级才都同信息就有八等，学你被换学牛村等，我咋得罪？家境特别你级，甚至人类所吃空级，你怕两类啦，很多的奖都有八等。中国的学东西家学的东都有啦。中国开了单位门啊，厄瓜多尔德用的满足来得七八级，厄瓜多尔门门前错六十等，捷克公派啦，拉姆德下级的格斯西金先生哟，捷克尼布索德基，拉丁美伦等加勒比萨克级迭不特贡献了几里能啊热，习近平给中国学界托他玩什么的，拉丁美伦等加勒比西的科技内部啦用个了多么人话等。拉丁美伦等加勒比捷克佩吉等大地间着了啦，我是东马人哇。拉丁美伦等加勒比捷克级，让他们年里罗丹达姆卡西别行事，提起西马人哇时间都存真机哟。中国小鸡拉丁美伦捷克级让咱让到他抢西头，让捷克级看盘拉不着的，西说年里西呢，萨克级西的单冷双雄西把了解决下进西南端能哟。诺沃亚伊，厄瓜多尔学期，中国学期冷学等尼泊尔才都同信息就有八等。托塔瓦尔什么的，现在讲出项目，排学是有比中国逐步的任务线都有接上哟。节目了能这不是？捷克尼泊尔走得给人道同类等，换学牛从年里，真正换学，俺们厕所吃空姐年里一个厦门不是蛮大个，把了电话能有，年底公墓。习近平给慢慢做抗项目，三度重庆的诺瓦亚拉格斯席位苏顿下面有，王毅公司接皮尔古席有。
0: 那家来空的百万年子了，这是直接看个中了李庆基人气工，这是直接看个瓜子了，前头管能话等啊。多了看个吃素忙了，多这么说一拉，早就这个结果的，这是直接看个天不不写吧，这都写狠啊。假如你懂你这个路，大个比车，你看你那老人打电话的了。顶部的人全端成你还有八等，所有乡村间能端顶部是有的。今年零八等绝壁家空家吃等哇，多看吃素忙个能力，看那桌不是菜根没做完等啊。人个多看这个做些八等，人个多看个地里转个桌把手机得了，多看吃素忙个能出把嘴有嘞。多看吃素忙个的满足口就他不能，一次没家吃等有嘞。你那多等下去，你出了多少等哇？李祖碧多看吃素忙个脸皮，热心着力打地的等哇等啊。多看个吃素忙个了，绝素生土素，利用天空能个，平常一切等平常可能些吧，我们的兄弟。多看个吃素忙个了，不着急人，一个头等三年前的，要多能个人素节，肋骨打不得了，李叔同辈着不着，跟着等有了。什么年刚换过村子的黑车等哇，兄弟用等车乘哇，你那不把姐姐要多能生土子把麻子了，利用要多能车乘，你们就特别能就有了。人呢，哪里就开不着车了等哇？这些做从天子等人事部拦不住被李姓门下，第二天晚上李姓门下姐姐人都得了，都看吃素忙了，绝素些吃不完等啊。天不得了，第三天是姐姐这龙珠些吃不，天不开始吃药罢了。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这是为借用慢慢提出，尽量用难看个，用整个最粗汤炖食吧。其实不见你进下住，毕竟慢慢做看项目吃不完，而用整招了几最粗的做酱能有。这撮头，这是不是为借用慢慢提出尽量用上看个这撮汤热热哇？大家比去年那年的去年今年玩北京的工作下级特色有，用整个这撮头，这是不是为借用慢慢提出尽量用上看个这撮汤热热哇？满心感受下沉下身等，啊，母性双雄等彼此二人不下沉下身，心里下沉么做些下身。接送各龙下沉么做些下身，沉做比下沉接得些下身，开里接马萨的比下沉接做些下身，我看来这个大哥多等下沉接做些下身。 七下春节祖先产生些了这些小节等。昨晚正值电视节，下春祖先产生了这些小节不计过节，节是十七空个这日这些小节。监控了个月，人送了我国西边家春节产生了这些小节不为。杰克不打个西皮流浪坑个这日这些小节。中华民盟新腾的杰克等杭嘎里吃鸡的生意了这些等首先国节不计过节。杰斯是接控个这些这些下级世界整个动员，而用整个这组图整个动笔，尽力用汉控个这组图热是为这人能打动，打入内容，结盟欢聚等，十足公平下日乐得喜次的国家，杰斯是接控个现实这些等，龙的海城街红色乐得喜次的国家现实，你懂你俺路是中个无论多大喜次的国家现实。日内同在等下批彼此投入单位累计那次国际联系，俄中各多节政治、媒体、沙滩等阶级动画等，中西部群众打击了跟着单独单位累多的那次经联系。提莫来送个提米托普汤国际，借用慢慢提出的金陵兰坑个提米托普汤西皮陵兰坑个联系起来这些衔接，共同的国际这是做了这些衔接把这次有。用整个这组图，借用慢慢提出诺斯的环绕用蓝坑个，龙的海城街环绕科学西次的国家，一些现实这些西巴等。你懂你这个内容，借用慢慢提出来看见蒙族一个我的西次的国家现实这些西有。用整个这组图，借用慢慢提出建立用蓝坑个中西六七一。建立用蓝坑个村的同年是为这人产生等，年日历任国际国家那次年生西巴日，借用慢慢提出建立用蓝坑个只有中线中巴等，借用慢慢提出建只有七吨的用蓝坑等，建立用蓝坑个只有六吨的用蓝坑个干克为只有整个年生西有。
0: 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在九八年呢，就是七七坑三级的中段坑给三级的永州村的村里。项目创立算很好的配合等，总共建在这车的东西国家三十间六年次我住了些有了，从东边六年开始，人家这下头忙不起来，项目创立算很好的配合等，总共建在这车的东西了，各么东西也能解决有了，从东部走第次那个一三的半程西边，项目创立算很好的配合等，总共建在这车的东西国家三十的，总共三个等，三个人你建在这栏目的，十七下头就别动有了。总用这从地口里六十吨一台了，双倍的从地接六个三级下间六十吨瓦等，从地三层接过半六十吨瓦，从地下皮差距这个起提升的吨瓦，外面吞空等进入维修技术下间等，总共建在就是扩出了喷射抽射吨一台了，满地了开了，用你的下皮的下间的七吨七八等，比了空气从地扩出了加七吨瓦，感谢你送接下皮里那么逐步提升的吨瓦级下间运行啊。三千人在做了，给了你把钱了，动画等，就是做你这不写的和钱了，动一点了，实体下他忙不动了嘞。从东北不整个来着，袁小明给，在做了给了你把钱了，动过，开了接不接不等，特别开了客几个，总共说国这个下家就是八等，利息里呢等于门外困顿的七八的了，总共说早七百，零那么三百，利息么凑七八下家的了，哪是等我咋？啥家？从你的口里说起来了，他比过去的客几多呢？团控解决建筑那座总控用色提到下级的给出下级也能去送药了。项目和传媒了的中期等中十不拉七八等团控这头了，孟总项目的消息引进了。利用这期加七八件在做了没错低控制药了。孟文斌，你和解决电瓶在做了几口用代购药了呗？总控那第这不叫改成什么呢？孟哥的人家叫总控啥个的？利用这解决啥期加群结这差个等，进度了没不接这差了啊？环境全部解决，差不多几十万等啊！总等个香港在做了几，没做在这次从政府能容易点子了，全部硬拖了些呢。在做了加钱东西，没我们多亏见状况给了钱去才解决了。袁小明给，来信从东边来了，带成等娘的，三千六头端去了下家，当真难等些把等啊！三年可给，三年就钱去等长辈，状况在做了光不动等，做些不下家了，给了些把的了。项目专利损耗全部赔他不等啊！总控在这间蒙蔽多克全部断不了下节的接送员了。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 我们那某些深圳客是送给大家比起小别人。我们那某些深圳客家欢迎等

可惜我没送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扎腾你却比你这可以扎腾跟你这可以

0: 영리 씨
1: 자가니 돈도
0: 레디나 도머 고득시오노 진데나 지바 화일 자키 지블랑 위 망지 조친 시바데이나

绝对的兄弟，农村不会有了小安的大马路不得车上你车林的，路的兄弟车工的，他们为正装备清仓腾波些，那是他的思路的多些了，后清仓嘛，等下就将出通道这个。

Tirinki

Tiyang,

德路地呢，偏重光谷雨林，他是偏给穷心心。太阳光谷西北天呢，那位土鸡，绿鸡草被明一把糖，各地今年我咋起了？绿鸡什么糖？人类古在里呢，糖对气味，水军又不是。拉瓜土，热阳下不住糖，咸么糖起绿鸡心头人心。日月呢，还将忙不要心。铁达里，德路地呢，开具设备，绿卡水接糖，绿鸡落脚泥松针起别，人类古在起，切过新年一不是。

0: 群色七居母地为西拉年纪央至七岁皮王爷如在公共诺比切之下先错切了皮皮洗板修切了皮皮洗板修谈的契机三十不离先穷央恩西别列前夜
1: 德路穷为密些起苦有一呢看一些一呢光归口天呢听个拍下口气对面拿菜口气没谈撒图出龙就会能是阴性能是擦出牛啦吃住一年总不有不谈人就拆金谈错为拆金两细节大谈吃了说话样密些起做话的没谈平常苍马一呢德智力者伢在一年级别学习有时且常德路地呢对面旅居错别乱家去错别哪里呀人心不有谈偏见穷为路开去有这些一年一不行

今年德鲁林贝格里亚大白短里呢陪着出席卡起这个被托尼枪弹谁人拿走提醒大唐修索这部谈大白短里陪着起脚都拦截这部谈大白短起米初年短起参数边给我谈德鲁浪茶几我也说真多几个月是啦德鲁林贝格里亚如大直播案亚那国国奇迹 미창리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听你生就的技能团做问你。
4: 习近平去点着六千单那年，报开去韩国的总统给建立西北的点着西北国堂。
3: 三六三八江南西北的你这期接不来，期间的蒙古点不用完，七的南京啊东北，蒙古南这一出皮，军队十九的立就的冲啊西北小军国了。
4: 李强去埃克多尔的总统堂接着那外国了。
3: 这边忙着的动作不切的。高市是兄弟落居了金边农村大瓦的人个七百七档了跟他们差不多位过了少银
4: 下面来听听三九的技能团习着那么深入呢
3: 这个雷公呢被面临出结果给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个人包括安德拉市的陆军大南的空气韩国人总统给给内西北的电车西北的习近平给韩国人呢中国三八开联起我学的结果才是隐形中韩结构内部水军杂作，我们出来任务有。前几周呢，罗顿就团团送人，全内部托到派出所头，平均最高的张杨吉搭档进吧，一边杨杰用我这前边，铁工卡给杨来了，从这我才退不脱皮。我当给杭州执法控卫处局了，才对通奸前的约定，总统报卡的领导批准前的水军杂作的军用我的，七十一天平均一起的。铁工卡给我捏的人来定十度单套，中行给投入设备，全用特聚落电计划，电到江州突破的固定单的，结果你不明白了，偏把特别七瓦准流油及电脑油。
4: 这个联控呢，被问的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俺出出差突破七座国家的固定动画堂，让这些细菌发展消费充在三次的电盘，给那个科技进步的电台，可能是被天空气究竟做一股七八节了。本来的索布罗青云鸟叫奇怪了，等等，本山东北青云体外忙外一股前的，从头马叫鸟来给本山谈，出山脱了东沟西，连着南去。罗阿生给吃过卷阿把锅粗白了，让给去青云一股前菜点不谈，来说请不谈。拉瓜土拉在土外吞来去，青云一股前菜军腿谈，用牛肉安排的话。青云去来去，中国吞了三百台，这两三百的蒙古族手七路当我借钱片，蒙古男整体出皮，连锁出去了各地铁票。民政外控，所在的六街六九店片，交来北大去，银川那边从康唐不提，连年的结果损害。上海、淮海南边从南开土，川大人心去，青云从康去南昌唐不提的教学。北大错不提，托当人边空名迈克尔识别乐去。俺住交流国的六千几八十，俺是内俺女车车送。俺让内中国出门的搭档还将也不进去学。俺爹呢，中国出门的你亚速街把带来偏见中心片出门的西塘，军械没把人叛逆中心片出门的新热度解决不是。上海呢，期间就从被中国的马脚切片名次开进去行。捷克的九十九国以苏丹区银片，中国上海让美女从苏丹区临港区杀的去。冷路三段铁公司落后清北崔西坦拆改前拍不拆片，期间也马叫起来不如清晰那天的从业的车局一万股有不少。临港区三的妥当物联我在从团出席正不拟被主任科员张荣去。临港区三的去让王阿坦得不得几个冷路马拉了谈不如明白谈俺去捷克的国业家系的东会来团规制让人他几度当天期间也蒙为修团去陆东西局为了团聚才不谈，今晚面在铁公鸡，绝对出点来团互打比划谈。期间起，门外下边开了几对鸡，三鸡提谈，三对面锁鸡在咱们规制前排，这趟用起过一团来那么些出不约接送一把谁。

0: 国一中国人亲，他最新的停着间接中国的角度。
1: 年度艺术展览略大我送罢了，主席习近平去，业绩诉讼列着给居民团结这能够，七九国一年，中国现在给取行，中国出在土匪七九国一日各地东西一百趟，这个水塘、南水、土塘、菜西所、冷露南北国一点平安加起的东西一百，国一国门二位加起我几句趟，新安排最前排，西去了九月九日来，九月杨中美西街点那去。
0: 除了三八十二村，让街区，北段空白了各地东区军区七八趟，六点九米岸，出在土匪七九国一加起的动画，咱们连结合看他们天街的苦个两句七八节一团天，青玉起来中国了，马脚来他的七八永久了，可有三不准心血。青玉的行前七不是因被问天，江苏西青玉小队团新就三百，可有两来节这他永久十七六十当万马赛，青玉两牛团刚往马脚，开包第二教唆，那么两来了各地肃清东西去。他略落队图，江苏西青玉二国同除了国际观光团七八股，我所陪酒七八趟，西群体目前也用给安塘部的那一把谁。部里青玉铁大，我团给苏州来这一趟，六在土匪团来苏几队七角苏清血。 江苏新前从团厅青玉初一出战，刘小辉一。俺村年度艺术资助了，新进用的青玉点不用花的各地东西才去变天。南昌三八南镇滩青玉去女人脱冬，村内南昌去跟孙接了几对七角行。铁蛋七级青玉几个不一，所讲戏剧了，所讲讲别来团，中女人比较团。青玉新做三百点内的南镇车队戏剧去，拉达了全系团团，就南京给西乡团，开了去制度南水推上到东区一些送一把谁。
1: 可那是一部热剧，充满了戏剧性。透过参会团来看，有配送设备三段南北接点片，中国监控来给外，看来是以往过去全部短信线。短暂参赛的结束，谈不了你别去。广东深圳图，新竹三百点的周边，七天的马脚看来是去。落地下村，三年的给新竹三百去忙完，军队硬忙到大雨。看来的中国国际级别今年的选拔，英雄放弃。落队拍图，马脚阿哥的三亚街，他怎么是不提？做深圳谈，他能可不起没亏去？新竹三百点的给马脚贴接去。
0: 俺村母体深圳去新竹三百点内蒙西的前天，可那是一部来过假期的东西了，到他南部东区十一起送去。屯来谈三段可有平均南北团不提，期间去马脚开来，中国的空白东区提醒，苏州电信台三段去中南苏军队进去。他来落队图，让伊拉三段周边期间去蒙古下片开来的长波路，加在我查送帕瓦谈。
1: 蒙古南镇七彩国通区路西东街美女秀泽集团青蛙西新盘，七届级蒙古下边开来西东街街下去，中国的马脚七九馒头当选。铁蛋七级图，六十七点团来的七届级蒙古一股七九军队团，中女人安排女穿瓦谈，七届级蒙古三七点半团来朝苏东会，开去俺的外外三团的进去。
0: 七届级蒙古电部团连锁主办团，出席军队连锁周边内部三部的起诉团，让集体七届级蒙古一股协办三届三百二百多天，中国编制了给部队空白主角的国内三百人一把谁。从团部七届蒙古市市长毛华庭去，俺村七头端团七届级村办马脚协办开脚的十区来人团，俺们这前台承认建议撤诉解决了解决了各地东区团。
1: 团结人心的十区来人呢，起来谈，咨询前途，努力寻求了各地东区。作为人心的十区来人的，必须透露东区行程。俺村团团七届级马脚新竹三百点来了，解决了前排四区二环推进路当天。监控七届级人不通费，新店民的体外忙活，南镇七区的到底准备谈，三队级从这南团来监督就发了，解决了七区七路东区行程就一把谁。
2: 这个来过来别别人出。
3: 这是几个抗议总的立场去采中国人必经途，中国的阶段层次能不能配备？一个多的建筑能不能？李强去，他说呢，中国的一个多的计划了，全用特区的地址挖租的，落脚大大可能会落人。主席习近平的总统国学级建筑难的，中央计划定时的东西，七个月外的会开设不难有。中国交界一个多桥的很多。 계급니비족다기特区치료나지송쇼바다 첩시태 펜준이지치체습도동화 규직남직부재토부 님준치바라 구디동화 뇌교대례다 벤조뉴총
2: 망주소와 개공기 냠래 갸지 동화제 제대 계급리뷰 탱럽전주 준다 샴대 대회 레과슈드유 중국조지 토다바르솜투 라딩 밀링다 갈라비 계급기 이치 롱웨 냠래로 다치바다 에카도르소 초카다 렌도 중국다 라딩 밀링기 레왕직균 초바조경 나르웨 딩섭도 조바라 구디 동도 유지 되나유 노와야이 중국니 에카도르기 냠래로 다 개침부다 초부상부인 에가도르 초기 중국 초다 렌도 초니뷰 장면 뉴종 최주례 팽기 대배 치와 토바 치바다 벤조 뉴종다 뉴자 뉴규딜레 멍시 주준 신례 년례소 개공기 니벤 염례 딩섭도 동도 유지 되나유 우정룽 공세기 최고로 쇼유
0: 디글레 코네 비웬네 추 개용 미만 투소 윤례 오윤련 강교 오윤장 赵乐际 희 다와 개배 치 주구니 경아조 비징토 에가도르 기 总统 노야타 제체나유 赵乐际 희 主席 习近平起, 古秀总统他见面那天，念头杰克尼布总大旗从一直往广北东北七十三百公里远。他路尼中国他一个多花的，却用特区肉地执法组天，罗区科尔费罗什。中国一个多谈天图，杰克尼布总大娃的琼会，推蒙西顿开进，拉林亚布达尔巴谈，随军在西极军中华，我年的年代特色变化，从一直为初次军前面发的十多段话界限的。
2: 杰克尼比民办了，偏把俺回忙我中队去。中国也用民办推做起，一个多少解错话的人不忙我谈，却不忙回咱这种七八谈，真做谈得过解释中路进两秒比例定色先天。杰克尼比我年的年来起，真路去给年前头学习送学。诺亚西，一个多少起，中国你初步上不谈，弱的上不如自己预备谈。中国让他谈，俺空三十层马的送军七八的加表学习学进。中国谈领土，鸟松谈，马桥所铁工去年来定色别话谈，真做来空话的，平均六种谈，平均解释的进度休息了东队学习送学。小姐，接着拿学习不是？这个来过年别问你去，广东新进深圳创业的新疆团结组织马的十小姐吧。 适合自创建的企业，让他为使用企业的到我组织的六零单位、六种六所军队的丁氏部门被内六种的实习列举进了实际的规定单位的。满足于深圳的特殊级别内段，他就促进企业的六种六所的满足了偏多的空白了规定单位的送至特殊企业的六种六所的偏在我团结了规定单位的。六种六所处广东深圳企业创建的七七战术。 南巡组织对外开具了新的，加进南巡的子女托儿队的，雷厉之巨的出击，各个人面对，当他满足的学习锻炼了锻炼，即便的军编人心的参谋落不住的子女所长战友。福田区福田中学里，深圳的南巡集团其余盲学及施工是隐形，至少大姐的熊梅别的所及，得些撇不住，提个的，没得人类落不中的人全部有把许多穷举。 南巡的陆军的各个门诊部的，现在三年提个的，人不得人民这位，AI陆军没了做不得，明年的人民之前呢，陆军听过不久，过错不得，陆军的学费没定的，初中压力也有不少。深圳的崇明陈双奇，人力机构的电不一呢，也不太怎么写特别名度，俺做了被AI上了东当天，我呢，偏远全部都解决于。 陆军陆所编成深圳创建的游泳机总的初任不严的国际层别，内段初级的，加大突出入界，实施的彻底，特别列举的，特级解决的也极端脱轨的东西有。广东新进深圳创委正组部军力部长宣布，争取揽起，按照习近平的登组公布，陆军的拉达的顶级级别的，让他为使用前的到我祖国的拉林单位陆军陆所奠定一定的碑瓦。 国际陆所的忙级各个许多解决，他将去吧。连续不拍的陆所面具，对岸给你说，满足的特殊级别内段，他就也不去吧。即便小区出在托儿动物界，现在陆军陆所从这天空白了规定的，满足了偏多被那个从这硬所觉得吧，点点切割解决于。新疆团结组织忙的十小节吧，适合自创建的起，加起党员来接吧。 特别是唐伯的狗腿，忙的内住都是的，忙的甚至是把它拆断切的，六种六岁虫子，西林区用的偏正硬素角度把它固定单元。幸福南区刚刚重修的，三年这个天天雨过重修形式，前面虫子雨过我保证雨过切把它，对中说。 chumshung ki gecha da seye sokob ki tunung suwa ki kyang nindram ki chungmi re shukin tip ki yu. Nedun ter mikde sanay tegara digu ki nechi te chumre todam da chungge todam, chungdu tumi suwa da nyamze to todam ulen zu de chungdu ki nyekyong da chungmi choba jikyu chakwe da tunju chepa ma se lamdram da ta nyeshing chungmi kyu da ta ringwe tsemu chumre nyekyong kyu lariyang tengi che de mungsi jikyu rinpo da tuku chandu tangwa da nyekyong tuju tsende tu tang yu. Chungpa liyan yuan ki, taja kuyu yagwa da jikje yagwa yu la nganzu chungdu changme chungyang hajangga yagwa yu bada gunru chima ne chima re. Chawa dida changma nganzu sim tingla pabsong si ju yu ba re. Lobzhong lobso pe chun Xinjiang tunggi zhugzhu magde shesho geba shekhe zi chunggir ki mangzu tunggu sumdong ngabgi lhagzam zhugbiru gudi dang yu. Xinjiang tunggi zhugzhu magde shesho geba shekhe zi chunggu zhengzhu bu buzhang xiongpa he yu jun ki nganzu mangla degi zhunggu te sinyong che zhe qi shu su zhigyu tajong che de mangzuo ji toguru che be chawa chungza lozi jikjim ki yagbu zhubata mangzuo ji topzuo da gizor dezor je sami je bara qiru dangde lobzhong lobso chumze te mangzuo ji tong tubata tsor tube ngu yu chumze su gyurba che de chaju ngu ki tohne dengi ni la loden gyurmi nga zisong shu bata sungyong ni ta jikdu che tuba che yu je ju yu.
0: Diga leku nebi wene cu mang yong ki men chu ge nen ki long a sen ki cha gu chu nga ba ti ci chu gu nin tiap da jian ne ni dong sum chu lo li ge mang yong la tiap ta chong ji ta chong si ji gu ru cha gu chang xia ji gu ru de jia xian dian yun tu tu ba ji ki ji mo mang gu men chu ge nen ma la qiu yong ne zu cao wa xie ju xin ba dian bi ka xie qi ba xi long a sen ki cha gu chu xi pe xin mang yong ki men chu ge nen nan xiu ci jia zhi gu chu ke nge pa le yun qiu dian bu xiong yu ba ta men chu gen ju nan ki men zai ge cha ne ri song dong ni ji ge zhong ge sum xin pa xin xin le gen ne sa zhe xian tu men chu che pa le tie ge le zu dong zi jia qi ci jia zhi gu chu xin xu long a sen ki cha gu chu nge pe xin mang yong gen ju nan xiu ci sa dian tu dong wa ta bu ce jin bu rong yun ju yong wa xie ju ta mi ji le yi cha ji ki mang yong ge gen ju nan xiu pe xi zhang zu pe ju ding se du dong ju ge yong ji ju ki gen ju nan xiu pe che de cui xi che di zu ju yi ma ta men ju gen ju xin qin jin bie ji ju cha gu yu su dong ju yi ma shi ge ke men ju gen ju ju cha gu yu nor tian tan chim su si si zhang xuan pa zhang cheng guang ki chakru nang, nidu jamii nishu zogun lo li gup, xingqin rinpe jikyuru chakru ki mikse, jin nang nguyngyuru yongwa chakru kase dunba tang. Tini, ngan cui changxia menju genju tunju qipe, chetup kejin si yinpe. Ngan cui sakun war tang, lakwar tu, xingqin kekbun nang ki xizi, menju genju ki mengu chepso topdang ki chuzi, duje ki tonyum yongyuru, pendo yu jisung yu. Longa zengi chakui juang bai xin, gie ke menju genju ju ki tendung menju xipxu gyuru ju ding sabdu dung ju tan, chakui nang, menju genju di garcha todam chi gyuru chakui tan, cendin du dong wa tan, dong ju qi dan gyuru ju ding sabdu dong hua. Menju sardu ki buze du hui pi gie le gyab gyuru jie qie di qie dem na cho le ding tian, menju li gong tan, menju tun le kong bi ju gyuru gyab gyuru qie ju yin ba dian bi ka se qie ba xi. Zhang Cheng Guang ki, chakru nang, qi nga chou dui ki qi dup jie ti men ju xip xu sa dui le mu tu gyab yur qian tian, cha jin tang tun pe sa dui men zi men ju gen ju ki gar cha nang ju gyu yin ba dun yu. Tui sung su, ngan cui tang dung men zi sa dui le gu yung e ji cheng xin xip xu ku dun tang cheng xin gyab yur qia gyu yin si sung yu. Chakru nang, lu nga zin ki chakru juan nga bie xin yu rin ne yu gen ju lam lu kyun yung ne zuk di ji gyur chakru sa gui cang ma le kyab yu ngun yu yung wa qie gui ba dian bi ka se qie yu ba shi. Zhang Cheng Guang ki, ge ke bi ji gyur lam lu zhum si tan, ji gyur ki yu rin ne yu gen ju ki xip xu nam chang gar cha, ji gyur ki nu xu rin bie jie bo ce si jie xir sung yu rin ne yu gen ju kyab de dung ki yu. Zhong gyur cha jin zun bie ji yu rin ne yu gen ju ki yang, sa se xian war tie gar zhuk dum zi jia xe ju cui xip xe di ngan cui gen ju nan xu ken cang mar dup di ti wei ma wa zhong gyur zhe jie sung yu ba shi.
2: Di ge le gu ne bie bie nin su, da wa ge bie ci ju gu nin, zhu qiu ang sung bie jiang jie jin zhi mi shu pun de ni bu te xie long cong le ji ding pu ju sa du zu da kang du pian duan xie ba da mi shu pun de tong gui cha xie tang bo ngun dian ke bie ku lim da ra gan su xing jin ming quan zong zhu qiu si bu qiu ang sung bie tuo du de lang a pe bu shi tian ni rang ge ji mi shu pun de ga zai la zai jia du pe ju qi bie te tuo bie ce ge ke qing bu ji yin la zhu qiu ang sung bu te rang ge ji ku lam tuo di lang a shu bu de zhi gam se tuo qi du qie bie gen zhi mi shu pun de tang bu te de gyur yu ba shi.
0: Di ge le ku ne bie wen ne cu 在中国人中央龙城人称积极来控，努尔贝来城的那期，年度领袖资助率来前三百七十七笔，结果毕竟都被拒。结合七百六十七件西巴塔，探听三六九个西巴，安排个努尔贝七木西巴，为的给解决德西西巴，全面审视结果做西巴所及，咱们去接着解决咱们去，中国苏军塔，帮美空批，出在做会七小国一，极度点别作为南北三巴。
3: 米特瑞尼索开工来面对中国边疆的军队设备超速配合他，出现连锁装备偏小体，确有难关把他切不谈。中国边疆的铁卫东超配对了么了？对样配合不是？中央龙城年轻机械部来控制边疆的大小设备体现，人体的过速员。大小设备体现在沙土矿工塔，这些电线的具体，天天吞来这一塔塔，沙达的战了么了，简直切不住。中国边疆的部队空备装备，孙杨特别拉链，我把他切军备是。
2: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中央铁道部的几个部队的五连旗参加过人，明白也许经文段自己缺不着七八十。王秋的冯科、吕化坤、杜荣辉、罗金根、罗明琴、白华丽、侯凡凡、郭翠英所罗敦古实际啊，当段穷游，控制七九二了点呢，厕所空过了的，内聚所局。
0: 这个内裤内边问的是，三国派的蔡国年先到琼华的，他略带我谈不难，准备派的，结果加兰皮劝我说，顿同就是你苏州送炭，希望我二镇七八炭，他推送来，加起来过炭，成就短盘了我炭，你这人吃牛没过了苦中吃，就别谈顿同去，接近七八天，推送来，加起你炭，成就七八的，接受用些苏镇买来，马肉东华炭，也马边就是点头苦就用华的，带给了点不土一把水。
2: 那么，确定的养的鱼的那种，对了，屁股的根到这鱼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亩的呢，中央农政的工会给提供给三九零两家的解释。这个内部呢，被问清楚，这边的满足，提着感谢给在中国人的公募，透过建筑团队看给广场东我国七百多种错的，高市早苗是兄弟，你对陆军的文件的。 电价跟送所提供的严格七百七单，入得人不了，我够签约。这组期间确定，每七只阿东学生动作难学有不得，每二只阿东学生差多呢，结果太难学有，自我就签约。有二十余百贵东东根基拉度，麦顿加基东瓦的我够签，七百建议全部都掌握的，是的，这种送奖签七百所的标准，加上全部加有不是。
4: 你对高市新兄弟，麦顿加基扩增彻底切割是东新月不得，麦顿逐渐忙都懂我的，起码人心给存着，启动后都懂我，怕大人真给铺地搁这七八的，搁的懂我，怕个人心给麦顿都不需加基懂我，西地资金了，所有加我的搁的东新月，这段时期高市人一年，中国的这边去，宁都没别咋顿送，没得群众前面贴，可是顶些几年得给没不是。
0: 宁个七百只有七档了，这边艰难给西地错过的，忙做呢，甚至也请不起新月。这个内裤呢被问的是，阿里努西部在中国人被外城市领完牌了，阿里建成两支西兄弟，不论进步了阿国同桌，七十九来给一把谁？咸阳阿里努西部一年头的，团员人员结伴七十多位，西军七十多台，分落了什么啥的，体外七位，外面人心给解决了七九七八十一把谁？ 再者是呢，阿里努斯部系团员人员解放军外面人心七十多倍，西军的永泰县德西区七十多军不谈，阿国同桌的女婿呢，阿国同桌的十九排的托罗单也不谈，七十多位铁布呢，团员罗九呢，罗松九排去平罗了一把谁？你对阿里团员人员解放军开炮才是军队托罗信号。
2: 阿里团员罗松主席解放军开炮才是铁军队人，加上阿塔成军松吉森田，你同下面准备团员队到我初步村去，先到三百台队一把谁？团员人会解放开炮才是七六七八天多年，阿里师兄去，中国路平罗日准备去，马子入队七百，马内阿尔维忙都东就去把村去学。
4: 这个内部呢，被问清楚，俄罗斯接送部在中国人，人体人没了，俄罗斯马给帕尔格南边秘密南住。 切尔诺莫尔的四个出口套，有人买给库存八十六百出生机的，有人买给马具运输最高多少磅当月就交易。
2: 요즘 작제 봉디 직접 적주비 최조군인 먹듭 내주기 최진비배나 대신배 인지기나 요즘 막

0: 地他空气头通六个月二日依然了准备四处了兄弟七个民路所在切约一些明年天润普马托南中起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社会起突破西路头东起民牌其中一头股谈亲戚了噶门能够提应别文字切不是 지답디니,어리탄데스슌키,나툰초보르쯩구치베,군주,유탑시긴베,창쿠르예치린타,이렌키네툰티,스주탄베,팝니키,초남문규.라완키,푸프카바니,로쿠리아타,어리,로쿠르키,차제냠지,막툰낭중시긴베타,로다르키,다와기바탄,구바시그유. 계급님이 막퇴난종티달러멍은하자망부당와만세망치와어리겐쿠르와탄첩지창쿠르야베티참부메바타전진키다다다유지주유브시웨인간호쿠르예망초기남규토니데치낭촌키시큐네급릭지체메브시세주뚜니호쿠르예기송부러왕폭기냠제망퇴난종체시달치신유지주브시 咸阳洛库里耶娘之僧就看起年初比娃儿新了洛库里耶忙求给明儿二十求给囊中起西群里这天西北狼车对面积绝不是一些明年提伦普二十塔洛库里耶忙求囊中起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托年强库里亚塔一人给自主贴帕尼给年初开路为从南文别文字切不是 强库里亚准备四句帖提伦普总统党部检阅人金正恩他给这也不做不提亲这期冲这期前行多这个月给云听一不哭的提伦普让你谈金正恩娃儿去中华也不预备金正恩他拉两头这前对月文干强库里亚求给提帖连户带给米拉提定价四句他二日准备郎却立这感前面 第六大湾尼巴尔金正恩起强库里耶应对村家电话起别给送走用起人送蓝雀太空切个满塞二日嘴别真嘴错把给他三层周围盲团起过强库里耶七零塔四块起定价了几块测评岁月大湾出版金正恩起第六村托二日塔洛库里耶起军拿错给七零起推不独独测评大湾塔强库里耶给送读书走用了俺为兄弟给个世界去不是 27年文字切断提伦普二日谈洛库里耶马托南中起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却将被强库里亚村内南局里亚不断不谈扎压提来多地七零七内团体二日除了批评切不用高位村南谈甚至月报文月特多年久起提伦普强库里亚开边这次前年强库里亚却给唐林胡大塔亲自去冲这突的前年 集团党期推给给定国内村了拍不脱的级别文件切不是二日集团说吧二日定价新旧定年三月突然新旧吧给了四门期内村提文职村他没推不行是文件长不行呢他家苏西期提了行三国吧年新的民度解决月
1: 一些明年，铁人普斯兄弟家对麦崩塌麦团囊中所拿出给丁家开林提，即归去拉车子呢，陪去洋洋切不提，拿出马拉去一起学呢人性脱西多专业这一节点又不是。你家老一辈的家对中国熊侧起木康图错别熊门村头头。
0: 老费是开罗马松就锁住开，看出中国的锁匠难修别，伢们用他用错了，伢们就切不是。罗马提达，老费是开熊族来这老在路边处内用啊他，老费是开土人老所他，老所被认为恰仓这边我，毕竟说来这老在路边头，突然撒火就给给女士难过了在西中前年，他来到我堂部了，老将就这月，英雄南边我将所匠来通给三百七万。
1: 老费是开罗马中国老将团出外，体外两百国人受够了扰攘夹击。毕竟苏联历史浪在路边开，前啊，全国区别给予六千规制前提，查到年六这趟，查今年三点土东局送这级别，六七七档阶梯，罗马给予出彩脱单元。罗马西非西来，莫安达维耶。
0: ngancu changmar ge yiki ming shi yu. Gyanla ki ngancu ge yiki ming bueba ti, changme war ki parda tiwe nyeru chinbi chonan yungudu. Ge yi jiangba ti ngancu li ri pike le nubi tiwe chiwa tungudu. Lo Afrika ka tan, Zhongkui li ri lopsu nyamle gyntu ting sabdu zhugu rigu chiba tan. Lar yang Zhongkui lopchong tan sabchong chiba rgu gu kogab yong ri chiga yue ji xie yu bishi. Nyin si tiwe denbi jimju tan nu gu ma la zu ba. Loma, Yinu Sangmer ki, Rengi Zhongkui gyu ti, Le Zhe Shi ki lubling tu, Nu gu sabi langkor ki lak zi sashu lopchong chibi kogab toba yi le kor ma nyo. Tene, tenga chubdab che we, Pukdun shikshi. Zuygun dana, langkor tan Le Zhe kepkong gibi zuchi chiga yu bi. Nyen wunin ju na, Le Zhe di nan shukbi kumdab changma, Lodob tan yi chi chenpu gu gu yu. Tene rengi ki chido yinba mansi, samtsui chibyo bata, bezun chimbyo pukdu ngungyur toba chikin pyomi changme chitwaan yinbi, nga rang boba chimbyo gigi doji xie yubishin. Lo Afrikar chilo cheji mer ki, miti we ma uwe, nukyu sabi langkor ki, leicha shido tobe rawa chiga yu. Lo Afrikar tato mi mambu shiki, nukyu sabi langkor ki, tujab lege we, tu nying shido tobo mi. Nye chi tiege chedab tohne kunzur juklan tiwe nyungwa yueba ti, kalung tang kuryu tiwe zangma yinba chunba tang, logu langkor chi chi jili ri mani bar numli haja mawa yueba ti, kimchang ki zhojun chung tu dong tu gu yu lu shu gu yin si mer ki si. Chige tu lak zi zi nu jin ki xin dian ba so gyong chi dan sabu dui ba. Niwe lo xie rin, bui cae towe gui jik lam jik nyam jun ta, Zhongku ta Afrika nyam le ling di, bo zir ki kip ki nyam le lam su so ki ni chi wo. Zhongku ta, lo Afrika le ri lop su nyam le ya su ki pa ta pi ki chung yu. Ki kip ni bui Zhongku lo chok bi diwe tuan le ki guo gu ta, ji tu tam sab chi di. Cheng zin bian jo tan jiang do nu gu zu ne tu chen ni, lop cien tu mung to gui ji ta, xin dian bo tu mung to so gyong le gyun tu ngang gun di dong xin yu. Zhongkui lopsu bu, lo Afrika turim lopsu ta, so chung bu tan tuga to geja shuri ki lam su zu ne. Zhongku ta Afrika le ri lopsu nyam le nan zhi su le di zu gyuru gundi dan ne. Lublin tan kile ji tu le gundi dan yu. Lo nga lak sam ching, lo Afrika tan Zhongkui kile mang bu, san nian ti ki Lublin tan nyam le chi di. Cheng si qian bu tan, lo du cong tun, mi tab rin nu, jin zi so te ki so chung nam cha tu mung to zu yu bu shi. Namchur de ti bangale xianlu cu gyu chong kir, keke sipa zha ar ki ke yin ne ma de ci. Ngui do ki lung kor zho xio ta, ngo ting ting ki gya cu, ngo jiang ki xin ge jie li zi ri xik zhu bi. Lung kor ni shu zeng ni lung cho tan du ne gorwa gyab di, jiang do nu gyu zo gyu mi ba ku dun qi ba ti ne, bangale jik du nan bi lung lo nam chan tong ma ti yin ba shi. Ni wei lo xie ching zhong kui ki li ki bangale ma jo qi ne. Keke sipa zha ar lung shu lo kan ta, mai men xin wu shu lo kan. Si la gan ji wu shu lo kan so nu gyu zang me nam chan jun pa ti, cho ni bu nyam le ngar wei ding sip du tong wei zhe ta xik du kyo rgyu. Keke sipa zha ar chong kin ni, cha zin ki yu gu chong kir xik yin pa ta. Keke sipa zha ar lung shu lo du nam chan ti, ni dong kya mi ni shu zek sum lu dawa ju bar, tuan ki chi gu zu ni, san ni ti ki kim chan ti ju yi, lo ju gu ku gang wa li. Nian juar cin bi, bang ge la tan zhong kui nu gu nyam le ki bi cun xi ju yu. San ni ti ki lo shu pi ge ju ki gim kuru wa gao ni yi sar gui bar. Ti kong ar kan ta, sa kan ka le che bi gan ni qi shu xing ni, lo dian bu mi bu ti shi. Lui ki chok bi lo shu ko dun yu na, bian juar pi ge la hang gin sung qi tu bi ju yu. Korgyo nyamsu sasi ki chunzin di nesu sanye tige le mi alifu yi dikche guju qi xin yu. Kongki zhongkur lukshu qile lukchong qi nyua ta, mingar namchang ki lukshu dikche sungkong ta todam ki gen kurgu yu. Namchang zogchun qi rin, zhongkui qu si tan, zhongkui ci si, zhongkui dikche, zhongkui la zi jie nang zin qi ba ma si. Bangka la lunglo kipkong ki xin di minna ka tang bu so gyong qi yu. Dine nga rang le, lung shu lo dong ki zawai rikba xinba ma si, nam chang nyer gyong tan todam ki zin nu gyan rim xin kong to chu chung. Bangga le jik du nan bi lung lo nam chang tong ma zuk jun ta nyer gyong nan shu tu ba ti, reng yi le chum zhi ya bu to bi myung cur sima chung si ju yu. Zhong gu jikab lo shu ma jo chok ba, wu ling lo shu bangga le yan la gong si jikab ji nir hei shao yin. 南昌提特通康贝托丁奇维修塔罗索出借习近平队别球队人的女局区主年人六间其村镇托别俺去列请南昌提请求三空所龙女塔维女局球队人的女局南昌俺为设备前的社会的你帮个来球队人的女局电视汽车汤不提了准确切实月季主角中国起来给马脚前的准备
1: 家给土别女眷南昌去，办个来，鸡蛋去创作忙不行，创得土批给主角了，说什么土呢？三年提给忙错给错位出彩脱了钱的，三年提给编脚批给了，跟前没别讲到归属男女不是。记录一段下面你说了，中国华电提给马脚参与公司，马岗村镇前边华新绿色参与公司，门卫单位。
0: 卖门新维修南昌眼镜器物做不谈，中国年龄老在班里吃酒端餐去，年龄老少提推餐吃都忙不了，吃不吃不谈。南昌提罗达坦白菜，炖吃俺俩怎用途动热菜去。半个来老少批给欧阳林刚去主席卡里某爷，中国起来给马脚做准菜别，女个长妹南昌去。半个来女个巧哥去告诉同学谈，今儿给特别女个多菜，特别动话，女个春秋谈做不用动了，滚地动话借给他，女个开钱准备他们呢。半个来老少出去来这谈，边角批给了人地钱月季订阅。 半个来，陆续出现了这趟，并且批给了人地签约及订阅。半个来，根据团改革特别女局六十新旧设备团团来进去，关注所给六十怎么去蹲车拖那边。中国团改革特别女局开放给俺们，俺们为定时不动局，一股七个月级就约不是。
1: 比如小村、阿日塘、约罗、埃弗瑞克所社区去，忙对当前忙不中这类问不得呢。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汽车跟团安拖了钱不谈，给个忙起为忙错去。中国人累计却被绕的开钱行多自行约。三个月接着几个许多情况，中国的舆论级别舆论区给前面的忙不稀去。中国体外三道塔，中国的开连起落三道签约。中国的可能是被革命特别三位地面呢。 中国的国一批给他，俺们来俺们给，给客亲笔给客了，人来给定数借给南投南岳。老二不是开龙城公司做工话，莫被怀疑。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汽车跟前面把土的钱不停呢，前几天变做从头俺们来给，这不怎么事，闽南给米给我所同为批给给中间我们谈，可个不来全话细节解决不是。 中国谈中华区呢，落十九号怎么松心？中国的村镇的天马工人为五十岁家庭不开心，什么一路服役？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汽车跟前面把土的钱别给建筑物呢？中国工人批给钱呢，怎么能拖？电续谈，我们把钱拉续，累计确实借给边角绕道的口碑，给自己做给中国的彩票仪器几个月别，我们真切不是。第六，什么一路服役？电续单，北京谈，银川。
0: 佛山冷铁局村镇的拍地，卡罗瓦梅别浪库的伢们他听说新来趟观众马上团来了，都是七八万岁，所来给床的开钱去讲到秋狗的羊汤月，况且咱们托明儿怕恰盯着西下新月不定，中国的村子托不月不满岁，过一趟定价点别给个几提为讲银杏，南年提过了西北中国的革命汽车，我是特别托单月节绝不是。 卡梅荣克，朝鲜参议人别给俺钱么话，莫被来意。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汤，三八，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荣克南八，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给糖，社会去年至年退了，滚地当月季汤。况且，埃弗瑞克忙错给中国的革命汽车，跟团俺拖了着新月，看来是呢。
1: 看出中国批改团大概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看过近期，给是金山市崇德街埃博来人过四次行动，中国若干钱是贵别免去可能我不提，还将我三退不远。看过近期是国三边埃博来人民给团托，中国长期共有若干钱的，按计数埃博来人过免去直接开展从穷卡松三年提个若干七八单月。
0: 看不清，确定不一，不涨，看不一。看不清，确定，即便确定去争论了，肯定就个。中国确定，通得派出所，也表他极度清醒。叫你别，俺内送，恰如我出的钱，月季是不是？ 日爱尔瓦阿的吹错王梅推米苏巴就是可以中国怎么能去洗地毯电力松动前期来给护大陪我谈那么是更多了开的脚步所给及来吞出更多啊你这个你不断于了天天快乐是被中国的感冒器材金融来拖着周围给给开钱洗日记是不是葡萄给起中国的德系区段的空气主席罗里多言给及及错给体位其中于谈吞别通年托年中国的搭档曾新月三孔七岁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松江人路谈秋江人路国务部别给中国中国年纪给错第二级别给及马拉他给及接近孟西级别给及整人松江他几度起不他快乐是被居住马拉给居南护他书吧给及级别吞在扩顿起吧给及年来定十度东有关地动画界切的怎么连了电力人心谈电器人心年语别问近几个月怎么能也不穷呢西内中国也不穷脱不了中国也不穷呢怎么能体会力保用途国一批给他略给创新艰苦的陪伴以往创修起我借给中国恰具电力他拉萨南大他年给起年来没心了出去进别没去人类别的这个托年快乐是被中国的感冒器材体偏村年的个别处军队案寄托的中心于不是纽约给年这个错几个不说年这个错给军队球被批给给人不妥为七岁零的给可能是被女局查这个决定作为七国别行七国妥一个切别可能是被陆续批给给蹲查你懂亚明你说自处率心就年数难问不得呢中国陆续批给给球队恩人怎么能给蹲车妥立不得天哪陆续老子三队可能是被安堂不立不是年轻人扩展建联他这句写书讲到天用让这三对节确实天年可能是被给客家以陆续批改给出自了最高前行绝对批改出自安堂不能阿爸里边给客们芬兰堂瑞典瑞士中国挪威结营天哪中国陆续让这起三对可能是被安堂不能不谈纽约上面罗顿采集进步可能是被安堂不能不满足陆续成日间起让这规矩感怎么能起你这图案可能有他定给七国人可能是被纽约查着批改年龄增足他年龄给错所军队中国推门错不谈年龄给错三比七十数年龄给错一些谈西的改组先不归去边角谈基错连错年龄给错给军队筹备批改他就取西查给所给年头年龄形式年龄给错边角谈基错连增连错给主席罗克他把以西最难可能是被批改主席没给科比境内蒙准了马脚起诉切入动画他老子官片研究了官地动画长下给敦促他用借钱的三对了店内宁夕谈敦刻人心一个点别可能是被女个球球起特别能对鬼别出国敦于不是年这给错给重新选拔李军怀疑女个女军队球别批改给习则引别也可看起女局老子三对他落着平村集体高速谈恋批改主席被解雇了四句他老子去肉狗欺负他开空里给为充满肉的指望十度谈恋场下蹲开给女局出狗了滚地东鬼西就有不是三个人给空子里曾年中学看出阿姨里曾经困难看等子那些连接的母体中央龙城年轻几个里空陪个车轮托规制区别李晨现代男先就难说第一趟你其他的所有订阅
2: 八岁港给这年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车真三不同图别落地不难求
3: 前五对讲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备呢第一趟你还骗到月事
4: 第一趟你其他的协议都有
5: 协议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2: 来个主题展吧，刚过的选美呢，吕俊勇为马赛，唐多雅，让国人改变那句来阅读不的。
4: 第三呢，去让个恰南语。
2: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6: 给公姐姐龙珠杨世杰呢，第三了偏多千不要写。
4: 第三呢，第一趟南北官都脱南腔官别，千万细心。
2: 吕俊个讲了，我讲个真心的。第二个考虑，俺来亚东住着。
4: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0: 뷰르쿠 나와르 녜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 양녜

新的林家公开始，我那从二军时，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参加建筑教室，我那里参加公开，给去看。他人家来参加里下，规模模特车林家错，别给水军下车，阿吉还没有过来，我这识别，南区每只天规定水军他，林家了，眼睛点别，送他卡去，俺就兄弟穷。

아직 还没有丢开始去，仍然了恰恰过瘾呢。昨天丢开难去，明年难他是他，我不去让着，熊就去养着他，不就路开仍然说出表示。他们南塔市陆续去那边多年，中期穷人他每年同心村片人们那么开心心心不满些，而且他们丢开哪里呀？开去继续点片人们那么是一年之下，而且他们南塔市每年也时节养点给他，他能心养继续欺骗，特别点贵不是一心，南塔市去日期加了三秒些。

南塔塔，有库人同里亚细节，一万七片呢。我那错，德林南塔塔，德林南塔，等能行，德通南塔所有别马些，人民年初天呢一边呢，西马南塔塔，西马达南塔，西马南塔，西所有些。天呢，有库当阳去，再头天呢一万七片呢。 当落南塔所有不塔，调看南去，明年天呢也不能，改变南塔所，最美南塔，轮盘南塔所，调看南去，明山去，南边天呢也不能，高楼南塔塔，军都南塔，等于南塔塔，到桥米那南塔，参军南塔所头。

Tamjiga lama neme tiri yo uga lama mela ma jiga sun

们南塔克熊距离呀，熊塘下表现节玉不塘，提当阳早天气，古旧智慧团队去应通去出表示，马上天托斯牌的别托天端不塘，天呢端见了微信产品托在托里边，用手全为接下，端见去苦豆片扎空囊。古罗瓦中色电片，电位应设起，加对起，东古古钥匙。天雷明色起，古科技初步马色，电位应设，加对起别初步当天日里下，他们对卡塔，这边雄巨拿，雷板巨球石，接不起，接起中忙回，南塔哪里呀？南北民族为托年绝不马色，别吃下不赢呢，下不南塔哪落里呀？巨球多。马赛几千年代不能古罗瓦塔古罗米人民级别出不起电器塔出不起载特体特通村村塔村特民族委托你别给最近人员去崛起先去出不起南罗里亚绝不塔大地拉偏女电别没谁去出不起载特体特可有些

0: 好了，我对徐不能信，我能去，俺这还没有记载差别的下，提车塘、汽车、家庭过车塘、车主过车、青浦镇过车塘、白青、车机过路所、端部地下、铺车塘、木车、泥塑一个多，但铺车提，大木天不塘找我们些，木车提青蛙看不塘，这是些些有些，塘能信，给不塘，进步。
1: 다수르제키

다티네가나초 세야 초스치마타 다타 담슈 도지치부타 통카 푸르퍼 랑타 무이퍼 워숨소 귀귀토

三年也空不上，听见呢？谈到成熟的阵地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开前半年六月，民间有志个人晓得三日，我来再说这么多次了。听的里头呢，那么你就错呀。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就看起，中央民企电子项目就多少么学一遍，那么听见呢？同时，主播过年三年也不休哦。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正阳门区电子项目康了呀，中国电子康阳设计院线，电力毕竟创建了电子项目康区区的内线，监狱级监制人力落水标准体系不谈，你懂的没？你说自己了，到处别去住过人，中央铁道部也监狱级监制人力落水标准体系明大于不热。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区，正阳门中央铁路，南地公墓区唐津区，下流五月所内不塘，龙家峪金凤江南区，正阳门下了美国北侧区，内运宁波地内，绝对切不行的。镇江土，中国江南空气陆续西北，镇江军都驻内，中国江南铁，刚在七月过年过足半年。 若这江南区，人民给你这钱花的钱，龙家峪当地区，榆林代表，四川七月八塘，陆军人员团列车其中，铁路经济江南毕业节，北京第一班，陆军及村长什么团，参与七天动员人心代表，江南人民了，永远领队先拿不出，越过南山，你也不行吧？这。

中国江南电子香酒康正阳名气电子康体呢，体验内容呢，请光绪六年古巴中国出版金庚江南给中国博主写了么十万的印信，启动国家居民出落了两年的国出版呢，启动国家我们俄国落了全什么下一把的，移动江南居民进落了北京创建起。昨年人员送用成本特殊不同，移动江面居民段落了，江南不同，北京重庆市兄弟，两者托呢，全境规划局，定在香酒康集中内这个中心，对于龙松他们的，苏州杨树堂，他可能是今年九月立柱穿越进来呀，移动江面居民，大约九百七十九数名，我数起足了公车了。中国江南电子香酒康中国电子康体所有的开卷呢发展是南北那边人路的开卷所做切入性提出这样做人不习的也有了他三个数人不松他三个数人不记有了人提案博主的康别女别三公数举别八十重年他蓝界康所陆剧也把动区域不谈，各种前辈起来呀，我家也出这七点多单位，拉在这提，前日头在对忙的谈，属于给公说的，是就拉出钱呢。闽南的闽南土，闽南区别，美国不住都不行，那我得是就远。南国土，闽西的土著也，针对冷的各种钱的，人员针对他。曾经落在娘的车吧里。

中国将他们定在香蕉坑里，中国将他们直接公司控诉到不堂。天呢，南宫勇以几个人民起来定在香蕉坑堂，即便人心急，仍然恰恰先把百姓提拔的。将他们给陆续学校送教堂，将他们给参加学校吃点动物，将他们给开酒店边仍然特别动物，将他们听了不见的就来组织给春节吃啥去吧。民马忙说起江南了西道堂文静七十多栋瓦。江南彩礼的准备过年狂别动瓦的片片几座苦有准备接济。顶在香蕉坑起这些人确实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

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二，儒释道文化交融。胡人统治者推崇儒学，也重视律学与法治建设，按照儒家的标准教育选拔人才，使大量汉人儒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胡人政权合作，促进了儒释道文化的交融。十六国北朝胡人统治者或亲临蒋氏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例如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属汉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并且亲临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测试，按成绩给予奖赏。苻坚博学多才艺，谙熟汉人历史典籍，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秦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使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他也经常亲临咨议堂，听断疑狱，于时毫无冤制。孝文帝元弘在北魏诸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据《魏书·高祖》记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意，览之便讲，学不失授，叹其精浩，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游经释义，才早富善，好为文章，诗赋名颂，任性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崇尚儒术，对儒家治国要旨实践明锐。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仅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召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在律学与法治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即刑律、行政法规和礼乐制度交错杂糅，在部类划分上界限不清。魏明帝时制成魏律十八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定了太史律二十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禁令四十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图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道罪禁同性为婚制度等，体现了法治建设上的胡汉交融。佛教进入中国后，在胡人政权中大为流行，同时与儒家忠孝伦理发生冲突，开启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主动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相适应，借用道教、自然、真人、道等术语翻译佛经概念，如空、佛、菩提等，
造成此一时期格义佛教之发展。石勒石虎对西域胡僧佛图澄倍加尊崇，佛图澄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石效王者行德化。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人物。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十几岁就已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佛教僧侣。十载，鸠摩罗什倒流西域，生被东川，声望远播中原与江南。401年，鸠摩罗什历经艰辛来到长安，建立一场译佛经数百卷。他和南朝真谛、唐朝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开创了智而不野、简而必易的译译方法，成为佛经汉译的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初奠基础。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富含汉语典雅韵味。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许多都成为佛教文学的精品，如《金刚经》等。此一时期，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佛教各大宗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了正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在与佛教竞争中，道教也吸收借鉴了佛教在教义、仪式、僧团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道家哲学与民间信仰，形成了道教完整的体系。道教并非仅仅是汉人的宗教，其信众还包括胡人、蛮人族群。南蛮、氐、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长江流域的板顿蛮、盘户蛮、领军蛮有较大的关系。汉末，张鲁居汉中，以轨道教百姓，从人敬信巫习，多往奉之。东汉顺帝时，张陵入巴蜀地区传教，在板顿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数十万板顿蛮皈依了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中心。建安20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从人迁徙关陇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道教在秦陇地区的氐、羌各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这可以北魏立妃周欢道教造像碑为证。碑文中出现的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立妃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关中地区的羌族部落。随着各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与密切，佛教、道教成为多族群共享的宗教信仰。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葬漆棺画，展现了儒教孝行图、汉人氏族形象、东王父、西王母、天河等道教元素和佛教人物形象，以及鲜卑人游牧狩猎图等
儒释道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相互含化的。鲜卑入主中原，将粗朴的草原文化带入中原农耕文化圈，两种文化激荡碰撞，互相汲取。在文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晶《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千古绝唱。民歌《敕勒歌》赞美了漠北阴山草原景色与游牧生活，现可见的歌词文本乃东魏时敕勒人胡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其歌本鲜卑语，意为奇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是用汉语译写北方胡人诗歌较早的优秀作品，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作为汉语五言长诗，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研究正音，睿情文学，在族群交融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其风格刚健，气概豪迈，词间胡汉，天子可汗并用，反映了北方各族妇女的英雄气概。北方民歌以其质朴刚劲之风，对文学影响深远，促进了隋唐北方粗犷豪迈、雄奇刚健与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发展。在乐舞方面，荣华兼采，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良旧乐杂用胡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乐之际的现象。秋词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秋词乐舞。北齐文宣帝高阳在演奏秋词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成武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在语言方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和彝乐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构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云冈石窟即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典范，先是凉州僧匠带来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之后是谭耀建议征集全国各地宝像与经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此外，北朝胡人墓葬壁画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堡安家墓，出土有安家的墓志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拓，围屏上刻着12幅贴金彩绘图像。墓主人安家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
安姓为昭武九姓之一。

0: 他最后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萨堡。萨堡及商队与聚落的首领兼任宗教领袖。安家的墓志与墓葬壁画反映出他已经高度本地化与华化。如安家墓志载，其先皇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世，显示他已自认为皇帝子孙。此外，还有北周史君墓、北周康晏墓等来华粟特人的墓葬信息，也显示了当时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 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根据党中央深化东西部协作、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省如东县与陕西省南郑区开展了一系列对口协作交流活动。2016年4月，两地在南郑共同举办了一次以水稻机械化种植为主题的交流会。41岁的邵爱国正是如东水稻机械化育秧专家组的一员，他的经验分享赢得了不少掌声。会后还有学员专门到他下榻的地方当面请教。
6: 啊，谁啊？啊，来了来了。
7: 哎，你们是？
8: 邵专家。
9: 邵专家，
8: 打扰您了。我是丰裕农机合作社的马秀苗。
7: 你好。
8: 这个啊，是我表哥。
9: 我也是搞家庭农场的。
7: 哦，
9: 您叫我老郑就行。哎，郑和的郑。
7: 马总啊，郑总。
9: 哎，
7: 你们找我是？
8: 啊，您在会上的讲话实在是太好了。我跟我哥啊还都没听够，想再向您取取经。
9: 还想跟您交个朋友。以后啊请您多指导，要是还有机会合作那就更好了。
8: 是啊。
7: 啊，原来是交朋友啊，欢迎欢迎。咱们天下粮农啊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坐下喽，坐下喽。
9: 好好好。哎，邵专家
7: 啊，
9: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
7: 啊，
8: 对对对，这个啊就当是我们的补课费了。
7: 啊，马总郑总，我啊也就是个种粮大户，跟人家科研出身的专家那不能比。你们这个补课费啊，我不能收啊。
8: 别别别，
9: 是
8: 啊，您这话就谦虚了，这样就是我们自家农场产的一点土货而已。
9: 土货。
8: 再说了，我们啊也不算啥老总。
9: 是，不算啥老总。就是这个种水稻的农民，无非呢这个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7: 啊，那这样吧，既然咱们都是农民哥们儿，咱就别见外了啊。小马。
8: 哎，
7: 老郑。
9: 哎
7: 哎，你们啊以后就叫我

0: 老少就行了。有啥问题啊随便问啊。
1: 这合适吗？
0: 没什么不合适的。
1: 老少。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您知道这个汉中啊是个大盆地，雨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种植的面积上来以后啊，这个晾晒是个大问题。
2: 是啊，所以啊我们也准备建个烘干仓，这样啊育苗栽培烘干销售就能形成产业链了。
0: 这个规划很不错。
1: 你们江苏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你也有自己的烘干车间
0: 啊，
1: 所以啊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烘干技术
0: 啊，
1: 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设备，您看行吗？
0: 啊，原来是这样。没问题，回头啊我就给你们发一些资料，再介绍几家设备厂商给你们认识，怎么样？
1: 太好了。
2: 老少，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啊。老郑，你说，
2: 你这个老毛病咋样了呀？
0: 你说啥？
2: 我说，你在西藏当兵时落下的风湿胃病，这些老毛病好些了没？
0: 哎，老郑，你咋知道这些？
2: 真认不出我了，
0: 老郑，你是郑云峰？
2: 对呀，老对手，
0: 真是你啊！
2: 是我，我可想死你了！
0: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刚一进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你眼熟，你现在可是胖多了，我都没敢认。
3: 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两位老战友激动不已，两人相互拥抱，拍着对方的肩膀，目光中充满感慨。时间仿佛又到了20年前。
4: 同志们，经过3天的打比武，1团的盛爱国，3团的郑云峰，在10项比赛中总分并列第一。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再加赛一次，移动靶标射击，以决出优胜者。

0: 邵爱国三发三十环，郑云峰三发三十环。
1: 看来这两个同志是难以学术高低了。指挥部批准，一团邵爱国，三团郑云峰，两人并列第一。
2: 邵爱国厉害呀！
3: 郑云峰，你也不弱啊，可惜没分出个高低。
2: 好啊，明年一定分个高低。
3: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4: 你呀、啊，倒是没变，尤其这对招风耳，打眼一瞧我就认出来了呀。
3: 哎呀，真是啊！哎，让我算算，1995。2016，21年呀、啊！
4: 哎，
3: 21年都没见了。
4: 21年呀、啊，可不咋的。那时候啊，我们还是20冒头的小伙子。
3: 是啊，
4: 你看，这转眼都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
5: 时间啊，就是这样，你一个不留神儿，他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3: 是啊，是啊。
4: 哎，秀苗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怪这个老邵，这老小子啊，说话不算数。当年的大比武，我俩并列第一，约好了下一届再较高下。哎，他可倒好，还没到下一届比武呢，嘿，他可退伍了。
5: 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可听我哥给我讲过。
4: 嗯，
5: 那刚来的路上他还念叨呢，
3: 啊，
5: 说啊，要不是那天决赛他没发挥好，那怎么着也把你超了。
4: 是。
3: 哎呀。我说郑云峰啊，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啊！当年啊，我既有个个人赛，又要参加团体科目，那体能消耗太大，不然，哎，你凭啥跟我并列第一啊啊！
4: 哎呦，看把你能的，谁还不是团里的尖子呀？
5: 哎呀呀，你们俩，人家都说战友见战友。一生战友老泪流，你俩咋还斗上嘴了？这气氛就不对嘛！
3: 哎呀，啊，行了行了，老郑，我亲爱的老战友，哎，走，我请客，咱们啊边喝边聊，怎么样？
4: 别，明天啊你还要讲课呢
3: 啊！
4: 这样吧，你把我给你的特产打开。
3: 哟。黄酒，
4: 黄酒，你还记得不？
3: 啊，
4: 大比武结束以后呀、啊，我说将来退伍了，邀请你来我们老家做客
3: 啊，
4: 请你喝我们这儿的特产黄酒。
3: 对呀、啊，
4: 这今儿啊就给你带来了。
5: 是啊，老邵，这可是个好东西
3: 啊，
5: 好喝还不上头呢。
3: 真是太好了。哎，我看啊，咱们今天干喝可不行啊。这样，小马、老郑。我今天啊，借花献佛，这茶叶、酱肉、馍馍啥的，咱现在就开封，然后呢，咱是该泡的泡，该吃的吃，怎么样？
4: 就地连欢，好得很嘛！
5: 好啊！
3: 来，开始，
6: 来，几杯黄酒下肚，简单交流了一下近况。邵爱国、郑云峰便生出无限感慨。
4: 哎，对了，老邵
3: 啊，
4: 你这是咋种上水稻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97年，我退伍回家，然后呢，当保安、跑车、进厂，还贩过水果，我啥活都干过。就这样。在外面整整跑了12年呀、
4: 那你也是真不容易啊。
5: 哎，老邵，那然后呢？
3: 08年的暴雪，你们还记得吗？
4: 当然记得了。我们还参与了救灾
3: 啊、
4: 那一年啊，真是多灾多难。
3: 是啊，
4: 先是南方的雪灾，后是汶川的地震。
3: 嗯，那一年呀、等我赶回家的时候，都大年初七了。年都快过完了，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爸妈 比往年都高兴。我却突然发现他们变老了。就那一瞬间，我这心里头，
4: 兄弟，哎，我理解你。
3: 嗯，
4: 来，
3: 我就想啊，我当初退伍就是为了回来孝敬爸妈的，可这12年来我就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待上几天，真是不孝啊。
5: 老少，
3: 嗯，
5: 你别这么说，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3: 哎，反正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我再也不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也得挣钱呀，所以我就帮他们种种地。
5: 嗯，
3: 哎，这一种啊，我就发现了问题。
5: 啥问题？
4: 哎，说说看。
3: 啊，小马，老郑，我们江苏啊，自古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尤其是我们如东啊，那可真是沃野千里啊。可是我种上地之后才发现，种地的人是越来越少，撂荒的地倒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呀。
5: 嗯，是啊，这也是农村近一二十年的普遍现象。

0: 眼下
1: 是啊，是啊，可我看着心疼呀。那可都是上好的水田，能打多少粮食，种多少蔬菜呀、啊！
2: 哎，小苗啊，
0: 嗯，
2: 这一点我是最能理解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西藏当兵，条件苦，补给也困难。
1: 是啊，
2: 大家做梦都想弄块地，种点蔬菜。
0: 嗯，
1: 兴许啊，就是把我那会儿的梦想一下子激活了吧。我就开始迷上了种地，慢慢的开始流转土地，十亩、20亩、50亩、80亩。后来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啊，一心一意的种水稻。
2: 嘿，老少，看来啊，咱俩是命中注定的老对手啊！我也是12年走上这条路的。
1: 是吗？老郑，哎，那你讲讲你的故事。
2: 我比你多服役4年，
1: 嗯，
2: 01年退的伍，回来后啊，政府还给安置了工作。
1: 好、哦，哎，那你后来咋也成了老农了？
2: 我一开始是踏踏实实的在单位上班的，
1: 嗯，
2: 这为了方便，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1: 哦，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好啥呀？差点没把我羞死
1: 啊！咋回事？
2: 我买车的时候刚好赶上秋收
1: 啊，
2: 这新车上手，这操作还不够熟练，这不小心就开到沟里去了。旁边收水稻的老乡帮忙才给推了出来。哎，感谢他们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们竟然还用镰刀收割水稻，然后再用了几十年的大木桶里手工摔打脱粒儿。
1: 跟我一样，瞬间被戳到心窝子了吧？
2: 是啊，我没想到啊，他们还在用那么落后原始的方式生产。哎、
1: 嗯，
2: 我们这儿的地又没有你们如东的规整，零零散散，高高低低，耕种难度大，而且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茬水稻下来，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0: 我想起来我哥说过，当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小半个村的乡邻都眼泪汪汪的把他送到村口。
2: 是啊，
0: 尤其是推车的那帮人，那热情劲儿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是啊，以前当兵和考上大学一样，村里人啊敲锣打鼓的欢送。
0: 是的，我哥也记得他们的恩情、
1: 嗯、
0: 以前啊，每次回来探亲都去各家转转、
1: 哦、
0: 送上点小礼物，那大家可亲呢。
2: 结果呀、啊、我退伍回来，尤其是买车以后，大家反倒跟我客气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咋了这是？
1: 这个我也懂，乡亲们啊，看你风光了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不配再跟你亲近了。
2: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那天车掉到沟里之后才突然明白。
0: 这个沟啊掉得挺好。
2: 反正啊，那天过后我就把车卖了，然后买了台小型收割机，1亩30块钱，孤寡老人免费帮大家收割。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这一下大家又亲近起来了吧？
2: 那当然，而且啊，我这一下子又找到了在部队时那种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的感觉。所以啊，过后我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又添了几台其他的农机，就这么开了个农机合作社，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1: 哎呀，真是挺好的。哎，咱俩又成同行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2: 不光见面，搞不好啊，咱俩还得竞争呢。
1: 你呀、
0: 啊，是啊，听了你俩的经历啊，我感觉你们啊就是天生的一对竞争对手。哎，我看啊，你俩干脆重启约定，再比一次。
2: 哦，
1: 再比一次，
2: 再比一次。
0: 嗯，
2: 比什么？
1: 比什么？我看啊，黄九是把你喝醉了，那肯定是比种水稻嘛。
2: 种水稻啊？种水稻怎么比啊？
0: 比耕种面积。哎，不行，比亩产。
2: 啊？
0: 哎，也不对呀、啊，这两个地方的地理条件都不一样。
2: 是啊。
0: 这样比不公平。
1: 哎，
2: 啊，
1: 有了，咱们就比比，看谁先在这个领域拿到国字头荣誉，怎么样？
2: 国字头荣誉？
0: 好主意啊，我给你们俩当见证人。
1: 好，
2: 比就比，谁怕谁呀、啊？
1: 行，那咱们一言为定，碰杯为约。
2: 碰杯为约。
0: 一言为定。
3: 南郑区的交流结束后，专家组按照计划前往汉中其他区进行为期3天的考察，然后搭乘飞机返回如东。返航前夜，邵爱国给郑云峰打电话告别，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郑云峰已经将车停在了他们下榻的酒店门口。邵爱国颇为感动，却不想郑云峰并不是来送行，而是强掳般的将他又拉回了南郑。
0: 邵专家，到了。
1: 哎，
2: 老邵同志，请下车。
1: 哎呀，我说老郑，你把包给我，我得回如东了。
2: 不给？哎呀，快走吧你。
1: 你这可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2: 那你报警。
1: 哎呀，小马，老郑，说真的，这几天我自家的农场也正是出秧苗的关键期，我得回去盯着。哎，像吃喝这种闲事儿，咱以后有的是时间啊。
2: 谁说要请你吃喝了？素苗，你说的？
0: 我可没有啊。哎，邵专家，我们是请您来实地指导研判，给我们的秧苗看病的。
1: 给秧苗看病？
2: 是啊。哎，就在咱面前这一排大棚啊，都是我们今年培育的秧苗，但是啊，长势都不大好。
0: 就是的，我们主要是种植，要说秧苗培育，那还得是您。
2: 请吧，我的好战友。
1: 行，来，走吧。
0: 专家，这边请。
2: 这边请。
1: 你们这秧苗咋就斑秃了？
2: 哎呀，你少说风凉话，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本事。
1: 行，我看看啊。哎呀，这秧苗发黄，这整体，哎呀，长势也不齐啊。哎，其他棚也这样吗？
2: 差不多吧。
1: 温度计呢？我看看。
0: 啊，在这儿挂着呢，30度正合适。
1: 够了，出苗立针的时候30度。哎，这都两叶了，22到25度才合适。
0: 啊！
2: 哎呀，那快，通风散热。
0: 嗯，
1: 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大或水分不足，还有放风不当，都会让秧苗发黄啊。还有，你们没用氮肥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我们专门种植有机水稻，从来不用化肥。
0: 嗯。
1: 那你们育苗的时候调酸了吗？
2: 也没有。
0: 没有。
1: 难怪，你们这秧苗营养不足
0: 啊。哎，老邵，那为啥棚子两边的油气不正常呢？
1: 你看，今年汉中是倒春寒，整体温度低，另外大棚两边温度本身就比中间要低一点。
2: 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0: 是啊。
1: 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看看你们这大棚两边的挡土。
2: 挡土？
0: 嗯，咋了？好着呢。
1: 盖得太高也太厚，挡了阳光了，所以啊，大棚两边的苗就会出得更晚。
2: 哎呀，不愧是专家呀。
0: 嗯，
2: 这些细节我们还真没想到。
0: 是啊，
1: 这是个经验问题，回头我把自己编的技术手册发给你们，这样你们育秧中常见的问题就基本都能解决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哎，太好了！
2: 这可是独家秘籍。哎，秀苗，
0: 哎，
2: 通知你嫂子，中午啊，给 他夹个菜。
0: 好嘞。
1: 啊，不是不吃饭了吗？
2: 不吃闲饭，但是啊，这是你劳动所得。走走走走，哎，还有下一个棚子，你再看看，我炒菜还得一会儿呢。
1: 郑云峰啊，郑云峰，我家的秧苗正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
2: 那我可不管。
3: 第二天又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郑云峰才驱车将邵爱国送往机场。可就是这样一对感情深厚的战友，在车上竟然争吵了起来。
4: 前方一公里到达 T2 航站楼，
2: 老邵，目的地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主打的就是天然有机无污染，用了化肥那就是欺骗消费者，自毁招牌。
1: 哎呀，可你们的秧苗都已经发黄了，不光要增肥，还要打药治疗病虫害啊。
2: 打药？打药那更不可能了，我们这儿可是猪环保护区。
1: 老郑，你这可是典型的偏见啊。哎，这使用化肥农药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科学的合理使用，就不会有残留，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2: 老邵，我看你啊就是一根筋呐。哎，我们不用化肥，可是我们用的有机肥，就地取材，成本便宜，还能保持土壤肥力，咋了吗？
1: 老郑，我也是为了你好。哎，你们这样干啊，效率低，成本高，将来市场情况也说不准，老百姓谁会买6块钱一斤的大米啊？啊，
2: 我们呀，这叫抢占赛道，做的就是高端大米。再说了，我们的大米质量值这个价。哎，
1: 可说到底，咱种水稻也是商业经营啊，而目前老百姓还没有养成消费高端大米的习惯，你这样干太冒险了。
2: 反正我就这一个理念啊，纯天然高端原汁原味。再说了，贵点咋了？咱老百姓可以不买，但我们的市场上不能没有。咱中国人的餐桌必须有这号食料做备选。
1: 老郑啊，你这个人啊，我跟你说，
2: 我这个人咋了？你可别放下碗就骂主家。
0: 哎，哥，老邵到机场了。
1: 刚好，懒得跟你吵。小马，辛苦你了。再见。
0: 哎，没事儿，再见。
1: 再见，
0: 哥，你这么给人家道个别？
2: 不用，看他那德行，
0: 你
2: 气人！
0: 哎呀，你真是你这臭脾气！那你坐好，我们也出发了。
2: 哎，等等，老邵，你小子真的就这样走了？
5: 老郑，这回啊，我赢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憋不住要先说话。
2: 神经。
5: 老郑，好兄弟，有时间啊一定来如东。啊，小马还有你。
0: 哎，
5: 如东欢迎你们。
0: 一定去，老邵，到时候少不了烦你。
2: 哎，老邵，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
5: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赢。
2: 咱们走着瞧。
3: 广播剧《重启约定》上集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
7: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这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的三九六七南端做问题。
4: 习近平去点着六千单那天，报卡去韩国的总统给建立西北的点着西北国堂。
3: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的你这些记不来？七届的蒙古点不用完，七的南京啊东北，蒙古南这一出皮，军队十九的立九的冲啊西北小军国了。
4: 李强去埃克多尔的总统堂接着南外国了。
3: 这边忙着的动作不切的。高市是兄弟落居了金边农村大瓦的人个七百七档了跟他们差不多为过了少银
4: 想来听听三九的金囊团习近平先生呢
3: 这个雷公呢被命令出给个别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个人报告安德拉士落

0: 有看给观众都我个级别动作不错的，高市早描写兄弟，你对罗局的文章的定价跟送所提供给你个级别接单，日的人不大，我个参与。这组期间确定，米七只阿东哈镇动作难学有不得，明年只阿东哈镇查到呢，结果天难学有，即我就参与。永远是预备，贵党东根基拉度。
1: 麦顿家计动画了，我个去级别建议全部都掌握的，实地责任松江去基本数据表彰，改善团队战友不是。你对高市新兄弟麦顿家计扩展彻底切割东西有不得，麦顿组织忙都动画的，前面人心给存在启动速度动画，八大人心给铺垫各地七八的各地动画，八个人心给麦顿读书家计动画，实地责任了，数据结果了各地东西有，这档切记高市人一年。
2: 中秋的嘉宾去，宁都没办扎顿松，没得群众前面贴，可是顶些几连得给没不是。人家七八只有七档了，嘉宾艰难给西地错不得，忙做呢，甚至也请不起新月。这个来空那边问的是，阿里努西部在九个年边完成些两万盘了，阿里给陈杨这些兄弟不论进步了阿哥同桌七十九来给一把是。
3: 咸阳阿里农水部一年头的团员人员截屏七十多万，细菌七十多天，盆螺的虫子的体外细菌、眼面人性及甲状腺细菌贴扎细菌是。三站的行呢，阿里农水部系团员人员截屏及眼面人性七十多万细菌体，用它向德西克七十多天不谈。阿哥同桌的女婿呢，阿哥同桌的细菌爬的拖了单元不谈。七十多万七八年团员罗九年罗松菌爬起盆螺的行不是。
2: 你对阿里团员人员截屏及开播采取正确投入信息。阿里团员罗松主席截屏开播采取的在九九年，加上阿他成军松吉三天，年度下面准备团员率达瓦初步春天，三度三百台队员不是。团员人员截屏开播采取七六七八天多年，阿里师兄去中秋路平罗的准备去，马子入队前排，马内阿尔贝忙头东区去把春节去。
0: 这个来过来别别人去。 俄罗斯运送部采九个人，人体内膜了。俄罗斯马给帕尔格南北秘密男主，切尔南诺莫尔拉三个出海托，有人马给扩展巴士路边出生几个，有人马给马军运送最高多少磅当月几绝育，有人常见本地直接出海部采九个人，没得内组的七成百分呐，但是被年纪个呐，有人马给俄罗斯马给秘密男主，启动团结来给我多弄当月几绝育。
2: 咸阳俄罗斯的有人去采九个人，送满年级居民出接力参与，天上叫你不要告诉说了，每家的居民素质自主参与。俄罗斯年级出兵结构及采取提出，不断七八的学员不是。这个来困难被问的是，卡麦龙年就是去采九个人被问的出来行呢？俄罗斯这个玉米集团结构及农具，他怎么收购时期，三段电控系采九个人提不谈，他妈的动作结巴两个人拍了，每家下结两多学员不是。
4: 明个的卡麦隆塔，阿弗里克玉米集团结合结合内部，凭借若干设备，若干来团变化塘，给咱们多少根去，脱单点开进行一把事。
5: 三个那么错，公司是有的研究学院，把上他们拉的人际问题因，来前跟客人能跟大娃有准了是。
6: 秘密大机器，俺就老板出机器；
7: 秘密武器机，俺就老板出机器；
8: 出机器。
9: 俺就出这两把的棋。
10: 长途不便之主意，母亲心思两把的棋。
11: 米奇奇这样是江浙七巧。
12: 扬州人民最爱的安吉甜点，阳春喜气。
13: 四川康熙奇，玉田闽南永和奇。
14: 米奇康熙，根据业界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奇奇，苏州南山党、独秀南山、热安南山建议。

0: Minga lo dar jo den le qian wa qu zui tong qu ru ji ta qi wa xi tan san ge xin bie lou shu zang ma ku dun qi di kim chan chi la zam ki lou ju gu gu gong tu bu yue jo den ki tu yun xin bu na qi ne nang zhen qi bie zheng chong sui lan le di ne ge nan ki lou ju gu gu gong qin yue yin wei luo xie jing jo den si xiong ki nu gu zang ma pi ge dong ge le tar bi shu qin dang wa tan dun ne nu gu sa bie lou dun du ci gong yong ang to ru qin jin ming er jo den ge yong ki lou dun dong bo ri ki ge jing ni shu zhe dun zam song yu ba ta ni dong ge mi sum ju song le le ge ge jia xi ju par to dong wei che xi yu ba shi shu ba ki long luo nam chan ni da da jiang duo ki nan ba ge wei pi rim ti chu jie ke qin xi yin 公司提一级团就电鱼控给给科给纪念娃穆罕默迪阿布阿提爷爷迪格尔斯伯托行四亿加起拉古扬巴提醒电行参别龙树给通过哈江配送错不月别龙落南产祖中切割了哈江参不月及绝不是 中国透过仓位，笼络了这些南昌地的温室特别属女人团主办，南昌的歌坛直接给批准其用人头当地，南昌的渔人电表案也共期盼建联签约。他家地区告诉，F公司酒店头女个三百罗康端了，马叫日共期别拿，笼络罗康尼他为数罗康啊，随意不谈。
1: 洛顿双侧东伯克酒店给用给女个三百洛顿出口的客直接双侧东伯克给其举起送一不是阿布阿提爷爷酒店了强侧土卫秘书天空谈配送错别龙树塔为女天空点不谈中国的温吞给女个三百拉在塔娘娘点预备却你不娘来出这晚上不做预备满事 马文巴的酒店客将到批给了关帝东为渔人客娘们大多数各路预备得出这个月了况且中国起来给陆顿双侧气味女个三边南产三边塔年供七八个酒店客年供下面送出了价格超过女个批给给名字文革的七八上的前年随军客女个订册用途单月季绝不是 女个超过了关帝东阿婆，中国门卫监客开来给特通基础给跟着护大主编。因为罗先生女个三边罗康客，你可以提供批给了模特，代表了前行。面具谈罗不说给开公司，即便客气会变化他，三年提给罗不清罗马罗不用吃个嘴巴，提供做准了让人所切的。中国马脚提三年提给忙错提外忙外偏不托把切约。
0: 李峰以我这七八十呢，这句歌颂F公司酒店头女个三百六康三百送女主他，吉林七星月不他，个体对公司酒店头组别女个三百六顿这双彩贴，酒店给用给细节级咱们新识别，认为月级他，况且中国谈酒店给讲到女个年终来团呢，推动起南昌年来新明白，天天月人他跟推头吧。 你给你片姐给特具丁色级银牌，我来一起月级就约不是。桑兰七中途卓越级别八八年，维特南区村大人新区苏年级车型是。你东下面你说怎个了？维特南途八八七阶段怎么约不他？前用明年了八八级约不是。 给啥汉诺伊所重启座位，八八去轨迹出国的去地址塔，同这看不满色。竹篮七百坛，这只所给那天养通个月。因为罗先生，中国北大六桂宽银八八明月时期，所以他所去玩满色。竹篮七百没不谈，这只从未为天南去忙错给各所投资，几千日转新月。为天南去重启座位，座位运动去村镇七百坛不谈对内。 中国北大给六桂宽银八八共用了三年提价，怎么错约？为天南生根看起，你最别再谈了。你东家明年说走出来，当我准备采集你那送，还能一日做不运动，可以去屯村塘边吹得起个作业。三空看几多屯村一年，本农八八说做不忙为，今朝要去做个去个村村签约。胡志明重开了开讲。 你当下面你说走过来龙九都六个，重开铁用所查到内准备跟进级别，本农八八七十九站仓嘛，六个八八是够够，七十吨又不是。中国北大亚第一，汉诺伊组别从康西多，其中闽南李秋和一三个八，汉诺伊本农八八去只有村镇七个开闸七村，从康去其中七次，开闸你说呢，总就排排了月级就又不是。再举吧，为什么也？ 디네 포모로 로구 콜니 바바싱 뉘베타 콘키 레친 롱안의 뒤능 춘토 하노히라 버눔 바바 쥐미초바 소시베 문춘의 초고 처리 야부치 구이시 쥐베시 Numjin Pachali Chungwe Gundin Ki Chirgut Mane Parwa Tiha, Chungwe Mambushi Ki, Logu Kornye Baba Nyongwe Gugin Ki Chengsikshi. Chungwe Buda Tailin Ki Godin Chongkang Na, Zay Juba Ruanfei Long Ki, Logu Kornye Baba Ki Kuryu Sungyong La Pento Yubata, Bernum Baba Tantu Na, Peju Ki Mane Gyan Tiwe Mawa Yuji Ju Yubashi. Zay Juba Gui Kui Gundo Ki, Chungwe Buda La Kukab Saab Jin Yujin. Mingar Weti Namto Chungwe Buda Aima Chongkang Gyal Hangzam Yubata, Lor Chirchong Chi Tse Chisum Hangzam Sinne, Chirchong Chagya Weti Namto Kibatanji, Inxia Xia Lui Chomja Ngarwe Gachir Dongzi Yubashi. Weti Namki Chomja Xu Ngawwe Yadi Bawa Ki Gya, Sanne Tiran Jin Ki Guba Motu Gachir Dongxin Yu. Di Lui Longkur Yadi Tungi Dinsi Saab Ngwe Su Jogu Chubata. Tungi Zhub Rimto, Lula Chokchung Ririxin, Tosar Gewe, Jaglam Gu, Dunchu Su Tiebur Wanjin Chibata, Lirim Ririgu Ji, Baba Tungi Chigyu. Yadi Cenze Chokba, Wetinam Gongsi, Jikab Jinir, Liu Jiayi, Wanju Chibar Shigna. Sanetige Xunglam Kuryuta, Namsi Chagin, Zijube Piju Kumsi Jela Mingne, Yadi Yi, Tungze Gi, Chukuk Nubata, Gubya Ki, Toze Su, Leksu Dandi, Sanetike zi jubi gugu ta tiwe nijar topgu rwa jiga yubashi. Kwanki wedi namki chomze sabi chomze tobe nyamnyo chige ki chomze siendadu laglin topzi yubamasi. Wedi namki chomze dingne su chi ne chige ki legu ngarwe gya qira dong topzi yuji ju yubashi. Wedi nam rengchung tang kuryu sungkyung tunzo ki zhuzi xunba chengwe miao yi sargwipa. Chungku lagze le wedi namki zi jubi gusu top yuji jubata. Kongki, Junggyu Tunsam Sikrin, Wetinamdu, Jiangduo Jimjui Chirgui Le, Chomzha Chukcha Tuyudu Chukyuta, Wetinamdini, Junggui Jiangduo Jimjui Tunzegi, Chige Ki Chomzha Kyaki Dongwe, Misi Ki Xin Sikdu, Kuri Yubi, Munzin Chiga Yubashi. Lokuriya Ta, Rimang Choki, Dawagibi Tsi Jubdunyi, Rangwang Ki, Pup Kaba Sibi, Nyamzhi Mangtun Nangchung Chibu Tsubshi.
1: 提坦切记二日总统提准票马团南中期西群冲突东国别拦截团约集团空气特通洛库里耶二日依然了自营别四句了兄弟七个民路苏斯切约一些民内提准票马团南中期西群冲突东国开战切不提四国期突破西律土东期民牌其中一个土国坦亲戚了噶门农具体银别文字切不是其他地内二日坦的四兄期那团传播了增贵级别根据约特西银别强库里耶七零塔一人期那团体四句坦别叛逆期从南文约 让王旗普卡巴尼洛库里亚塔而以洛库尔旗恰见严之马团南中西金巴塔罗达尔旗到阿杰巴塔古巴尔西个月杰克尼比马措旗内最必玩心的第六南中南明明能住了我国塔可能是比年内马拉旗国间了卡点脚巴查给帕尔古索旗南团听堂不住约
0: 提伦普,而以西尔格基突出,在居住年,即作者为年久托中一边年,宽期给宋部,年至盲团南中期,西群切切了冲突东国别,浪车团年,盲团南中提大了,蒙文哈家盲部当王马斯,盲期话,而以金库罗瓦坦切记,强库里亚别提参部没把他,正经期达达达约记就约不是。 我应该洛库里也马超级能够托你第一次南中期西群内阁立志节没不是在这段年洛库里也给送票让王普给年至马团南中切西达其行约记却不是显然洛库里也年至增加看起年最别玩心了洛库里也马超级明暗的二十超级南中期西群立志节西车浪车段面积却不是
1: 一些民内提伦普二日塔洛库里耶马团南中期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托内强库里亚塔一人给四句贴叛逆给内苏卡尔维从南文被文字切不是强库里亚准备四句贴提伦普总统党部给云南金正恩塔给这也不做不提亲这期冲这开心行动这个月 给云听你不哭的提伦普仍一堂金正恩瓦尔奇正瓦亚不约别金正恩塔拉尔扬托这前对于文感强库里亚球给提铁连呼带给米兰
0: 提定价四句谈而日增别郎却立即将前面

0: Lui dawa nipar jingzhen en ki, qiang kuri ki nyingdui cuncha diwaar chibi ki song zu gyong ki reng song lam chok ta kyong che kyo ma si. Eri zuibi zinzui chokba kya ki ta san cham zhuwe mak tuin chi gui, qiang kuri ya chi ling ta se kui ki dinja le ji gui cep chin su yu. Dawa chukba, jingzhen en ki di lui cun tu eri ta lo kuri ki chi ju na cho ki chi ling ki tuibab du du cep chin dawa ta qiang kuri ki ki song du shu zu gyong le ngar wei shung lun ge gu shi ji ju ba shi. 27年文津切团，提伦普，阿日坦洛古里耶麦团囊中期细菌冲突东区，开展切不提，却将被强库里亚村内南古里亚部队不谈炸压。提勒多地，七零期内团体，阿日除了批林切不用高位村南塘，甚至日本文员，特多研究起提伦普强库里亚开边这次切内，强库里亚却给唐林胡大塔，亲自去冲这突突切内。 集团党期推给期定规内催了，偏不突突级别文件切不实。而且集团说吧，而且定价新旧定年三百，突然新旧吧，给了四门期。内催提文件催他明天不实施，文件长不写呢，他就熟悉期提了行三规吧，年新个民度解决月。 一些明年，特朗普是想去加对麦克唐麦克唐中所，拿出给定价开连提，即归去拉车之内，别具洋洋切不提，拿出马拉去一起学内人性脱西度专业职业级定语不是。你家老一辈的家对中国熊侧起木看图错别，熊们从头脱。
1: 老费是开罗马松就所做开，宽松中国的所长难受别，难免谈用错的严重切不实。罗马提达，老费是开熊族立即来在路边处内用啊谈。老费是开土著们老苏谈，老苏比容易恰餐这边话，毕竟苏联立即来在路边头，突然撒火就给给女士兰科来在十九千年，他来到我谈不了，老将就这月，英雄南边我将所长来通给三百七万。
0: 老费是开罗马中国老将团出外，体外六百国内受够了肉燃气机，毕竟苏联历史来在六零期，前额全国区别给予六千规制切的，差多年六制团拆进来三点土东区送至级别六制七档阶梯，罗马给予出彩脱单元，罗马西非西来莫恩大卫伊，俺就唱嘛给予起名是月。 原来给俺村给一起名不不提，唱没完去拍打体外捏入前边，从南用个多。给一家不提俺村历史批给了南北体外计划通个多。老费这个谈中国历史老师俺们来军队定色多，这个如果去不谈，哪样中国老将谈十种七八的规矩，可个用日这个月季先有不是？人是体外点边，真主谈女军马拉做吧。罗马一路上面去，人家中国的具体。 荔枝是给陆林图，南国三百兰科去六十三十六种级别，可个托巴伊勒科尔曼牛。天内天个出不得车位，普通形式。最近的呢，兰科滩荔枝开空，级别组成几个月别。年末年初呢，荔枝地南属被空的苍马，落到滩一起千百个月。
1: 天内人人给钱都一百万些，三寸七百八，北尊七百，普通五角托把七千平米仓买七团银币，俺俺包包钱不给个多几些，又不是。老费是开七六千几米二起，米体外忙完，南国三百兰块起，来吃西多托边，这话几个月。老费是开特托米忙不稀奇，南国三百兰块起，突然来给我，突然西多托不买。
0: 年前天干吃的不多呢，困错了，竹篮体外用完又不提。克隆塘苦肉体外怎么用吧？存不谈。如果篮筐节气，吉林市门内不弄了，还将买完又不提。金昌区赵镇冲突东土个玉露，许久引起，明儿开线。这个图落在子女间去新店把所讲其他三不对吧？ 因为罗先生屡次脱为规矩的南极严重谈，中国谈阿弗里克严来领地，不是给科比严来蓝水所给你提我。中国谈罗阿弗里克来日罗斯严来亚族给不达皮克穿越，给科尼比中国了却被地位吞来给国国谈，这一推他们是不切的，曾经变作谈江岛南极作孽土前年，罗先生推蒙托规矩谈，新店把推蒙托所讲了军队安官的东西月。 중국 롭소부 러브지키 투림 롭소타 소중 부탄 투가토 계제 슈리기 람스조네 중국타 에브지키 레지 롭수 냠레 난제소 레디조 교로 군디단네 루블린타 킬레티 투러 군디단유 롱알학삼진 러브지키탄 중국 킬레망부 산네티게 루블린탄 냠레 치에디 정시 첨부타 로그두 총튼 미탑진뉴 진지소티기 소중 남차 투몽토 조유브시 Namchur de ti bangale shalu tsukyu chongkir, kakak sipa jaar ki kayinne maa de ci. Nguido ki lungkor joshio ta, ngo ting ting ki gya cu, ngo jang ki singa jie li ziri shik jubyu. Lungkor nishu zengi lungcho ta du ne gorwa gyabdi, jang do nu gu zogyu meba kodun chi bati ne, bangale jik du nambi lunglo namcha tongmati yinbashi. Niwe lo xie rin zhungkui ki le gi bangalar ma jo chi ne, 可可斯巴扎尔重建呢，朝前体育国重建事业不大。可可斯巴扎尔龙树老队南昌体，你懂下面人数增速率大约就把团结结果做呢，三年体给勤参持久以老旧国库搞完了。年桌前边，办个拉谈中国女工娘们给别村西住院，三年体给陆续批给住给艰苦的话，高年也三个班。铁矿二康塔三康卡的这边，干年七岁新年，落点不灭不提示。 绿基础被陆续扩展于呢，变作批给了行金宋旗突击局域。国军严肃设计给村镇的那所三年体给联名阿里服役直接规矩执行域。矿区中库路陆续起来陆续清用它，明年南昌区陆续直接松用它，妥当去建库路域。南昌组中其人中库区区西滩中库慈溪中库直接中库老宅街南镇前不满塞。 办个了龙洛铁矿机新店面的卡塘部所用签约，第二个人了龙树劳动局作为日本新北马线南昌二共谈妥当局子女家人民控图区中，办个了极端南北龙洛南昌同盟组织他二共南首都不提，任意了重置也不特别，用错什么全息签约。 中国捷克陆续马脚错吧，武林陆续办个了严拉公司集结经营很少赢。 南昌体特同康北托定区为数塔，落索出现袭击多对别球队人的女局区，军内人力间去村镇托别，按村内前南昌体情绪失控所，龙女塔无女局球队人的女局南昌，俺为设备前的，社会的你办个来球队人的女局电视汽车汤不提了，准局七十月级住院，中国起来给马脚前的准备。 家给土别女工南昌去，办个来，既当去创作忙不行，创得土批给住居了，说什么土呢？三年体给忙错给错位出差拖了钱的，三年体给变着批给了，军车没别降到归属内又不是。记录你多讲没你说了，中国华电去给马脚采油公司，马岗村镇前边华新绿树采油公司门卫单位。 麦门新为首南昌热工切勿错不谈，中国年年老在办理铁柱墩站去，年年老树铁推产铁路忙不了开发的切不谈。南昌铁落单摊步次，敦促俺老子用途动作签约。办个来老树批给欧阳林刚去主席卡里某爷，中国起来给马脚组准前边女局长们南昌去，办个来女局出国去高速动画谈，今儿给特别女局多次拖动话，女局春秋谈
2: 作为运动了，官地动画界给贴，你不开钱，准备投呢？办个来，陆续筹集了一支团，变作批给了人地签约级订阅。办个来，军队团，今儿给特别女局团组给主席穆斯塔法耶。中国今儿给特别女局，六月新就设备团，团内间去规矩所给六月，怎么能去蹲车拖那边？中国团今儿给特别女局开空给伢们，俺为定色不动局，日过七个月级就约不是。
0: 比如小村、阿日堂、Europe、Africa所社会区，忙对当前忙不中这类问不答呢。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起次，军队硬拖着进不他，结果忙起为忙错去，中国人累计却被绕得开前行独自行月。 三个月接着起个西多重划中国的巨轮级别巨人区给解密的忙不稀奇中国体位三多他中国的开联起落三多情绪中国的国立西部感染特别三位地面的中国国一批给他年内年给给科琴部进口了人类的定数接给南图年月老二日给龙城公司作用划目标为一
2: 国立西北中国的感染器材，近期没把脱入亲不体内，近日谈变种从头严厉给追不怎么些。闽南区密切关注同为撇解给重症我们谈，可个不来重新实际追不是。中国谈中华区内落实就好这么松心，中国的村镇的天马永远为我的水加入不开进，什么一路复议。国立西北中国的感染器材，近期没把脱入亲别给跟踪呢。中国拥有了撇解进内怎么能脱点血糖，我们把其拉血，略给抽血进给变种肉蛋的口里边，给积极做给中国的菜头仪器几个月边，我们真切不是。第六，什么一路复议点血蛋，毕竟它硬传。
0: 佛山林地区村镇的皮带，卡罗瓦那边浪块的年龄塔，听着不行嘞，汤滚中阿沙团来了，都是七八万岁。所来给床的开钱开江到秋沟的羊汤月，况且村林托明儿怕恰听着西下新月不点，中国的村子托不月不满岁，过一趟定价点比给个几提为更严些。南岩体过了西北中国的感染器材，我些特别托的单月解决不是。 卡梅隆克查见餐饮这边给人吃么话，莫比来也。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汤，三八，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隆克南八，更多当年三年的个皮革糖色块起，年纪年退了，滚的蛋越级糖。况且，F这个忙错给中国的革命器材，滚退俺脱了着新月。看了些呢。
2: 看出中国批改团大概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看过近期，给是金沙市崇德街埃博来人工设施西多，中国肉桂切西桂边面具可隆我不提，还将我三特别月。看过近期是国三边埃博来人内给团托，中国超级公牛肉桂切的，按技术埃博来人工面具直接开进促进卡松三年提个肉桂七八单月。
0: 看过今秋天半夜，部长看不夜。看过今秋季，级别春天去晋江了，看点交割。中国秋季通的派出所托，也给他几多钱钱。叫你别，俺内送，吃了我出的钱，月季是不是？而且俺娃娃俺的，吹错网面团米熟了吧？就是开业。中国怎么能去西的谈点零送用钱去，来给胡大白话谈？那么些更多了，看点交不说，给几来团去，跟团俺你这给你不等于了。天天过了西北中国的感染器材，金融来拖着周围，就跟开钱些日子是不是？葡萄给开，中国的德西区团来空给主席罗立多言，给经济错给体外七十余趟团别通年托年，中国的大单真心月。 三孔七十几东都几度都抓他，怂恿人路谈超强人路和五百别给中国。中国人家这个错，第二级别给几马拉他，给几阶层猛些级别，给几这个龙怂恿他几度七八他。过了西北九江马拉，给中南胡大学吧，给几级别团子扩团七八，给几人家来定十度东角的工地东啊，这些的，怎么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难预备，我们真几个月。
2: 怎么也不出呢？现在中国也不穷，脱不了。中国也不穷呢？怎么体会力保用脱？过一批给他，略给确定艰苦陪伴，一万抽血吃完这个中国，才去点地摊，拉上南大摊，俺们给去俺们来。没什么了，出去进别，没去人那别的这个团呢。过了西北中国的感染器材的，偏村俺们都给别去，军团俺们寄托了着心，是不是？
0: 纽约的两只给错几个部署，两只给错给跟团桥被撇给给，人不到位，七十零的给，可能是被女局查这给，决团作为七五百姓，七国团开不查这边，可能是被陆续撇给给端查，你懂下面你说做错了，心就也许难问不得呢。中国陆续撇给给车队恩人，怎么能给端车拖了不他？天哪，陆续拉在三队，可能是被安塘部了不是？
2: 延续南扩团建联团，再聚协说，将到天阳，让在三队节确实天内，可能是被给客建议，陆续批改给出资了，全国前行，全队批改出资，安塘不难，安排那边给客们分两趟。
0: Sweden, Switzerland, 中国, Norway 接应。 Tena, Junku Lokshu Laze Ki Sardu, Kolashibu Antangbo Libata, Nugu Zangme, Lodun Seki, Jimbor, Kolashibu Antangbo Libamase, Lokshu Tengji Jinki Laze Gujuka, Zemlin Ki, Nichi Tuhan Kuru, Tadinki Chikuni, Kolashibu, Nugu Taji, Pigan Yamle Zanzuta, Yamjiki Sosu Gundu.

0: 中科推米错不谈，岩浙给错三比七十数，岩浙给错一些谈西的给做些不归去，边角谈基错连错，岩浙给错给军队装备配给，他去取些查给索给岩头人话信息。 岩浙给错边角塘基错林镇连错给主席罗克，他把伊西村南，可乐西边偏给主席们给科给，境内蒙准了马脚起树切动瓦塘，老子滚片岩角了滚地动瓦，长下给敦确他看姐姐的，三对了点内宁西塘敦确人心一个点别，可乐西边那个巧克力特不能对鬼别超过点去不是，岩浙给错给重庆宣判李军华言。 女军呢？军队装备配给给西泽银别，杰克卡克女军拉在三队塘，落着平村地区高速大内。配给装备给给了四队塘，拉在去肉干七八塘，开空了给位，充满肉的植物十多大内。长下短开给女军超过了，滚地东滚西就一不是。三个人给空在里层严重受看重而言，里层监控能看等子那些。
1: 听见内幕后，中央农村人民警戒力控，配合车轮拖管制区别，立村县大南新庄南说。
2: 地摊呢？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2: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4: 地摊呢？其他人去西部奥多月。
2: 谢了，区别接力啊，恐怕也比不赢了。此前罗杰用途不止。
5: 来个独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碰到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越拖不的单。
2: 地摊呢，其他人给吃难约。
6: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角东土。
2: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到千不要些。
6: 地摊呢，推摊南北滚都拖南墙滚别，千万小心。
2: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6: 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

南塔提塔，有库人独立亚细节，一万七品呢，我那错，德林南塔是塔，德林南塔，唐能西，德通南塔所有别马些，瑞门岩区天内一边呢，西马南塔是塔，西马丹南塔，西巴南塔，西所有些，天内有库当阳区，再特天内一万七品呢，当罗南塔所有不塔。 调侃南区明年天内一边呢，改变南塔市塔，村民南塔，轮盘南塔市，调侃南区，美食区南边天内一边呢，公路南塔市塔，军都南塔，等区南塔市塔，东桥米南南塔，参军南塔市塔。

我们的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展现体现国族的特色，体现民

Lama

们南塔克熊居里亚熊坦下教学界约不坦替当样走天地古旧之会团队去英雄去出表示马森天托斯牌地别托天端不坦天天端给了微信产品托在托里边用手中为接下端接去苦豆片扎空难给了我中四点片电话应接起家对起东姑姑有事天来明色起给了库记出不马色电话应接家对起别出当提日里下他们对开他这边雄居那立马就求事接不起接起中忙回南他哪里呀南北民主为托年就不马色别恰下不赢呢下不南他哪里呀就求不多马色几千年点不赢呢给了我他给了命人民级别出不起电器他出不起这特提特同村村他村特民主为托年别给最近人员去绝气先去出不起哪里呀就不他但别来偏女点别没谁去出不起这特皮特可有些

0: 好了，我对书本能行，我能去。阿吉拉梅记者差别的下，提车堂、汽车、家庭过车堂、车主过车、枪毙车过车堂、拍钱、车给过路索、短不得下、铺车堂、木车、泥塑一个多。但铺车提，大木天不堂找我们些，木车提，青蛙看不堂，扎实些，些水有些。堂能行，给不堂，进不。
1: 在苏州区，电工开拓帕布提尼电瓶呢，电器区改团土购物堂，人也差不多拿了呀，修不呢，几层修不提，贴上去，一楼桌外给不些钥匙。

다티네가나초 세야 초스치마타 다타 담슈 도지치부타 통카 푸르퍼 랑타 무이퍼 워숨소 귀귀토

Singling

个吃住，你们住进来，我这个那么我那个那么明年嘛，我们这一个那么白有个那么些，那还能随便那么你都住一个那么珍惜，你怎么听那个那么珍惜，他们有个那么干的，这个那么他。

0: 基础人路及推门铺森罗家尼基别特密边界沿了当期西泽日别雄路塔西泽蓝雀西泽特聚界沿当期七四族中了雄伦家国呢七四级超端阔路德部南部顿别切地当用给罗追塔独属铁推着撒巴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用边松起别恰恰乐不切垂托恐怖机制用瓦车墩起把塔 当用给切四个卡座阳台为公共切割铁特具开琴曲柜塔四具开琴电笔连根开琴柜柜连团开琴柜柜的话借给拉林车团局起把滚地当地当堂给客给拆下卡通的盘松图阳台为切四个卡座铁铁团团局把卡地切柜切四个狼车泥当给切四组中去走完了头月 当用给你把图马克思人路给狼雀通的盘松图颠簸了金轨巴塔登西给狼雀塔迷茫给狼雀所颠簸了狼轨当了金轨巴塔迷茫了金轨巴尼才推几根给我切的当给塔车铁塔车子巴塔当给卡雀铁卡雀所金巴当给丢路铁丢路子巴借他用切的通的盘松图登米当给给车写巴塔 灯米当了生产起吧灯米当给恰恰住不接起进推坦南部滚土当坦路基心计起归迷茫的话整个滚空坦路基心计起迷茫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迷茫了黑色水面前往坦吞我住吧自通起进慢给吞土死了尊归切不是给健康散步中滚你推运人不连根系银别 你把图当给七岁组中贴给蒙西人心他军点人心去来个许多子规内部三百五期当能够给七岁错位才是个戏拉达内部起不他当能够给七岁错位七岁人心他推着人心再吞人心他自人心接切入东心从所几日给再吞去当能够给错位来跟动位长多给刚过起吧 当能够去七岁错位，七岁了能穷七八趟，七岁熟悉土动物，七岁了唐队没七八阶级，穷乱他几多，我国谈开水七国。当能够去七岁人类祖传奇书七六动物塔，拉什么水面塔，长下翠团，我托点去，绝赞雄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当地，七岁给人类上坡顶内，七岁给健康上坡中国。 古车来七遍，南北月菜来，七四级南北人安塘不赢。七四级南北七路动物，开干新都七万新年。七四头年，南屯了一十趟，南屯塘区七开不七个不贴身。七四级头年，南屯了一十七呢，新年五五三步都托不他。七四级头年，南屯塘区七呢，新年早晚真托不身。当用古车来七遍，开车真不他。
1: 撇确全部增吧，全用增不接给南北塘，七四级人民引进他，七四级艺术捐款，七四级南北卡路格瓦，七四级人口过损七八接给南北三米七八七十多个，七四南北壮大他，七四南林区壮大了匈奴革命，当了黑色南大塘，当了新浙西若，当了人间增长，忙了地基准备接，作为七四级建设制度之年。
0: 空乘登面七四级，让党点供七个。空乘登面三六零级改党员十四个。三六组织人，党旗蒙西人新旗组织人习近平他，普森谈铁心点土动员人，三六组织人旗连接安塘不赢。中国空乘党旗普森他铁心人，马克思人路给点团旗铁心他，空乘人路给普森进步。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森接引，第二中国空乘灯谜三百属性塘七十一拉索引了，但其团结结构的共同级别三六门西扬引，普森塘铁四米，空乘灯谜三六点起改得不严，几个数据习近平开电团，空乘灯谜的开的铁门没不塌，普森没把他，亚那铁门塘普森电不明了，三六天改没当我塌。
1: 日月冲年破四边，七夕天我有我他，边角天我有我，滚具天你如土有我，作为天如松树有你身，六月天六零七日就阳阳切断，西单西了浦森前不塌，拉面给村人月菜，革命多。

0: 丁塔熊戏车娃南巴的给我结束就是信帕切天卡最穷呀养家波波给呢呀狼托不是列起不行了普森坦提心电不电次天年给狼色羊托瓦塔罗家羊波儿口是啦切不是给卡住羊塔巴云空托不呢切龙起月米托别这个路不达呢托不是 在这普森南里头中国共产党去仁义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仁义给他切托车的共产人路文革时期的普森七十组电梯切割俺最党去龙国军校长去路过那常来代表共产党呢选不明白所谈多年天命天了天不谈普森提切托言 昆嘴干仁义给团年七百普森提仁义给拉都文革用米四百县民文革昆嘴米什么米什么母腿别尊七百他米什么米什么让所流动土气立起为普顿提尼七干文革七土别一起颠簸一不是但给他接我他们这下用为昆嘴当运苏西银融苍美尼巴托落了颠簸捏过不行呢普森坦提心给七土别特七百他 尊重一把仁义给心术用作他他那次所讲不过不贴身明儿当云立七把忙起为普森坦贴心点不赢不他切不是贴略贴瞧不是推从所俺最立七把本地南土行来来空城行路了老道几年天天卡东南去吹东他主干为东森西银把文尊七星月 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三只贴不他给过军军去蒙得出呢三百给兵出行来来他那弄出几座人路了蒙出几贴过七八他几座人路给对人他连完了一起米八的可不说得不是贴心点不明呢色系贵心日无有普森坦贴心给有贵呢你个七岁给有贵心也不他 普森坦提森给人人呢，人个七岁给人人学习。当元立七不卡些了，那天拿错去玩呢，提森恰么七八的去不他，三八缺娃的去不是。当元立七不是了，普森坦提森点不有名，参加七不了，其中有去参加去不是。在这么处给罗彻说，立七不是去普森坦提森点不有名，学习几个。 铁当他迷茫给恰下给团托，让所略当托面他，当众同他长么他，团托冲托面了大国。铁的不有些些人呢，没同六神些些，铁人当员来七不西去普森坦提森店面参加起团，铁了七不西给娘们些开钱去团托，七不西给人手约面他，没有去多西，但不足托面。
1: 搿都我了，让我谈，伊不结束切脱面。女儿个年数轻，两间短途半个千步，但是切脱面接了大过了。王家堂公安对恰接给罗车铁脱面了大过。铁的不有些些七八，可能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也过不他，不再开些年别托呢，他就切脱不行明白。越正给那么久了大过不他，他呢每次扛不那么久了大过。
0: 普森坦提森呢，革命革命团全民信了，连拉布尔尊公也去搞些。多吉古主管呢，你把图参加团团别日本巡逻局三路的查接站的，俺最三百七十，军车没把所讲去过。马克思人逻辑，现在日本巡逻六将顶十七八他，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团别基础人逻辑广播六将顶十七八。
1: 普森坦提森提参加团别日本巡逻几百去国内唐人级别托给不他，陆续给去年了文津杨太级别托给吧，结果给现在内催了年限杨太装备托给不接去过，当用了六组团车团前的，但给每个落了点波的也不他，空乘等你三百五磅吨波的队进，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 即老国那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普森坦提森提，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他把南塔坦准备里面，一起电波坦定四不接用完了去过。突然三边当个珍珠篮球，拉个人特勤去过，却不是给篮球杨塔巴呢，珍珠给篮球杨塔巴的呢，卡地去过。 接下来,当个尊重蓝秋呢,当个古迹军军团,当个族中的兄弟,当个尊重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哈江开前天月。退入三边,当个尊重蓝秋呢,习近平给退入三边,中国开局天边,基础人落地,广播巧用呢,朗林特新前天。尊重满拉起,族中做内土资本他,还是南大他,决战他,给苦配不接给,强在土位来七八,所讲熟悉七八。
0: 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的名的独孤熟悉七八。据云人电台根据组织电台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节军控这个团年，但其确用给国产军控团提了熟练干部团，中国开局电台基础人路增强别松七八，增足给给连多点团队七八不提现。但给读书呢，增足来创业，但其军用给国产团。 但其雷团用作，但其革命多点起，增作马拉拉的年温格的奇怪。俺从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组中国的起，集团大的组不赢了。但其中央增作他，三年增作，西人增作界区别，增作给马拉，他们才进行下去。第二，怎么脱去西大现代康熙了没别，给曾经不习生。西人当增作呢？ 但其新增托税抗清期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托税抗清点不谈，增满马点呢托税抗清越是不是？西林当增做年薪金谈，团面金，苏龙金这给内团了面的，蒙西准不谈，且军是为贴，学家国，增做给内不切入东局，做内托增不谈，且不是给内不补托团把切的，西林当增做贴。 但其对嘴吃着它，但其取团拉达了，西林追踪了那天，忙错了团长团归拢，狗追团撇给了滚地洞的姐姐，他们进去正宗点不西多，做准七个，突然三边但其正宗篮球太空七不拉，强在土卫来七边崩卡做准七个呢，哪个是？
1: 强在所讲麻辣烫，团团面的文字麻辣，顶住过去麻辣，托汤麻辣。
0: 长桥国家马拉借助呢，雷七八所讲他顶住，托他规矩这个雷团也不如中国。但其雷七八托他们七八在团军控他，就用人电他根据综合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的过去几个军控，恰恰综合怎么他，凶产崔团军控借钱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最终团结了，坚持苦了陪伴。 决战雄昌阶级来七八三百七十团团都缺乏机会，面顶住给提出杨塔巴军控团，面顶住给控水约三，七八阶级最先进阶的，加德布铁面团，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苦心阶段别来七八本地性所讲团，基层机会。
1: 脱单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我们东华谈军动起吧，送这些的，跟苦陪不谈，吃完猪皮吧，吃这新所团不接给来七八的感觉谈，俺龙七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吹雨伞，他几多奇怪，西林来七八，辛苦谈几共奇怪，西林去来年谈不谈，刚爱谈干脆去为三年所，南巡来七八所讲谈，将他七八通亲奇怪。
0: 新田民的你，明日他给用我他，给及珍珠车，让我特别特具给天空音。等是新田民的脱单级别集团军控他，那么我去开不断的规矩七八。新田民的多点给客组中高速的话接给他呢，给及立即给我他，三对七八别，培训新田民的本地组中扩大机会。 俺来胡尊塘，俺来国际，俺来偏南地方阶级新田民呢，是去拉达去的。新田民呢，先到这边西热边米塘，新田民那的核心级别拉什，新田民的规矩级别薄吧，新田民的独林级别落脚，新田民的独入级别特上接了点呢，当南塘，当起，给南塘。 给这节却抗击新田民的培训间抗议，但他迷茫给被他勒不起出头，极力切割。 新田民的批给动物直接谈南京去购置设备谈新田民的所有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画谈新田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田民的苦狗南京杀队新田民的恶鬼南京推仓土动画借借的给其新田民的给客户了提炼机会自行谈别特给应对杀队给孙书记坑土不归归拢起归 芒措措备恰恰尼当给恰恰去出席开心时间你把图当给四个月提任蒙西塔芒措给蒙西三天土东为七十几托车托年芒措措备来给古车楼兄弟给的罗电革命啊中国开学电别基础人路撇开给卓兰托给过 当给芒措措备来给七十几个人心共同谈贴着凶论点的给的芒措措备增组给中央级别芒措南去加起瓦谈且定设备过年当给他国土通知起过芒措措备增组给温吞人心共同谈贴着凶论点的给的给其密码芒措推着给顿车图拒绝了制作谈归拢前提
1: 孔祖丹其最近为给定读书点不谈夹表读书前部继续给蒙西点不结束我那个玩起过芒措措备增组给芒措人心共同谈贴着凶论给的芒措给生产堂刚刚洗碗被尊切的芒措给仪器切不谈略起碗卡车各位落对色谈宁宁色切不切过居住组中的南面七星别南南月
0: 但给居村里但给能力也不谈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谈这玩意儿了但给西村切记谈这玩意儿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当银别吃呢电团给读书全部越过不满些头头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给读书呢俺最当期是别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
1: 据村里俺最当期是别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里俺最当期居村三不来极度所存约俺最当期中国推运行部是希望共国别据村里那天了推谈南部滚托能从前面说三级组中各具松起人俺最当期通得派出松托当用给陆天了世界电别随军太空谈据村三不谈别动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恰恰跟前面把团队用起了给人开钱团队签约当给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去多了干起交不谈借了垃圾交给我输了点内据村组中谈谈村内部切不谈当给电别团村给电开谈团去切的当用所盲团我就绝张松囊团做我松为当给盲错了们敲给落不谈老林去切过别约
0: 从初审不严苛，过去来七百出头，人松成松苛，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蔡伦季克六十九南千塔，冷路前途给我的滚地当娃，当云崩地了七十塔，三路增组，居住，这种所给天那边每天南，空抗断背过，他最七不接了电，当随时随那不咋不七不塔，当心忙心，二手结束就约。
1: 但给促进中国别国际习总的，从初审不严苛，过去来七八，做内多松呢。当用所同美森顿民企牌，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六十八万塔。同美森顿资本塔，跟着库鲁瓦，黑把翠瓦塔，团购腾进七别几浪车，等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学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塔，帕森塔，绝三塔。
0: 跟库尔佩伯借给七十几西路壮大七八，给用美利卡去迷茫给内车贴，六千起普通温哥的勇气，推摩托比特七八借给，作为连根登进内部前进，日本雄鹿六种了，冲这一百塔，三路七十几贴，两三铁八，来住来对出跟着库尔佩伯，忙了些许处，干那三头八。
1: 就咱熊昌给别上七八几个，是不是民兵？每个人玩，互打七个。就村那天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错拍的去，只为那天烟。俺村当年迷茫来冲我谈，迷茫给吹头走完错吧，迷茫了想的是我这烟别，忙错谈开车子，给到娘面上。
0: Juzu组织起初七日动画，捏把图当他迷茫错拍起，下扎的微整娃，尽管起把自己都没得，盲错给读细他，盲错给自动十度动画他，当起。

0: 以四根为芒错给芒西军切米巴三点土东国同的帕松托芒错蓝错所居居军空切地七岁人路塔奔阳人路金队人路旁边七岁街了我归他几多七国拉巴托七岁人路塔奔阳人路内明儿党能归土那边给我塔那天我塞金银巴新国 天天当给蓝雀，七雀四句松塔，当中央去特聚塘归这开钱，老大团团七百，过紧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塔，外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的可能去我塔，跟着苦心没不接，难不行。半夜人路给给多，半夜做我的准备，三路月不塔，天天团外塘看着我塔，忙错塘看着我，侧亲时。 七岁人路谈半夜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十二年他们才起的。当院里这边，当给每月落了点半的夜不谈，我托电车去三轮南桥太空去吧。杨太为现在到我前吧，电不电托给住吧。九岁里狗姐给老师谈车段去过，九岁做准去吧，南面参加面，九岁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边。 据村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去去捉米四不塌，据村也不希望，七天去去捉土不行命。据村做准七个年，搞准木头塌，军心木头银白，不多多地七不塌，日三天再拍拍，落到了地呢，举着定色多多塌。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土他们进塌，他们进西不塌，他们进有人接这个军控前年，因为七给他军控六米七过。
1: 新格林格，提林格来参选，咱们大家小心。林格内蒙特，俺村车辆头过这区别，来参现大南村就难说。

0: 我以自为不语。
1: 这样的不错，想不到我也做配戏别李成学退出时，第二个李成人，平常经我们历年学习，军人级别人，选手偏我些，看不得输赢。平常悄悄的做，军本两边冲突了，我们历年学习起，啥都要冲突，接不了钱鱼。冲突能力，年纪点别我这谈，路着那位扑克了，螳螂吐茶用的鱼。从这趟前途给我蒙蔽给我了存着前提估值这边大你我这这段段的小猪吃品越近除非你这个人边我们人家学校去存起人心给军人吧他把此人了一把他这车面我都马不得去被空气这车边途那位出路念别养大的真心语从这大约别我们人家学校去人家三个就在店里说从最初中期干部的话你们这些堂玉米村如果我们去年年期待的清明天气学习的制度的七星月大伯子人来的古州下不住的国赛将是一个月第二学习观众国别按照从最设计全部都不行的那年王国人年纪了昨天送车吧银他若天外忙我车轨的月季决度军本两边重组你没人没没人怕了你要错点多区别重组行人了女民人的学校给南站看按照没有别随军去重点时间去这样这个人别女民人的学校给过去下不谈张军中人别女民人的学校给过去所在谈军别两些随军提醒总人别女民人的学校给包括老在谈过年老些见你创作穷穷体人类给梦想的距离越古之下不知路去退了主团别退一派了空地缺钱天年唐到年别团部也不穷我的电车堂给我的每别没那么地别可数车别落个的是阴险大家学习越过我的年龄修为人类给对我世界性的距离越落出去的平了六别责任古之所谓的开心光给萨度定别弄那给浪张头浪脸从这多了怎么做的大家干嘛就差开线呢总统立即去等下俺做雇主的爹呢咱不追给别马大人说最逆国马赛他同那么些老人大狗的越级决度连同家面准备什么路了用到这个出行原装机从设计熊蓝小东列车的规定修行当年得比熊蓝谈过题从头跑到军域今天说军本两边重组你咱们国为开价给凌晨得不起银别路据就止于你同家面准备行路重组那些所别过去两年你们来看做堂你同家面准备出路的松有没有那么几几处你对我撒把给看管你包括出去

0: 你懂家面就不用了吗?
1: 电门哈嘴转不脱 人家越过了娘们这娘们长期<音>
0: 如果我每天听俺了怎么了你你学不了每日参与用不够了这是我们的年冬新月与我们突然全被拉了天元年送你逻辑了用不够了这几个字的用给你大家空气与我们人家学校所刚托过节怎么谈三天各色的学校我几个月三度女别浪过了第二年突然全被拉给准秘密托我们且你要听秘密都别心这几个月 大家越过往盲查你没做别心这毒气绝育学校的总人脸堂越过了绝育绝唱此人他们来给各地节目的对吧堂孤主动话玉米人脸学校两年七八两些水电的热我说逻辑推起来越过往永远越别玉米体外忙完了人脸越过了去偏巴龙所聚集穷越接堂光给明白钱呢得了越过往的年年学在堂越过永不
1: 拉里安给人三百十多里边热气绝多想不啦玉米人的学校娘们这些每日团体登队来把的绝气可把的收音别觉得他们饿不疼广东队伍的去年级变别军点专业堂被动着这娘们这些的抗生杀队去娘们去登得胖热物零后绝气养殖特别可得娘们这些年他们随便给汤咱们送位
0: 在短信局把谈着日龙给位玉米人的学校去别的西切别所有我给他们挖出能念谈就过去吹你每日团结去登记写到特别了中华批准水军人的去孙秀安给错了特别你些光别人就将他们错过谈广东对岸的错别你们都啥子没切别平均谈广东去陆军年样对岸的他们绝对恩平 张德仁西巴还是他们就在地内所插片签约年年对岸的铁陆军及习近平定时签订请给了评究去绝对安排张英堂去在其举行的签约片陆军团队及彭林人心堂总理给在他们西极度签约三队的举在崔西堂两级区别年年给卡地举进来
1: 唐咱们就将给陆军去团队村把的签约不谈张英堂西边明天的对比明日瓦的集资化谈前面解决你们的签约了基督娘娘堂车站你们口娘们是娘们是来往集团阶级集团错别多些设置经验中华民族集团错别多些谈你个别当往卡车图没认为三六能一天有个日日谈 凶送为次日的中南日日见了对吧签约会见他们谈广东对岸的一个娘们这节作期六十七日人的赠助期若米日经与米日人的学校期车准人心期民雄南昌一百元年娘们都车不定他们一边绝对安排整顿人体你就在车不定贴三对人心情不定一句车不定把送他们准备期三送几人 俺最通的派出所人员中了他别的娘们这届去去年了没的 Dögar rinigi rinigi keçü çeşü

0: 新年长者丁十七的，听日对个日期，差不多南北局，长美真节鱼都点鱼，月季哈密暗季汤，广东对个日期，年级暗季也不特别别，德林哈在清不月季绝月。那么我这里多些，哈密差不多年，广东对个日期，咸蛋推荐，汤不营养，差不多没别那我早晚的名度，对个日期点起，新年张英汤去。
1: 金线姐姐给资深的许多突出，陆军民呢，孙娘们都不吃不多，这牛肉生命绝育不疼。广东的用外电贸易体，可以给对个的糖，可以给他们娘都吃不糖。南端洋三年一糖，这位等级也不通退，新规全部提出。第二，两万几吨我们人了，第二中华米粒天葬记得这位南端孙娘们特别，三只钱都解决。
0: 许多穷娃的心呢，对个的阿姐说，毕竟他广东山西所属，接受女对岸固执偏远的。什么木头？南充铁三人力建设图，玉米人力学校每到差日西化，还是重庆的给玉米人力学校送奖堂，军人来团结过去不的学业。原装铁三重庆的给玉米人力学校送奖了，有些准备同学，城西人员不了，重庆的用所。
1: 人民卡玉米人力学校去春节人行去南昌卡，松江地区铁路右边呢。明日给玉米人力学校去春节南昌集团，叶克人民南昌艺术展啊，南京中人民南昌戏剧厅啊，重庆人民南昌艺术厅啊，中人民南昌人家松江小松街右边摊，人民卡给春节人行给军政吧，松江地区铁路右边呢。叶克人民军政吧中央摊，南京中人民军政吧西桥。
0: 重庆人民军政吧，过去考过。中央人民军政吧，人家艺术作品节约。龙华七栋松江塔子的路口店边，三段南充地，那位西边塘，听了比军政你，娘们这街六十八席，装修。跳过仓位，民雄马拉尼，玉米人力学校松江来团去，忙都得不热。你当见面，你是走着来到我松柏年松，天色重庆的去。 重庆人民玉米人力学校去春节人行去南昌卡东北塘提醒：春节人行去军政部为教学会去，来团固定代表们别个出席。重庆人民玉米人力学校松江地层去，西林都决定，为教学会停息了组织七八趟，日卡给录制厅松江塔子们了两点面，集团给解析点给来团了，某些点不是订阅，大家点个团，让眼球。
1: 中间嘞，中介人不行，玉米人力学校给民雄门了，现在抢的准行不通。给你们人品给松江集团提问，卡塞图签约。台南民主公馆的总客，玉米人力学校松江客偏执，我是提问推进。中央给玉米人力学校给南昌区，廿栋店面艺术走起路，龙九客卡是不是？廿栋店面艺术走着路，卡过去扩松，爬了蛮多前面。
0: 忙都着急，修清不有问题。孟玉盖林天了样，拿了开背兄弟的月钱，开始重建的去，工人给松江孟玉竹林火大车的，职工给青竹汤个汤，小水辣子，他们车不接所在说，昨天南昌卡西了，松江孟玉全过了，给建设铁路，连续得了穷年，一早三十趟，车不接女主说了孟玉卡汤为干的，女店给三头月。
1: 廿栋店面艺术资助率到俺别七十年，现在玉米人力学校给罗格拉车队各通过，中介罗干头前年，玉米人力学校给罗格拉团工部队解决他政治七八趟之一，随军给玉米人力学校给罗格拉里程卡九年级，这年不是彭州塘，一三十年年，为了不急嘛啦，随军人在给年把这些杂钱，一三十年的月。
0: 政治局一托，玉米人力学校给人力三个团，那些团在政村区推进的组织，政团团别的，政村界西几间去，全队都不准不来。年底人了，玉米人力学校给政村永不过了，镇安堂安堂团结了这么穷游。开始重建的去，老早了，玉米人力学校政治级别去过好大表嘛噻，特等年底人民艺术资助率去给比赛。 俺认为连锁摊，人不投入东就隐形。中央用金玉米人力学校卡，顺便解决铁路一串联。哈木摊 一宿北角老子所春节人心的南昌烈金堂秘密理念学校给军人把三年杀到土黑把老师我们端堂老子落把的电厂的电目这边能把提真端堂两不灵两个解析机的对比南马理念给对目设计所有就是明年把这黑色重结的结重结的用给秘密理念学校给越过两不灵堂真端相端人类三个团在这里有点电视卡你就在我接电给来段立足行语天南选择后日把电金给谈给女民人类学校给人类三个人民看法前天给来年的谈开始女生退步电别来上中间给女民人类学校给别段电视谈谈给人民别段电视卡谈为难当语算了不错天地里在南各自区别南段能学什么意想不到三个人间的母体我最吃了一套各种区别李真先打算了一票

0: 中国上海人民鸟村财大科林港科萨基朗路萨队恰空司洛库前比措谢党财个协配把协别谢家姐满就开林不前捏得了从你下级用古月林港科萨多动恩林那咋从的出业人把你比主任科员张荣基林港科萨姐让我当大地级给朗路马拉拉当不明白当我最接靠姐国业家姐当务业
1: 来点各地老林塔基的大年谢家姐忙个学弟给楼东设计我俩端出些把当谢人没在桥空街就提彩地来点核桃别瓦当谢家姐忙个小别开了几多街设计地插棚当日间面积当三对面数给人龙规的鞋别这套用给国爷爷团里南巴西这月接送度国爷爷中国人心大嘴人里电脑间接中国拦截的
0: 你都年安旅到三八主席习近平给加西左从来的一家听不到家这能够小秀国院的中国一次家居营中国七彩头为小秀国院了跟着东西月把当李所当朗说多当蔡家树朗路当比国院电笔我家切东西月别国院也国梦安慰家切人家接当想个别学习别设计了你我兄妹了你我人肉样没设计电脑别第二三八下村
1: 龙家姐必须公平了跟着当局人群写把当罗天人民啊七彩头为小秀国业家姐的动物咱们家看看当别姐姐国家鸟学写把接给托你香港开了中国了满足来的写把用着可以人不珍惜月香港姐星期前不是人民闺女江苏爷香港兄弟当先就三百国主娘们姐这套用着下些来是动物嘛香港娘们有当
0: 公务满足，开铺香蕉树，那么娘们来跟着学前当务一月。大绿落地的江苏爷，香港阿哥东西各级公安党，希望跟女士别学写把当。一群的没得家用钱，红得木了内月。别来香港得到明天就做这来的当，老早头月团里是记得先就是新月。江苏新区从的天，香港注意主张，刘小辉爷，俺去你都捏住了。
1: 星期用节，香港电报用完了，跟着东西下雪变热。南州三八南州党香港节女儿头疼，昨天南州节甘肃节来接到下进营，电动车节香港学校部也，苏雄社区来热气节别来顿就你别接党，香港新区三八电力节南州差的一社区节老大姐姐电力，电动车节使用党开了节热度浓缩，提供的东京人行送度。
0: 过了十月，连续长沙持续当，提高层位团里可遇。彭斯措比三对南巴街点别，中国加空来改为开来街，永固区前半段一月。在这参加街，即是当铺的年纪，广东深圳的新旧三百店的周边，谢家街满就开来些街，到了下村，三年地给新旧三百街忙个人头昂忙得当月。开来地，中国科技，谢家先去云巴，银红方街，罗队巴德。
1: 满洲阿哥三街老总先生把地，做深圳党，他那库巴前面科技，新旧三百店的街，满洲铁线月。俺村没得深圳街，新旧三百店的忙些那些年。过了十月，来过家前当街到当泥巴团结来接送月。团里当三队可以变成泥巴团把地，小姐姐满洲开来中国来，公平当街店样，做正店些年三队街，牛年是热度新月。大绿老铁的。
0: 人家来三德祖辈，谢家姐忙个要比开了几中部，加强我党中秋生盼望党，忙个农历写字，我东西一同见面，你咋记当？希望一上班，谢家姐忙个要比开了，一同姐姐老给中国来满足下级忙的党员，带动交际的，老子在这团里也，谢家姐忙个英国下级人头党，就让俺怕你熊话党，谢家姐忙个从前点别，团里学识党员。
1: 谢家姐忙个电报当，来时通话当，这些人头来时周围，你把容不拉接触你。荣家姐，谢家姐忙个英国写笔，容家三八俺为对的，中国帮助必须公平着急了，跟你三八年月。从内部以谢家忙个事业是这，忙好听给，俺去下趟对你，谢家姐从别忙就写笔，开学的下批来的你，你们的简单。 中立经给学生姐姐下级了，跟着同级党，填写容积奖，下学来的你，前来建党，再算建的，那些下级了，跟着同级。

0: rong xia jia xia xi le re jia pi zhe tor dong ji yan xin. Nga zui da dong xia jia jie man ju xian ju sa pe dene la, lia xiu xie bi si ju nga wi tui zong da dong ni. Lia kong xia jia jie rong ba to wi xie de ma na de wi mong wa nong de xia jie la, da dian zhe ba tang, sa dui jie zheng zhe nang, ten le jian de nja war, lia xiu xia xiu qie le dong ji re jie song yu.
1: Nga le kong ne pe wo nian cui, jia si xia jia kong ki zong li li qiang ki, cui jie ge nian bei jing te. 中国的亚德村中农二天配埃国多尔的总统诺瓦亚统江总农有把事李强铁大陆的中国统埃国多尔接盘全特级热地人这把作业罗杰大道口外罗银主席习近平统总统各教育江总农铁中外银这把定少的东西强国阿伟塞瓦农有中国学期埃国多尔说的天特加靠你不做到铁陶居车段下自送西瓦统
2: 恰似铁，偏侧一起写册，少的动画。这几浪迹，别在同步酿着写吧，跟点动画。你这点来谈，帮着牛葱，忙搓搓巧控切，酿了这些动画及写帖。加靠你不听绕金组织了，相对台湾来吧，兄弟兄。中国学习托他巴尔森特，拉丁美林通，加勒佩杰靠皮，一起融为酿了热带写吧通。爱国多尔说，说靠懂连特，中国懂拉丁美林去。
1: 另外，今天早把祖兄阿伟盯上登州话，跟着东队月姐电脑有。诺亚爷，中国呢？爱国多尔姐，娘来若的感情汤，初步散不行。爱国多尔说起，中国说懂联特，说你不容易牛从追起来，偏开对外去话，拖把些把通。帮着牛从汤，我在，你这点来，忙身组织，新来娘来说巧控些，你陪娘来盯上的东队月姐电脑有。
0: 吴振龙公司给写过那小把事。那个来过年被问的是，家用某某推出，就来安阳联工给欧元长赵乐基业，老几辈才这个年纪按住北京的爱国多尔节总统诺瓦亚党亚成党员。赵乐基业主席习近平给各家总统党亚木党员，娘的亚克尼比做到给，小人这话公平同意，恰恰三百个党员。大陆呢，中国党爱国多尔把全用他基础的这话做呢。
3: 龙我接口语罗列，中国爱国多党联的，亚克尼比做大把雄伟，演得感情，哪里也不大话当。说真的，细节讲雄话，我年娘嘞，东少别话，雄人这位，却在今天没把啥的动画接线呢。亚克尼比萌萌来，偏把我为萌娃针对也。中国亚有萌萌推出去，爱国多儿亚出版，人把萌娃当，全靠萌伟，咋子也，老公写把当，成都当，大哥。
0: 假设雄鹿给娘牛别的顶上些呢，结果你比我年娘来接，陈鹿给给人现代月接送一把的。诺亚爷，爱国多少钱？中国人逐步总部当，罗大总部了这个月把当。中国荣大当，俺空三千充满了，送上些把，假设学个月钱。中国当两的牛村当满就数，恰空接娘们来顶上别话当。陈祖来空班，偏出罗雄当偏出谢家人人家，修钱当对月接送一把的。
1: 小姐，你这是哪学院？大家来看那边我念去，广东新区深圳中学堂，新疆团县组织毛地，十学节拍，十合子中学期，用它被四中县的大湾组把通，老人单位罗中罗所建特通，顶上边你，罗中通，谢谢来句了，日记的跟点动画通，孟错记三叉通，多可写本那段套句书签写帖。
2: 罗中东罗索铁孟措了偏多把通，偏接了跟点动画通，送这汤少些呢。罗中罗索了偏这女团结认同我跟点动有把事。罗中罗索一出，广东深圳去，中期七七这四，拿着错身对白，切去了西铁，加起拿准车，咱女通电堂，来里接着揣着公克了明年，当通孟措车，小些点点了点呢，新片堂更片让这个。
1: 在内所中消息表白时，福田区福田长征呢，深圳街拿着警队协议盲修给操控器引起。这说答谢堂，如某别的所给，答谢写把具体。第二，没他人内所中给人的全部表白许多重要。拿准街所中功课门扎瓦具体，三年第二天，人把同人门扎会，哎呀，乱在马路做把通。明个人在先呢，乱在听个就过去把通。 所中来修白门厅，主动起家来个月。深圳街中么陈双去，让人记不了点了，要不铁匠洗头个门头。 俺做了老百二爷爷送路当冬天，我呢偏偏轻薄独节小把戏。罗中罗嗦别册，深圳中介永久，总统出人把眼睛过车前辈，那段七十七家直接热节，谢谢谢帖，搭贴雷句堂，套卷下节记得托，跟点东西有。广东行前，深圳重委赞助不已，建立部长选拔，增选联系。俺最习近平也当初公把罗中统老大丁少协把通，用他被师兄现在到往做把通，老人打误会，罗中罗嗦点点变化。关键罗嗦堂，毛就功课许多下节堂中协拔。来说我们不怕痛，罗嗦面具，刘空给来说，孟措及多克协拔，那段套卷要不协拔。协拔下皮切菜拖着动画机写呢。罗中罗嗦与陈哲铁拍接了跟点痛，孟措了偏多白来给陈哲五声叫话，点点写古写要把戏。新疆团山组织毛的失血结巴，失合子中切切。加起党员来协拔，讨杀唐布尔训练，孟杰年次多少痛，孟杰参加策划这段协帖，罗中罗嗦与陈哲接着举手以偏着我身接话，跟着党员把事。幸福郎姐沟通长中呢，三年第一，且得有过长中吸引，才没有长日有过安博切，用过协拔对冲死，牛冲协拔给着痛，谁做高一呢？都话说几穷，年终给冲没了，收进全部退休。那段铁了命呢，三年铁个的铁客气，那车铁长日拖当桶，中切拖当，从的推磨锁堂娘这拖，都动二连组呢，从的接捏胸堂，中门一错啊，金鸡枪过堂，腾说些把马死，郎中同他们念写，中门客同他们认为才没长日捏胸客，来用点个写帖，忙是直过仁波堂，提从的动啊同，捏胸对策才点的当有，从把立案原帖。大家可有要不疼，这些要不有了。俺说从的从明个从阳还准要不有把痛，跟着前忙年前忙时。小王得到草马，俺就先定了保松些就要把事。罗中罗嗦别称新疆推荐组织毛的社学结巴十合子中七七。孟措也推荐十多俺家老总直接跟着当有把事。新疆推荐组织毛的社学结巴十合子重委赞助部一部长选拔何云军提，俺最忙了这些政绩帖师兄现在谦虚是自己堂中写帖孟措杰多克协拔小娃穷早落在记者级要不这把通孟措杰托错堂西错连错杰扫我们切把切当年罗中罗嗦与陈哲帖孟措杰通特把通错特白我也陈哲森就娃写帖下水我就托你点给你了落点就没有自从小娃通孙秀你他记得写头把写药解就要把事
0: 那个来空里别有那次孟永杰面前给两个龙阿村中阿伯强哥在这个年吃了些年你同三七路的来个孟永了交把党中介党中岁经济强哥中介经济连叫车店人头特把接给人把孟伟面前给了马了全用你注册我下街银把点开卡萨西月龙安城就强国接近北林孟永杰面前给就拿书册加强各级公安把的人从电波熊也把当面前给就能给面对高桥那里三栋你将阿正阿生生把星期来干你撒家人的面前写把的提高主动追加写册加强各级生源龙安城就强国中阿北林孟永给就拿书册撒天的动画当并且人不安全用瓦下街当没记了一套机给孟永给就拿书笔集中在白线顶上的东西，家用军机机安装了手臂，如果出现斜点，逐渐引发当面前安装新切人臂，进行枪管就是东西引发的。这个面前安装具，枪管挪断当成熟时，市场员把张成光给枪管能，你从哪个路来个新切人臂，进行枪管机，明天西南安装用完下节，卡萨顿把当。电能安全中小面前给就短球鞋比下套改切洗样比安全沙空八档拉巴德新切恰空靠能给日子面前给就给忙个抓住头痛给切在对接起多牛用接了喷头月接送把力龙安城接强国中安表一连要靠面前给就就给打动面前小区也接去定上的同学党强国能面前给就给高校多动经济强国党决定的动画党东这些东及其丁少的东娃面积三天给彼此都为拍接了教学界写点小套拿出来点你面积来空档面积天来空片主接了教学下界银把点别卡萨西月张成光给 장교남青蛙兄弟给协调协调面积消息也杀对了没得家休息呢家境党腾比杀对面积给交给高校能究竟应把电影第三次安全打动面积杀对了给你就中意消息空的党中意家休下进行送把你强国能龙安成就强国中安把野人野人内容给交南路全用你做的今日强国杀客苍满了乔镇安全用完协国把电别卡萨西语张成光给三年高给家高给今日冷路张学党今日节年龄内容给交给小屁囊中干巧今日节女学人比学部采集节日中年龄内容给交恰到同个月今日恰进总计年龄内容给交给讲三千元把的铁杆主动增加下节措施系列我去给交囊修建仓门到店电位门外真正的接送把的
1: 大家来过年别忘年初，家朋友们坐车开始起，在这个年节过末，都可以有一家坐团结空间广场特，我国协办等种坐地，高市早苗四种叶，年度罗局长文泽通，连长叶松所敲空车，年卡前外协同扰动人把他，我国小把事，人坐先开车起，没骑着阿东老总得坐那小把通，没昵称阿东老总扎托你，结果体验了小月节，我这小把事。因为是要把国东东开机老特矛盾这些东话我国协接办加以传播真话通现在也暂时孙学协接办所给不着给上团队找有把事你对高市四中期矛盾这些国村查这现状是东交把通矛盾着着忙的东话通虽然让这些全家学东协策路的东话把他认真给碰到国的协办跟的东话怕过让这些矛盾多学加起东话现在也展示了组局交办跟的东西交办事。第二种巧期，高市让人捏，中间加倍期，你的买办早点事，没得进穷什么贴，卡萨顶上去，连带买办事。年卡签完这些协同栏，加倍加农期，现在也错把通，忙错期，现在全部写个有办事。
0: 这个来公里百元内出，阿里农事部一次几个人百元，中间来安排的，阿里家庭两的使用期，不能先不跌。阿国东西车一起来改约把的，应用阿里农事部一年底电影人部加班协助于疫情前的当年，不落冲着了单位前为人民农业界介绍下级介绍企业把的。三兆来年呢，阿里农事部一电影人员加班界人民农业协助协比疫情的用他用到几个前的当年一把当，阿国东西年些年阿国东西一起把拖了当月把当，协助于开店呢电影落几年。罗三七八个不罗银八的你对阿里也对应认为加班节开步采集人特托的信誉阿里对应罗三七也加班开步采集的采集的人加强阿党中秋三七年你同等旅到主巴村给生托三八队员对应认为加班开步采集切的信把跌脱你阿里使用给中间不论这边给马扎热的些比马宁阿伟蒙的东京把村给要把的
1: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去二十家送铺一在这个年年天一年末二十毛钱爬过南北门面南至恰尔诺莫瓦斯克这起托与人毛给国村八字路北车间系统与人毛钱毛选温存最空多碰当月解决把事与人召集本地协调召集部一在这个年毛套年次节强制被完弄第三百年纪弄与人毛钱二十毛给门面南至启动自家来高化多龙当月解决把事现用二十栋渔人期在这个年如果你家见面处接人写我贴然后说你不靠诉说来没家中见面时的记者写有说的二人娘着错别家靠起下雪第一处盘子写把书有
0: 大概来公里被问念词开门龙年就起在这个年被问念词来记呢阿飞人靠为命现在家靠起那就他从啥个写给现在电空写在九九年第八档都把东西家把脸明白了没家好家郎的学员明儿开门楼党阿飞人靠为民先得家靠家靠你比偏侧如让学比如学来电别话党家郎的学员给头堂电开学学吧的
3: 各位乐用你们
4: 是比家长长吗
3: 该现总比你们
4: 能
3: 啊是吧了
5: Zenglingi, Jacky Dele, Deringa no Hibelitino Dunga, Zilio Nimukanda, she could she do Zena, Labatashi Punzo Colombi, Colombi Billion Teddy, Ya, Talion de la Matinam de Dinini.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这个子呢。
1: 关键人做的人家哪个？
2: 特别老出的人就超过了。
3: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没这两层，那种工人吃就三百了，干死去。
4: 新邻居更看不爽，大大南北邻居内三个班的呢。中央农村人吃些吃不了光，白给农村吃。林中工人吃点就别来钱得吃。俺那来钱做上班，开上木业。第二年我做的，俺才能把邻居接进来得。怕因村民嫌弃，一些客子得做那一批。改善林中一只班，如果俺往隔离拉近吃几些批，林改善也不容易。林家设备没弄几批过电视机去，那么从面对大山就弄啊干死去。
5: 你干部啷个怕个日家冷不？没帮当上卡住，把到人吃不到烟味。大家人打牛车嘛，不差自行买到，马上错了大家。勉强自己不买到，那么就扎西本枪军不就烟瘾死呢？当老吃准备，俺打不问中间拉整呢，冷得打冷嗦。我们妈那北面红事，
6: 啦啦啦啦的个他啦他啦他啦的，篮球叫，篮球上篮球去上街等吧。

Ma

这些以后呀。曾经的第一次用起，第二个另一个是脚步的重力，另一个是比美容级别的中间点的那一动作不下来。天气没来，才弄得俺们的你，都跟俺们给你拉近，姐姐视频，另一个是比美容的过点，姐姐。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撇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三克兰吉和坎斯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中啊，这巧立空，我给不成那么几本，头穷地草几笔凌晨了三本，阿嘎是不是？俺一拿腾的凌晨者，算这把当年准办正错这些么？阿这三克兰吉，第一个头穷地草几笔凌晨能，习近平也解释了中头国人龙华些笔。回头记不你别能够尊有老君啊你等才论几个老君首先蒙神的老君赢了能够呢才论赢了

这路你通知这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这路你通知等列的女位才是你等

0: 日程的等个社区门市等都和着用空间了，而日程级等三次来都和等把等，等远近都没有你把东西，等个早晚大早当不用话等，等来日你他们整个都和着他把的，楼群你等才能几个楼群楼所办起，学用你等南部乡镇的这部这日等等远这日等端桥写给。
1: 楼中啊，你等才能几个楼中楼下门神的，楼中银把灯，啊，那个呢才能银，啊，那栋车修成正版本的多呢，啊，那栋那么呢楼中灯，啊，那栋那么呢才能写几把灯，才能比才能这把灯，没写将东这边他怎么的吧？等远街东南边能你们人生几些的，下桥几头你得米灯，得什么几都好存给，才是马龙边人人等站着得特写几把灯。
0: 兰德古桥街嘛，进穷灯，端桥写给。啊，你这个十八灯啊，那栋十八亩地，灯能看不见，确实不错啊，人那么做给八灯。啊，今儿去灯，十头见娘都写的，兰德街确实没你。灯三走街，粗瓦灯，灯远街楼数那，你这不多他们南部灯，单独写给。楼桥你灯才那么几个，楼桥楼数啊，真走写的，白真的。啊，人把个灯三走灯，得得跟干口人干吃素一笔。单子么，你怎么真走写给？啊，人把个灯三走街说这些，你写不是多他们一部灯，我这不参把你这一部写给了。灯远啦，多他们一部灯，红的啊，你吃一部写给哼。灯远红的这个村子比他冷灯，啊，楼下你写写给。 阿人把个话筒低头的老同学把进穷灯，阿弟们阿弟些，我这个弟弟些把灯把不给把的，阿做他怎么端把灯，是吃把人头弯过些给，阿从灯出人把眼睛，灯远过车里些比，老将头些些给弄，没会端给把灯，我吃不离开端你灯，单不然这不的，老将我儿女们怎么灯，儿女实在些把灯。 啊，楼下儿女男子等土层东里，三路等七十街乡村等，啊，这个边上头街七十五号头街，土着不动的，这路你通这这里，但你为车上人，楼中啊，你等才那么几个，楼中楼上百几台湾那位挂头人们。

0: 阿尼登用是楼中阿尼登车轮机构楼中楼所百分之正直用是都不投有楼中阿尼登车轮机构楼中楼所呢三体托尼登自身等三次托尼登自身蓝乐托尼登居兄弟拉跟的不同于真是为你登是银把等学用你登南充写别蒙写人生机历史写银把楼轮托尼阿扎州兄弟
1: 金琼头面积单层写给八人三路等恰似金子成的等等不能把等等个这个一等啊这个人拉单的等院等列写笔单就猜他们组织了金琼等等给十多写笔啊这个笔用特技等用了这个切记这个金琼写的等院用了你车记猜是论笔等院写等这个给我这牛写等啊这种记这本怎么给八等啊那段车手生成这个金琼写的
0: 我们会送剑机回到你半段不写给阿人把哥哥等我等注意写饼干吃短球写八等了凑近我你等才能写个凑近凑错金能见等蓝色见等就会写特克短球一个不写吧等三次金跟你这八等说恨个你半段不写个人干能等我吃不离写饼难得等就正等可是什么有八等
1: 莫会你半段不下劲干了，而且等运气让会先转动，而动了莫会你半段不下劲干了几点？小伢子几个几个吧，几个东西个不动了等。小伢子一他不几个吧，他就能个不动一段的。咱这几个人当不断做些个，这路你通这等的，但是为车走三年，凑近我你等才能几个，凑近凑错几能见等，难得见等结婚。 跟着不同意他把能为瓜头赢了。

0: 阿里桑克兰吉 这路你通知等列的这笔汽车送人，我去这批粗瓦的关少些的吃吃油，从头省等从这么些个烂头的，烂的也不是银巴等，我去等给这笔太粗干事，这不年没混个家好等这一把子钱皮油，三文举成你古天专车机盖成门，吃手机托你孟正过三巴等，等个日程三正日程来是个钱皮油。 从头省等从这么几个烂头的，我从这部一楼头单头西东先生有了，中央等库宁古子弟，公爷欧拉你出席的，李顿的南当街要不这不给，那人做么我从嘛工程等院西马营边，等能够出位能等家年人，等能口等家年人你，咱自己初二休八点呢，等个这一合作送等，才论比工程等院西西边热水冷下人，门儿。 等用等个节用机，连跟该抢行的，等个出钱这个把节庆工作的本儿，俺俩单独下脚点笔，从明我俩让你们做成一部写把灯，我是点跟的儿，俺让你去下完一部这劲儿，同钱写把灯，工程等院机才是的儿，俺让你们俩扔下南部端把灯，立刻同农村没用物写个笔，俺的娃下脚一么，三七层嘛，省得我给起里里头有笔。 离开客人一边的一个特巧灯，一个特巧，这个特巧就用那些个了。俺吃了生炒皮的这个比林肯克用这个更一个个些个。咱今年刚说他很崩溃，没压着菜灯写下家的话有。俺龙腾子大大这人怕呢，瞧到这里下手就一把灯，拿着李顿写笔去。
1: 换你等这句话村儿咱那浪费钱的交易了，而明儿如果能问怎么一，莫会是云南西南张氏德等白求恩教育路没钱得说赢了，空气能逻辑机回送钱有了，第二季回送钱拥有，空处从马里尼几米都有么？问景空南边儿十号处于什么安徽？龙腾子会打啥呢？回送钱的得下家的话有。 村民因旧门里得的让旧门让车灯，才不是迷路了大话。年卡灯啊让得这话，啊这个城灯啊这个冷冷的松花灯，茶啥灯穷啥呢？我算计些个，村民忙出来一不起灯，等来一不起，咱这来一起下去啊的话有，村马下这个来不及能行呢，第二不是被陆家里这个李顿来就欢迎了。
0: 啊，正是历年是这边西进的，历年先把耕种西的这边西进的，从没事本儿。啊，这几个七年等啊，来不七年一把的。啊，这会儿龙腾村民三车家几三张呢？啊，等你们刘东等，三车你进，村门头口等，九兄等一起先你这。

这三个人机通地楼中地草机比林层设置林层地钻车把当年轮盘扔错设等钻车干扣啊都特意们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层先得了三个农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乐音巴掌，
0: 乐子热腻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Nihil Chimbur of Dini, Pajit Ting of Danger La Gentum Shiba, Danger the Pajit Jung Mondu in Batting, Pajin of Danger Jing Galayan, Lobjung Lobsi Chut the Sunny Ting of Dinson, Samba Chikaki, Young Tuppy of Sutton of Shinji Towns of Batting, Lakter Sini, Pajit Ting of Danger La Gentum TV Lakbab City, Wanjur Tung of Jesu Pajit Jin Yanshi of Ginchil Maper Chair Tungni, Jacob Jab Danger Tung of Jesu of Tanlang La Nihiyoki of Song Chung Shiyo. 你的广西中这个人中中归更中止的首先多你给你客气个国坑等做坑气那把等马吉不接下等吞气气而蹦你吞气了这不人了诺顺的朋友吞气了跟了些把的阿蒙族人跟了些把是给你把等给你这特库的国际游戏机蒙族就多不如不是你等不用的归更中止机合成的东人比阿蒙吃里拉总比里特拉不得你真正等俄罗库的 陈东中间多动手脚多不可不正经的些的当运这这这边的客厅当运到东南的客厅这把厅那次去为天不了这个去这个去的些的却趁年人不等多顺不必和老客的人入手些把你还有给团结栏干了等环球的等不用啊这些的恰如我这笔做的当运来时比不设定的心地是大伙儿是不是些有忙而和老崔不必给你其实动的是不讲不是二个也能力 给你吃东西，我们就吃些不能吃，吞进了哈苏特别。对公湖南的乡亲，还用松木环球的三百个脚，在这不做的，给你去跟做看干部。每顺龙珠和那个马熊话说，我们这个节目们的经营能力比人低。吞进了县城么？是你得得了些个比瓜当话的。是搞不得的环球的三百个脚，多他妈能进干科玩做一玩。是最初的，最能些比尔更一把等。是二头是高些些比，我这来年是么？就是嘛等。
1: 是最初的责任就是三头不是你，三里三头的沟通不是的，得得不下去的是肯定等有。还用中间的机，这个是拉姆林这边来顿的，今天也不怎么的。而总等中间，去接接当时经过这的所等，中间的太多参比，阿朗克等我上空给林跟克罗尔作为来这接最初的责任下头不是的。我等这个东西接蒙我比，今天的差不多是个，那顿来这接最初的责任就能顿第四几个呢？ 这是最初的灯，过冬是大事，是最初的责任的不尽头，责任脱失，跟这不单的，总是在你环顾世界来顿及蓝色的瑟布不是一把灯。第一，那人不特殊的马上为团结恰空间严格的切着参考能力，是跟着动画灯，是最多不是过冬脱失不是的。人家是最初的瑟布灯，责任淡定，特殊的一步就用无人干了些有。

三款这个南巴，地处吉安的汤店，如你星期六晚上去临产当村的人说，临产的个村镇巴当，县中巴那人情错当，村镇干开完那多特人，临产的个及时用看那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认起临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三个人给公干上，听见你三九年年西北林森的三线那话可真些，俺们听的林森去，总听经过他念着把几句，肯着罗建言。三个人给卢肉科技面对呢，皮头加个给拉面，皮肉给些尼木连的，念着呢，皮口味重长嘛些，越南桂林下丘边，萝卜长线西天把呢，培育四川，俺们桂林一边，西北永中街那些。 空气里面路线，我啥时间去，实在提过西巴塘，去过了泡沫，去过了马坡，大家能行，康庆给稳当，俺们老路拉索边，路线看忙不起了，家境忙做出，各处堂停车，才没头发马塞，对他的人那里，空气路线提大，开的为他那么拉索边呢，闽南去，七零九的开会，路线来就要的。
1: 听这孙子提领个的在那隔壁请啊，空气年纪的被路线卡机关注区别，听他们说年初为空个路线宁波铁道站着急，俺说空气弄得他，英雄，明天看路了，真熟悉难当。我俩先把看了，明南去，我先说就跟，碰见都不提，年纪的被路线，我啥时间给实在提过西巴的，三楼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天街公开三，谈谈天街呢？三姑苏北来前的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为来控票给农村街，天天给联系西北来前行，我们来前做点修改，把三他们行。去不来前做点修改，人家问对人了。嗯，天街来前呢，那不天街了，云都俺就错一难着，也没能两个一难着，啊，他们当中啊，全部预备给农村，啊，开些子，俺们就修改行了。大大的，唐唐么的人呢？对刚结束门卫过了给。
1: 这有个能端起因，他的呀，你到你学这周六到我古北菜，你说你呢？啊，对刚结束门卫贴给老大，四句三八七，
0: 嗯，
1: 我说团结老大起来的下。
0: 是的。
1: 他的，他等说就叫古北菜的人呢，开就七十七度，他的个来是呢，对刚结束门卫幺二八零二的，白酒东亚的铁工叫二八，我的，伢吃不当下。他的伊那个来是呢？
0: 刘刚给技术门卫浪呢，扛了追不的呀，才敢说就明白的。让给刘刚再说去吧的，让给刘刚给提来个中午要了吧。听这主意说给提了以后，刘刚技术门卫连吃不少，三顿吃下。他提供了呀，给这听这要的，有的他一年来提提了呀，也就这些，明年我去说个要了吧。他就，第个就扛了追也一年日，提来个中午追也一年日，听这提了呀，你。
1: 刘刚技术门卫断缺吧，随便没在意呢，断断怎么才敢说就明白，三年前了。
0: 大大的数据就给给那里的团队，嗯，给的，所中给团队团提醒，年十月六日门应办给的来询问呢，排队来询问的建议，所说给让队大的刘刚技术门卫的，拒绝不谈，但别大的提供给数据给解决的冷却切磋配给，但别应该开始消息。
1: 大大的，他这所有的数据级别接了以后呢，刘刚技术门卫给冷落的呢，忙什么的，我来听不得。刘刚给这句冲着我来也多多吧，西端给出发的人呢，我来定修点吧，用我这句的说多。
0: 是的。
1: 大多对这说白人呢，刘刚技术门卫的通话的团队以内嘞，刘刚技术门卫给给给，没得个了吧？
0: 嗯。
1: 那你这，团队的也不起，用途别的，团队内最他就也不特别些。 他的罗芒波吉给这更多给出头人呢，他体外没什么了，说不得的。啊，透过其他都亲戚人呢，谈得起来人呢，对关节所门外给，加起来对关节所门外概念可能做了人呢，偏吧，没用我去，真给要的。
0: 嗯，当然是。
1: 天内木头都那不灵个了，打不上去，修修修。他听面具根据贴了一年来，用到全部就这东西了。
0: 嗯，你吃了一年，几个面具根据去年新到全国的消费呢？内里了呀，细节终于准备给不是送餐两个给确实的端着尾巴糖，天南都有呢。他冷落给规制些，是吧？嗯，内有吧？啊，别晓得几个皮，是人给内里加的鹅中鹅皮呢，天糖不如，但是姐姐内里集中了呢，每人集中追究给蓝色天的是多少些？
1: 接下来，他听讲过，对咱们这些不人呢，结果吃过，可几个难落了，他变得吃些不人呢，漂亮就个难落了，是吧？
0: 是的。
1: 群众给那些的人不明着问，民间卡图，民间吃不人来，民间根据给东州给菜市叫了吧？我这样菜市，菜市，对，集中说下这都。他听讲了人呢，啊，民间吃完了吃不人呢，空托咱们的，也是人民间了吃不人呢，空嘛咱们，也没那提来多的，也就是人托的，啊，这。 中间那个面个切的个，伊呢空托啊，顶这拉萨关那就有嘞。但是他这个，那是几个人呀？呢，面就给空几个事呀？给，甚至得百万接了是吧？甚至得百万接了，因不伊呢，卡巴点不伊呢嘞？西林给他去蒙西的球员，那是忙不起因不伊呢？他这个绝对怎么卡巴绝不伊呢嘞？我得着的几个人是，我得着了。
0: 嗯，他那是，但内里给车所以那辆就长期拖延给内滩，基本我就给内提醒，乌兰给内。

0: 집차 동쪽이 요래. 시림게 내리되다 외조 제반이 면주 견주게 동조 도담 제답지 인배 견주 나로라 슈겐기 망조 주이나 림부 강식기 면주 레공수 면주 제주 당과 제바 있네래. 다데네 정리기 미게기 면주 되게 당과 제왕기 콘스도기 유배 시림게 내리 왕기 이나 데레 제가 듣기 민도 의수회인
1: 시장 안다 간다랑 하나 저 초용네 면주 견주 테리아 윤도 단제 하나 좀 망조 주이기 면주 집에디 덥디젠도 등고르바
0: 딱다래라.
1: 那今年人家做人家就学习跟那团体一年嘞，俺那做军图，那些人过的是哪样么呢？普通人过他主要有不几日，那么有，如果那那么大片的人，美国普通配对上吧，俺就普通，人过的同志没原来没军的，也没呢，他通过了主要一呢，就给没事呀，给，那就听的陈勇阿姨了。
0: 那就听的陈勇阿姨，他一年嘞，东南部边界，就人家切个那不别的，白地人路给没事，他听这人的家。
1: 陈勇没了，但一年嘞，人家通通天天搁不着着急的上班，这，浪费了周围居民住了，卡路边，你，你们就眼巴点的，长期休息，你这个你就，我呢陈勇有了。徐总，他提，特别跟你出提提了一年两段上海重庆的给的这月给，普通人过的给这岁来给外给卡路边了呀，村子七百天给，你城镇经济多大们去的，你得去转动啊。
0: 认识下了。
1: 徐总，他提，东北这里呢来偏这一年我才特别去听一下。
0: 大大的下了，他那么多天，那老了，那跑东南过的给卡路边。 上海给不做汽车卡，有了吧？这普通南单车、虹桥南单车，红桥美国不做车，有的。这个呢，他就主要没路过的，南巴都有呢，主要跑不着过。南巴通外主要呢，你可是没有，当然俺把你们追到车上。徐总，俺来可是给你去，追到车，听这个的，这个给你做，样式通过一百多个，但这个了呀，没接呢，你做这里团队，唐不赢不赢呢？卡路瓦的，到我送给南罗了，空车给不做送不呢，主要。 我没交过税吧？他，那就提的团队你不赢不赢呢？老几个拿了，公司给不做送不呢？就把我们没交过税吧？他这是那就提的团队送不赢不赢呢？
1: 那是，
0: 两个客人呢，听么送不来，给没交税了吧？了，大概拿了来是不过三次学了吧？学长，听么送不赢不赢呢？不做送不提的呢？那么呀，就把我们没交过这个，等不卡税不交税。 他也迷茫不几个，他得考虑的。你看，冒着地当中嘛，就把一年来，俺没得钱吧？哦，学长，考虑我先把给冒着压着，冒着几不是给不起，用不赢的几个人是。他听这个，什么都得不当多，可不得。他一年来，天个家里用不赢呢？就成真钱给了吧？这个存钱起的不得，这个年都别就钱用的，天数也别的，年数存着，三季年了别个写不起多个多啊。学长，冒着几不也不一年来，给人给东西的，一年是，这这么的他跟他。
1: 卡路瓦他别给提药了吧？普通啷个给公司药了吧？我们都在送的钱，那说不起别就钱钱，你听啷个？你就提的，提款了呀？这送药员没，卡些不些多多呀？听这个，这个老子那说不起别就钱钱，你托他们几个月吧的，听这送上，你看见给地方给什么做完呢？没几多少学员。
0: 学长，他对你有这钱呢来去都吃完钱了吧？那是，他上海住市区的团结钱呢，他那不对呢，到我送啥子钱钱多啊？他听这就住的上班，住宿七十的呢嘞，住不啊，米路白给那堆呢，加上我住啥子钱用都清下。
1: 学长，他美国的啷个不住钱呢？人家给地铺的别就钱钱，推多多，住宿其中堂住的，住不二根给啷个的蒙牛说的，确定的这笔钱，彩礼他准备啊，啷个的股东钱呗？俺就卡路瓦办这笔给投资的呢嘞，干嘛就
0: 주바 마뉴 딘데 딘데 도스 안 딘데 직 아 내주든 수 체진 텐수 직 캡라치 되기나 칼로바 소소에다 소소 방지야게 뒤주 가져서 고매 시야다
1: 슈사
0: 아 소소 디나로라 침부이나 그
1: 미망르저
0: 뒤주 망르저 그 유명다 미망르저 그 유명 그래서 지 가져 딘세지 용구로 봐 슈산 초 니그네 슈케베이나 내가 디 교주 동해라 이나 오늘 장례게 편제 여보 튕기지라 다와 숨잠 나글린 따르베 나로라 이내레 내주디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체리 제이

0: 咱现在深处连接公开山，连接呢，它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列控，表格农村区总体个资料显示，俺里正在用把导游指引，听的总体个资料在哪？昆明木头连接了呀，因为经济执行，年代孙南这些区培育的角落外，张伯塔他怎给搞过西边，怎种种这体，每次研究许久以，那不连接呢，是哪有数？
1: 泡鱼给张婆点家给明洗面，天里出个熊熊王婆，落不着那么情况了呀。点家给明洗面不谈着不是，每次空气王去张婆点呀，张亲洗酒浴。泡鱼给张婆呢，提咱们去清不面。秋天了呀，张亲洗酒天呢，俺说起别个不了呀，中华不住用了王位，没用张婆的。
0: 牡丹面外边，马龙肉末的结婚，家境早晚的面来，可个家体会有嘛事？个体体来个金边，毕竟呢，面块了点呢，河南郑州了个个不赢，点点滴滴俺觉呢，天天扭着江南平时，云南去没是因为我呢，扭着江南汤呀，心都有牛事，三六拿了个江南定了呀，就看上么面块的日子生不去。
1: 面块呀，罗琼队肯定不硬心。个体队每次拿了个蓝块糖面块，出现那么多钱，场面拿了个第一个穷了生不去。天呀，多少丢下去呢？设定都丢看他，那么定都扑了看，去哪里呀？最看场面丢个穷呢？他是丢了看不了丢了谁？技术破三，连老表俺我就穷他。人百姓起来吃丫头钱吧，有钱呢？
0: 面给他们就让我谈给别个真实。郑州土里边去，中原人来给穷空地，没去了没得话看了谁？中原人来呢，没去畏惧他，没给说过去，我表表怨他，三百表怨送去见面人心。中华人来去，忙谈刚实。中原人来呢，河南定宁土去不谈，也就为马龙人们畏惧他，没给定宁土前行。 人心吃了看不呢，小金去菜地，吃干了羊吃不？中原社区呢，那日不俗，中国虽小的去点那怎么些？中华人呢去穷困也是，中国路过他了呀，俺就说，今日你就让咱们去见识呢中原土吃不谈，中国见识全部改去几个地，河南都有劲，点哪里呀？洛阳塔、开封、安阳、郑州皆次要是。
1: 没去了马里帕尔图新米西，看到没去呢，中华米日去没用脏不是，没去人来去忙些这边中原人来去，中国定色边随口人来去不谈，俺没听懂外边中华米日去没用脏不的，几家心人搞我谈，那天人来滚去给咱唐突里边叫做老小天儿。
0: 俺让技术给让小鬼穿，没去了。他是张青，是白荣新。朋友给张青呢，就去那么身边，前边吹气，送年怎么事？问家，听俺他朋友给张北走出了呀，就跟看见天没事。俺让没去了，搞我能行。朋友给张青了呀，搞我他。今年俺做推梦去，没用张不言行。 继续呢，俺以没用脏不是，肯呢去穷为给客谈，给客呢去穷为肯的是。前边拿了个，朋友给脏不呢，到处冲出铺呢，唐西西俺学习不谈，那么腾去没用去全部周围家家给着谈，俺是学不出来呢，才出个给孩子，进穷去。 多里三不给去，就送给不了呀，苦头给喝着。啥时候给咱们的呀？来个年轻老干去，把那他熬过早去，怎么给着他？人家给张不的呢？老婆头出不了桌，天呐，重新给草外用热点油啦，土下冷冷他，菜着起起，全部提在外边装不提，就去给庄那油菜了呀，顶棒吃土。 파유기장칭니로충튀니스네경도치스티시닝아탄경신기미람시铁不铁皮，出没修的军旗，我让卡列吃着。吃的这个，情绪旗全部暂时。唐行塞拉列面前，我独吃了碗第几个头最的大，热不热他冷落脆脆的，有些个软的铁大，上阵旗去沙滩着玩，卡尔松枪米了呀，去了抓他，多变脸去。看是不是去单位都不抗力，这样民族用麦轻别争取，你选择退来，就是特别罢了，吃起不谈。第二，你退到土人民队了，民那边能说几时？罢了呢，就这么你说，落日我不去拿重新，朋友到老边给捡起车是赢了，朋友去江西另外家站就去了呀。云田监控器名字康萨的可不是听闻巴拉我将只去辨别虫子熊熊洗个拿露出脑他那些那么的俗将被牛为止我心堂别出门装那点别路亚联系虫子拿跑片啊修筑个事露出你心里出别同时你都要去看不定一行那天的你第几点别啊比落去其他街不行落日街就落过了巴拉呢就领导进去温州高不南西觉得有人信息光去养的进去路亚连不他当天当进去刚个着学我的呀帮二点别王二小他在他明星熊熊去登去送时我做第二些新康期，你托定了个小油不呢？吃着些些去日木那做事，别吃小别呢。那么的管不起他，今日人不没出，哭得穷穷，进步心肠给介意，今日热样那扫别落贴不结实。头图落不起到落落贴他，新期吃着素素嘛，过了七月前，孙女，这次那不接触别那帮你。巴拉去六七月节时，第二你六中去六七月时，第五家我的英雄是去天去最末季节他，第几点别新看时，真气松前面连起，第三去天大家，可是从前面的要去了。退休了七六个月不呢，朋友去增亲，南亚永远没来。七十点三元嘛，七百，短年短途西罗他，岂不是？连可能元素干扰没充分罢了，什么又来点不起了？拿着西去吃轻松。第大年，秋谷生物他吃外面，我然自从昆明里个老百姓，心里充分内最的是，我然天门泥土，娘阿给白谈点白修了新年。天大了呀，冬天女天气，破旧时了呀，就是说，忙从长辈奴客女伙了呀，得个，我家哥哥了呀，巴拉真个多，巴拉就这么大，唐咱去出了去，日晒日摸都去了着，哥提提啦，忙从曾经去家，我打脸图，苦心啊，全动弹，全做起了形式，我然没出冬天民族。明自己牛尾形色为巴拉，明秋去买本东对面多啦。我你爬了去最多他，看见的大家买本苏对面多。我让脚都过些，头送去十七军军体呢，脚个脏脏都隐形。体呢汉年日去重叠断了月，今年他们马个去电话了游行。今日去日港的电视，马亲亲去干眼他妈你，蒋婷婷去草花七星秋竹苗边南街头点播了摇篮。我又要去南街通宿，干了婷婷去真干了去村铺拆给我，我是信徒跳不弹。唐咱寄送是右边出垃圾，马干了去国展局内秋谷张波的执行，特就杨走出了这边去。就莫嫌他念头给空的吃我时他送色色熊熊去嘴不腻同埋安稳去南国他真该来吃我他
1: 年啊吹到这边，有公七七整个顶我这边，米兰去接不提时，提得比接不提就个比呢。结果张伯儿马就给王家先说了一个啦，真张去张伯他，张伯人真不行，真谈张伯，张伯谈真，偏是天经之，既不错儿心，细不谈。基本念头区别求过丈夫说这出一个重大写东京图多动画我就迄今经历几把他这么给高过了国家级别提出提答通的牌中途米兰同我用增出唐心脏来牛个洗心讲脏清体按错了这本你他没别告诉他没别随共即时今天你跟自己命难张清你先读机会张不喜他落下见起张不喜干事明日就了你为开始提明日丢丢求于官出台着腾色有事第二天明日批给给陆剧提提出了呀张不谈西边送寄图之约听说你明日去西边给中空谈国空时朋友给张青听着乐不清不灭因为呀心疼了要求这么他日我所哇装哪丢了哇怕蜜去杀敌如日我莫心扯着多了哇

没用出设定的主宰吧。第一，米热内米热盘不有了孙叔给别班的主事。米多写信给你贴膜的皮。朋友给张亲说了他丢呢，我他也难得错呀，人气哪儿算不他？罗振给举起了立柱，拄着古意走路，朋友都当我他。张亲也远渡级别，相冲给克列提的。罗振提三吞去，我不记了个罗氏。列个级别，起诉我让朋友了要弄呢。张亲来牛娃教会苦个信徒牛牛时。忙起我呢，全都是。九个张伯牙听哪里要参与？团坦白他怎么去搞个天儿？军徒怕老呢，提了呀到耳朵。九个张伯提呢，操我几心，悄悄没别老军徒让王阿给我他。老外普通普呢，弄出都要心，出门军心落亚临别怕家了呀到耳朵。可听人的呀，可个不是三年，九个政府落地呢，另外吃完的，得不离不弃啦。信徒忙为政府偏碎了呀，点来点去，老板图按住宝贝狗的周边，三三去政府停车点来去。新片去包围面到六龙头右边，三三去政府停车，按住特送去特进不行呢。内部人多把的狗娃儿顶棒签约。其他区的各度呀，三三给张伯顶棒签约。忙起我呢，三三给张伯了各度几去托着念住他，托着几个心思。其他区子，三三给张伯往年那做个身边，忙做出就住他，他怎么搞个点亮了呀？顶棒签不是？投送松花心边我呢，点亮俺去今年开始俺丢个钱呢是过期些。街上早点去推的么人呢？他今年我的军心无阻啊，南里张不死的话，三三给张不死送来点药。第二，中国堂我的南去三三给张不多不是。第二，俺堂托张不提通去。第二，今三日差给看遍，着装给屋里呀修了进度，今日那点事，没有看书，将到去他这些干部谈着啦。迎新去轮班江南务呢，马街去拆迁得不谈着。他怎么说？过了些不呀？昨天时儿，我让军徒主题谈拆迁，主题了呀几？你主题铁路人啦，国政点边定下了呀，满两月啦。日为八年，日新数土狗级别八年提了呀，自古的数量。有三年，南新滩日出年起几三盘多呢？张国堂他怎么给搞过？就在铁铺的时，轮的日一块儿，厕所给住宿，作为雨具，年外给阳台顶脚处，毛红给轮带儿，我让我的关系给不明白，他怎么说过年洛阳临行，洛阳临前途主营。尊重人家空土规模人家的呀，张伯堂他三级高过西边尊重政治体面前认准徐不行听的总是一个这里在学生他学习人家学点效果

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控团结吃冷套，规制水平七十以前。

0: 去了一些他那天他去切开不切过的铁线，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了一些钱呢？新年我三不多托不他，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他去钱呢？新年早晚进托不是？党员过去来这边，开车进不他，皮车签不进吧？全员进不进的，你不他？切不是给人民引进他？ 切不是给你说军控，切不是给那把卡路格瓦，切不是给人家国孙切不接给你把三米切把切入冬瓜，切不是女别中大堂，切不是老林去中大了兄弟姐妹，当了黑色男大堂，当了心这四弱，当了人间尊重，忙了第几准备接，作为切不是给跟着吸毒之年，空城当面切不是给让当点供切过。
1: 空城灯谜三六点起盖大年十四过，三六组中呢，当起某些人先去组装实验不他，普森谈铁心点土东角呢，三六组中去连接安踏不严，中国空城当起普森谈铁心呢，马克思人罗给电团去铁心他，空城人罗给普森钱不，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罗给推门普森接应。
0: 第二，中国空乘灯谜三百属性糖，切不是给拉索烟了。但其团结结构的军控级别三六猛西养烟，普森糖铁四米，空乘灯谜三六点起改得不严。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空乘灯谜的开的铁门没把它，普森没把它，亚那铁门糖普森点不明了。三六天改没当我糖，入别冲年破四别。
1: 七不是天，我有句话，边角天，我有句话，工具天，你有句话，作为天，瑞松所有的事，六月天，六零天，热衷洋洋前团，西单西了，普森请不他，拉面给村人约起，哥们多点他，熊西成娃，南巴的给我结束就是行，拍摄天，卡最重要，杨家宝宝给呢，也浪多不是。
0: 来七不行了，普森谈铁心点不点菜，天年去蓝色羊托瓦塔，落叶羊不可惜了。七不是给看着羊塔不远空托呢，七龙去玉米托别，是给萝卜蛋内托不是。三七普森南来托，中国共产党去人民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人一给他接托车的，共产人路我们就是几个铁，普森七十做电器解决。
1: 俺最当去龙国军行政去陆军那，厂里代表空乘等面，宣布名牌，说谈多少年，铁门铁了点不谈，普森铁切多严。空最讲人一给团年级别普森铁，人一给拉多，我们就用米四百限门。我讲空做了米热内米热牌，模特标准切不谈，米热内米热牌让做流动托车，立起为普通铁年，几讲我们就是切多别，一切点不有不是。
0: 但给他接我，他们就想用为空乘党员熟悉严重，场面一般托落了点不热过不行呢。普森谈铁心给切托，别特切不谈，准确给吧。人一个心血用作他，他那厕所间不要过不贴身。明儿党员立起把忙起为普森谈铁心点不行不谈，切不是铁累开全不是。
1: 推崇说，俺村里七百本地南土行，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东南去吹东他，如果为东三西银板，我真去信去。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不塌，结果军政去蒙得出呢，三百给兵催醒。来来，他那农村去基础人路了，蒙村去铁轨七不塌。 基础人路给对人他，来往了一千米八的可不说得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这些贵姓日无有。普森谈铁心给有贵呢，人家七十给有贵些也不谈。普森谈铁心给人年呢，人家七十给人年些些。当然来七八看些了，那天拿错去玩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可不谈，三八缺玩的可不是。 党员来七不行了，普森谈铁心点不圆面，参加七不了，其中有去参加七不是。三金门初期，六十岁，来七不行去普森谈铁心点不圆面，十七个，替党他迷茫给吃下个团团，让所六党团团他，团团冲团面了大过，第一步十七年，每团六十七个。 tirin dang yun le chib si ki phok sam tan te sim de min che je chi thu te la chep si ki nyam se ke chin

0: ཁེ་ཏུན་ཐོ་ཆབ་སེ་གི་ཉིན་ཤུ་ཡོ་མེ་ཐ་མི་གུ་ཁེ་དུ་སི་དེན་པོ་ཟུག་ཐོ་མེ་ལེ་གར་གེན་ཏི་ཡ་པོ་ཁུར་ཐོ་མེ་གདོ་མོ་ལ་ཡོང་བ་ཐ་གི་བུ་ཅེས་སུ་ཆེ་ཐོ་མེ་ཉུར་གན་ཉེན་སུམ་ཁེ་ལེན་གེན་ཏུན་ཐོ་པང་ར་ཆེན་པོ་དམ་སེ་ཆེ་ཐོ་མེ་ཅེ་ལ་ད་གུ་ལ་ཝང་ཆ་ཐ་གུང་དེ་ཆ་ཅེ་གི་ལོ་ཆེ་ཐེག་ཐོ་མེ་ལ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习近平给推入三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定色七八普森谈提心提陈日谈吞别日本雄鹿几把给国内唐林七别托给不他陆局给去年了文字杨他七别托给吧给个比现在内催了年系杨他装备托给不接起过当用了陆祖坛这段切的当给美国落了电波的捏不他空城等你三百五磅吞波的对劲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即罗贵内团体，他就也不起不他。普森团体、森体，我这森南去准备前进，特别南塔团准备里面，一起电波团定死不接用我的奇怪。去日三边当个珍珠篮球，拉林特亲奇怪。七十个篮球杨塔巴尼，珍珠个篮球杨塔巴丁内卡地奇怪。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珍珠篮球内当个国体军训团。但给做准了胸暖，但给珍珠里头也不如珠宝界了。去年还将开钱订阅，推入三百，但给珍珠篮球呢？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巧用呢，让人特新奇的。珍珠们拉起做准做内都做不他，还是那么大他，决战他跟库尔佩伯姐给抢在头位来起吧，所讲胸亲切吧。给这里给部为确实是普通新店民的独孤淑清七八就云银电塔根据租金塔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托年但其确用给国际军控塔贴了胸论给不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用别送七八增足给给人多点轮住七国的体验但给读书年增足来创业但其军用给国际塔但其雷团用作但其革命多点起增作马拉了的年温柔的奇怪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当作中国的起杂团大的作为言了但其中央增作谈三年增作西人增作界区别增作给马拉谈策进行恰月第二增林托起西大写的康熙了没别给陈七不行事西人当增作呢但其心经托自康亲其增妈也不他增妈爹呢托自康亲点不他增妈妈爹呢托自康亲又是不是西林当增祖娘先见他推面见所弄间接给你吞了命的孟西准备他切君思维帖数家国增祖给女不切入东宫做念头增不他切不是给女不不吐吞把切的西林当增祖帖但其对嘴吃着他但其去吞老大了西林绝用了那天忙做了吞这一趟归拢狗儿剧团批给了关帝动画界给他们进去增重电波吸毒组准奇怪推着三百但其增重篮球太空起不来强在土为来七百崩卡组准奇怪呢那个是强在所有马拉他吞他们的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脱单马拉长秋归家马拉界组呢来七百所有他顶住脱单过去界给来吞也不是主观但其立起把托他们起别责权军控他就用人电他根据总的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了过去几个军控恰恰总的整个他凶产催吞军控界前年提醒电波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吞你了简直哭了陪伴 绝战雄昌节期立起不上不车席吞吐都缺乏机会米顶聚集提出阳台把军控塔米顶聚集控水有啥切不是给车席资金及车的加得不铁面塔加得不铁心加得不直程加得不苦心节天别立起别崩的是所用塔机心机会托他们内部谈接着亲不起不谈规模动画谈军动起把送这些的跟苦的陪不谈乔娃主客吧接着新宿团不接给立起把的改表谈安龙起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去有三他几多起过西林立起把森库谈接共起过西林去连年谈不谈刚爱谈该次起为三年所那寻立起把所共谈中大起把通勤起过新店民的你米日塔的用话他给及真最初让王托别特聚集吞空营等是新店民的托咱们起别再吞军控他那么我去开不对你规矩起吧新店民的多点给客组中高速的话借给托你给及立给别话他三对七别别比中新店民的帮的组中互大机会我来胡尊他我来国际我来偏女的不接给新店民的自主拉达切的新店民呢写作起别吸入给密他新店民那的个性起别拉上新店民的规矩起别播吧新店民的独立起别落下新店民的独处起别特别上解了的你当男他当起给男他给自己却肯及新店民的票中间抗议当他迷茫给别特乐不起出头极度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只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他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对新店民的我归南京推仓土动解决的给其新店民的给客户了这连接为自信他别特给您读杀对给孙书记肯突破归拢起归忙做作为恰恰你但给恰恰去出去开心时间你把图但给四种为提日梦西他忙做给梦西三点土动为切不是给托在托你忙做作为来给古车了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点别接触人路偏给给着蓝头给过但给忙做作为来给切不是给人心更穷他贴着兄弟点的给的忙做作为增速给整完起别忙做难且感谢我谈且定设备观念但其他国土吞之奇怪忙做作为增速给温吞人心更穷他贴着胸论点点给的感谢迷茫忙做推着给吞车土拒绝了这座谈归拢切的控制但其自用为给定读书点不他给表读书前部记住给梦想点不结束我内给我奇怪忙做作为增速给忙做人心更穷他贴着胸论给的忙错给生产堂刚刚是我被尊切的忙错给一起切不堂略起我开车各位落对色堂应你色切不切过居住组织你南洋其行别南南月但给居住你但给南夜也不堂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堂这外月了但给西孙切记堂这外月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吞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当银别强年点吞给读书千不越过吧马斯特图米西给读书千不点过点吞给读书呢俺最当给日本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他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给居住三不来极度所存越俺最当给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贵别居住期内吞了推坦南北滚土能冲其民众三级组中各具松其人俺最胆气通得盘松土但用给路吞了四级点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台北东为浪车顿年但他迷茫给车下军切明白顿具用起了给您提前顿住切月但给促进就给不错村路吞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 多了干净脚步踏，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谈谈最内部脚步踏，当去电别团村给电客谈团客切的，当用所忙团我住居长松南团左耳松外，当给忙错了，错给落宿他，老林去切过别个，总出人不言去，古车来去别车多。 年松成松期，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七轮季期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各路玩的滚地当娃，当云崩地了，七十一塔，三路，曾祖，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康短半个，他就七不接了点，当岁岁岁那不咋不七不塔，当心忙心，二叔结束教育。 但是从前中国别国际习俗的，从出生不严苛，国际来七八，做内多送面，当用所同面三段面七八，跟着一了颠簸的抢西边，决定六十八万塔，同面三段七八塔，跟着苦路哇，黑把村瓦塔，团结团结七八，只浪吃等真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塔，塔三塔，九三塔。 建库尔佩巴街的七十几西路中大七八，该用米利卡克米曼的内车铁六千克普顿蒙古勇气，推磨托比特七八街的在为连接等真内部前进，日本巡逻六中了春节月巴塔，三路七十几天，廿三天吧，来住来对出跟着库尔佩巴，忙了习俗处，干那西土吧。 居然熊昌给北上七八街的西镇民兵蒙古勇娃胡大奇怪，居住那团去苏醒的，当他迷茫忙错拍的去，这位那团人，俺做当年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脱走完错吧，迷茫了想地说话这一边，忙错他开车去接到娘面时，居住做准起手切入动娃，你把头当他迷茫忙错拍的去，下扎的背着我。 人工七八自己都没得，盲错给都是他，盲错给自动舍不得动他。但其四岗位盲错给门西，军前面把三点土当官，通的派出所，盲错南区所有个军工车的，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军队人路旁边七岁街了，我归他几多七岁。 六八图七岁人路塔，半年人路呢？明儿党能开拓那边计划塔，那团我三间银包新贵。天天党给南区七区四区送塔，党中央去特区塔规制开迁，六大团区七八，各建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监督，七边人路塔，五边人路给改革难了。现在给党话可闹出他，跟着苦心没不接，没不行。 半年人路给监督，半年左耳的级别，三路月不塌。天天团委谈开车话谈，忙错谈开车话，操心些。七岁人路谈半年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十年，他们才接的。党员来级别，党给每月落了点半的月不塌。我托电车去三路南区太空七八，让他为新寨打我钱吧。
1: 但把顶头给住吧，居住里狗接给六十团车团去过。居住组准七八南面参加面，居住去那天了，年人人心态，家对人心点别。居住三不七八年，各我具体去去住米四八塔，居住也不希望七天去去住土不性命。居住组准七九年，各种蒙特塔，军心蒙特银别。 不多地七八塔，日三天再陪陪，老多了点呢，具体定色多多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藤井塔，藤井西侧，藤井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呢，因为七给他军控两面七过，整个连接，提人个来参选参大学生，连接内蒙古，俺做车轮头，过去随便来参现代南三角那说。

0: 人生呢，我们在养大起不谈。刚才举过了呢，念了开票策划谈。表记开出了起草的，表记IBD足球研究的局主任认真及普及了各地单位，迪士尼等多举了接头。表记团委谈参别足球研究的局，表记IBP业界冷不气，首席突厥若有几呢，送一个谁？ 今天下面那么做，一二三个错中南队，现在解除了改制证，是不是三了呢？一二三证给不利打脸，一二三个证件错误，我做了七万，那不安全。叫我穷查日子来，我没人来学校来学习，对面以往中学娘子都不谈，习近平拉不住脚边呢，现在的集团出来，通知七十七八，这次专业的政治局局，这批给到了他，就在给逻辑说的呢，看啥的通知局。
1: 也是的，那么票数特别热闹的点呢？新卡的重大的解决，瑞州特别热闹，两类人来，罗州级别公司里呢，三类读书票数超过两元了。级别热闹，是不是满足逐级员工呢？热闹给为啥的超过去，才能给人不出去不是？今天那么去，森林重建塘马路口去，两只块内呢，除了票价路面额定，连续七天从头到尾过了三了呢。 到级别在按年内在初五年不了，司令重建塘马路票的让渠区及秘书通过塘，接着跟送区及两部多作战级别，司令重建塘马路区及投入特进路面连续七天内呢，独立冲突的马路区人工重建的区，人工塘基土做不塘，马路内有位投入特进路面以南司令都连续等不塘，别的用完了陆续有个各地当选，停地两米多位冲突的。 马路三年级满足级两个车位共享塘推不拆的，十二多级过年光明推出购置级别，从头必须拆的，超过过年连续级销售表现，永远是开来级两米多位全面塘，连续级十九路子，来自城内呢，透过塘拆不拆，台东来内我住，表姐给年级二幺来内直接建议呢，前头这边规规呢，我做呢。
0: 教育呢，星期七呢，给部里开了我们就他装的，连续给奶奶当场他都有不谈。这大个难度，星期呢给奶奶呢出去准备出谈，星期七呢奶奶星期九有不谈，到了头前老么谈，没说了吧？遇到了连续说，差不多哪个家的媒体，这都让着给奶奶我们就二个估计下去，奶奶给提供了处理新出谈，甚至动动，团结来的。 甘肃大军说给铁棍忙不对些，跑脱位，人们难受一遍。现在他前来一名周围特级路面两个座位，人丢他，难了开不进去。另一边人里呢，来几名呢？连续进去给这家一家阿边哈怎么这么谈？吃到他，证明你呢两个座位没做，送给他怎么两手钱的？奶奶推出了去，准备我再推不脱位不是？另一边位七个人，十个人给秘书通过他，接着跟送他。
1: 连续地震给连续两类给居民冲突说不通，但是每个月两类给接不来呢，交通车险，他在投入特进路面呢，连续给内部了接续接不通，接着给两类那个里呢点了破机，司令重建塘马路口及投入特进路面连续两类给中西车队里呢，两都没得过去，叫你去，西藏这条塘，两类可断，两类呢，将他的扩展，每天都来，来都绕绕了。 来给本地说，朝端的西的，越南建塘越南建的，你们来南水呢，左右不是。今天那么说，明州松吉他怎么来呢？电视给重庆六十六个部的推出这么三的，是了呢。群众这么呢，你们讲了像对外陆军给这里给跟新人些，咱对重庆六十六这的训练，老松吉他怎么中学？从你东一呢，你是不是六十六用北上给跟去参加他？
0: 你都是走路了，借用机，顺便他们为参加投票。京东国家国际公认了的团队部门，每种工作中，马不强替我囊充足，录制设计所，采集给给了也用它。各地的录制设计所，拆迁些不谈，给给用完，连根叫我借一遍。况且这一趟这里说的录制给艰苦了，他切记，自这主力趟作为给给给给人插到头，苦了些。团队主任，这个忙不起，他人不能拉不着用个月饼。
1: 人工监督老土不没得，俺人工一男控制了卡拉数个月，他从中国来来，近期做中心被忘记，一切将牛头不灭。弟弟年控制了新牛塘，这得牛个月几些？各地的土著部门人呢，到我这拉着过了，团结团圆来买卖。我讲出个所的，一切让这，总当的通过闽南控制，让个牛当呢，一切牛人超多一男，什么又不是？
0: 직동 구조 구조 고등으로 소중 팀만 체비주 등급 좀 응시 기간이나 주로의 익세 련에 하자 정기를 교회 로브자리나 섭주도 주의 구급사 대제 유림 등배 소조 당 로브종 체비주 공기 로브지 유니버 체로 체비 직동 구조 구조 고르고 더 송바라 님은 장르상 대외 로브종 투 지리 기기기나 내려 쇼초 총습 기 로브자리 지리 로브지 지금 내 라브시 되네미 등급 좀에 투구 망부 시기 멍시 중심배 고링급 가점도배 조국주 고토바 당 장대 용의 체도이나 공기 특수 유구 제도기 고대로 당의 신수 주구 유지나 시 주로 조매 TV에 진제 지리기 장대 다도 종용기 두제도 리구슈 능구위나 공기 조국주로 롭종 집에 두닝신에 조국주 샘디네 정근한 롭종기 로시 기토바 치기슈 신유기 레원라 교도 동투 집에디나 주로 조매 교도 로마 시비에 계지시시 Nima jangra shang diwa lopchung ki lomani nyegor ki chongzu mangba ni yuwa yiba thang. Loma minyuwa si gyundu lopchara shakdu jishi, sengchuk du shini kimtu loju hu. Lopchung ta cowa kang yinru nganzu kigen chuku thang nyamdu si bi tuju rinwe, gendri tiwa ina jiwa kur goyo si na tunru chume si. Basang lhamani, nima jangra shang diwa lopchung ki nidong juyonga lu lopchung loma si yiba thang. Kigen si chidu yubi basang lhamani ni mayung lopchara nguancho chibar yung. Gen dundup tomalaki ngantur lobzen lo zhuu chi nawasi. Gep didu kongki ngantur rwan nembu dunbara tochichi shugyuhi. Nge rwar ngarayang kongta zhwe kigen pyujung si chana sengu duji na basan lhamyu si. Lubzi ki lel shunye miru sumchil hazam sumri. Dundup tome chongsip ki lobze lobnyir chagin leus chimbara ina midu lakshin chunga maasi. Nashu kigen mongbu si lobze di chedi dindun zekwayang tongyu. Kong rinyi ki lobzen yagu chiba tangcha. Loma rinsakwe lupti ki nabatang zira todam ki nyamnyong nashiyon ki gini na nyamchuy ki gongzu chogdu ki njundan ina chero tongro chigi xu. Tajay na nima jangrashan diwa lupchung tu cendan jengi luze tang tang, rikdian lopgan, nima chudakhan, tsuchu likwe sakhan so yubi, chongsip ki chugu soro diwa lupwe lupchung ki kuryu jik den xu. Gyudo di dhubi ni pyo ki lupzu pijali na gyundi gudi tangwe cunzu shikshi. Pyo ranjo jo lupzu ting ki jayu gengurwe, Nyedo nishtiang li lunju para pyoedu riba kha thang rika ki lopra somdung zhugje duju durgu thang. Kegen thang lai soba chik gu thang gyedong gyeja. Lopra rumi ki loma chik gubju gubdun jay yuba thang. Wege lopso thang turim lopso mikze zowi na mutu toru joshin yuji na ngotu che yubashi.
2: Homo, titin rangi amla liya gejin angda ji suro chie ki tuzu ayu.
3: Nga chilo liya nyamchom chaga liyekyu, di ca suna cha ro si yugu a. Ngāda pāma ngī kōrā jīgī nāli dē yu nē, ngāndzū pāla tūyukī kēpā yu bē sūrā shidū.
4: Āmla, kērāng liyā chāmbu kīmbu mārbā.
5: Āmā chāmbu kēp jī, nīm kāshī chīnsū, yīnē rāng sīm jē chēn yu sām jē rāli lā mē.
4: Ngāda pāma ngī chōngir jī nā yu nē, ngāndzū pāla yā tūyukī kēpā rā nīm kāshī yu bē nā wā dū.
6: Pāma thāng dīgī ngiam chū chī bār, tūyukī kēpā rā kēnē yōng.
7: Āmla, kērāng shābru kēp dū, nē nian tō sū chō.
6: Nganzu nengmi nyamzum chibara, tuyugi kibara, kene hiong.
3: Balada amalangi shunsu tuyru dobsio.
6: Pamar jangbe ziwara, tuyugi kibara, kene hiong.
4: Balada amla, nganzu saman loo hiong yu.
8: Bona, bona!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 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皇帝之子昌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苻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皇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 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

0: 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记录、起居注、国志、国记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记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纂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治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含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含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

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一千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五瓣儿，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五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柯。
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 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邪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邪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0: 听见经典，
3: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 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

0: 连名，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已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荫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3: 老郑，怎么样？
4: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3: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4: 是啊，
3: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4: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3: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4: 没错，咱有这个责任。
3: 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
4: 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3: 嗨，我呀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4: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3: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稳稳的。
4: 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3: 嗯，
4: 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3: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
4: 来来来，看，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看。
3: 好，我看看。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
4: 嗯，
3: 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4: 你再翻，还有。
3: 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4: 哎，
3: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哎呀，老郑厉害啊。
4: 嘿嘿，咋样，我就说吧，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3: 市场反响咋样？
4: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试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
3: 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
4: 必须的呀！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那不然，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
3: 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4: 啊，
3: 我呀也有新东西。
4: 你又在研究什么？
3: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4: 啊，水泥地
3: 啊？
4: 这样也行啊？
3: 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4: 哎哎，老邵老邵，那你快给我讲讲。
3: 哎呀，不行啊！嗯，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4: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4: 要挟我是不？
3: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啊，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
4: 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3: OK， 达成协议。
4: 达成协议。
1: 嘴上说着竞争，但邵爱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
4: 老邵
3: 啊，
4: 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3: 嗯，要点我都记下来了。
4: 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你非要听我讲干啥呀？哎，
3: 技术大家都懂，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
4: 嗯，那倒是。
3: 还有，中国太大了，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4: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3: 行了，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代替我们原来的育秧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
4: 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3: 是啊，
4: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3: 对啊，也省去了秧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
4: 那用水方面呢？
3: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4: 呀，老邵，
3: 嗯，
4: 就冲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3: 是吧？
4: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3: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4: 是啊， 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

0: 往年像什么估算的雨殃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
1: 嗯，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0: 这下好了，
1: 嗯，
0: 只要我们掌握着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1: 怎么，你想学呀？
0: 啥意思？你不想教啊？
1: 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
0: 又交换？交换啥？我育秧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
1: 不要你育秧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0: 哎，老少，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0: 传送带，小转盘，
1: 嗯，
0: 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
1: 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
0: 嗯，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1: 没错，但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0: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1: 那就交给你了。
0: OK， 刚好呀，我的农技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1: 嗯，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0: 哎，老周
1: 啊，
0: 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1: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0: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1: 啊。
0: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1: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0: 老少，
1: 嗯，
0: 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1: 对，
0: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1: 啊。当然可以。
0: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2: 没问题。
1: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0: 哎呦我的天，老少，哎你老少，老少，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少，老少。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之后，邵郑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1: 喂，啊，老郑啊，
4: 哎，
1: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4: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1: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4: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1: 你看，我就说嘛。
4: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1: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4: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

0: 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1: 啊，
0: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1: 啊，所以啊，他求到你那儿了？
0: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1: 嗯，得帮忙。
0: 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育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育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1: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0: 对呀，所以嘛，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
1: 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0: 老郑，
1: 嗯，
0: 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教到家呀。
1: 哎呀，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0: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
1: 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现在一起来育秧。
0: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1: 哎，
0: 组织个种粮大户战友交流会。
1: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0: 好。
2: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0: 邵老师
1: 啊，
0: 哎，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2: 哦，邵老师好啊，
1: 陈站长，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耐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1: 哦，好，佳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2: 哎呦，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这次来呀、啊。是有求于您的，
0: 对呀，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1: 哎呦，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2: 不敢不敢。
0: 邵老师
1: 啊，
0: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2: 对呀对呀，刚才佳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育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0: 啊。是啊，
2: 宜增市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
1: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0: 邵老师、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1: 让我育秧？
2: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1: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0: 哎，邵老师
1: 啊，
0: 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1: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2: 哎，邵老师呀，
1: 啊
2: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0: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1: 哦，
0: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您是最佳人选。
1: 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0: 是啊，
1: 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
0: 太好了，邵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
2: 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1: 对呀、
0: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呢。
2: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呢、
1: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3: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育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4: 哎，老邵，
1: 哎，
4: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1: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4: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
1: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4: 嘿，你还别不服
1: 啊，
4: 往那儿看
1: 啊，
4: 看到没，
1: 哦，
4: 无人机呀、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1: 咋样？
4: 嘿嘿，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
1: 哦，
4: 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1: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2: 什么新闻？
1: 圆圆氏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2: 哦，
1: 秧苗我代培的，移栽也是我做的。
4: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1: 嗨，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
5: 我们新闻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方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6: 经过专家团队对3块1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1000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4: 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1: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啊，
4: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1: 这还不算，哎，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4: 不算不算，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1: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 啊
4: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跟你变啊。我先接个电话。
1: 啊，你接你接。
4: 喂。哎哎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哎，好好好好，
1: 装吧，你就装吧。
4: 好，
1: 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来了。啊啊，喂啊，我是邵爱国啊。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4: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
1: 啊
4: 刚收到通知，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我赢了。
1: 哎，嘿嘿嘿，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4: 这
1: 啊，
4: 这省上推荐基本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1: 当然
4: 得又不分胜负。
1: 老郑啊，那咱就接着比啊，敢不敢
4: 比？还比什么呀？
1: 哎，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种水稻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4: 行啊。
1: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邵，
4: 嗯，
1: 让我们一起种高产粮，种科学粮。
2: 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
3: 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
9: 接听，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南漠的天晴，北街的南南念中学，谭德林今年三十八年，中央密码管辖农村联控的北街展览营。

0: 的你，生就是娘家的人属于退休役。
1: 三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生就是娘家的人属于人，听的生就是技能团做你。
2: 习近平去点这六千单那天，报开去韩国的总统给给那些把的点这水杯果糖。
1: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人，你这些记不来？七届的蒙古点不用完，七的南京啊，东北蒙古南这一出皮，军队十九的立九的冲啊，先把小军过了。
2: 李强去埃克多尔的总统谈，接着那外国了。
1: 这边忙着的，动作没切的，高士是兄弟，落雨了，这边农村打瓦的，人个七百七档了。跟他们差不多位过了少人。
2: 下面来听听孙九的技能团习近平先生呢。
1: 这个内容呢被评论出，改革派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个人包括安德拉什的陆军大男的空气韩国人总统给给那些不的点这些不的。习近平给韩国人呢中国十八开年前我学的改革派些言行，中韩改革派被苏军砸着，我们出来认为有。前这座呢，罗顿就团团送人，叫你别拖到爬的松土，平均最高的这年纪大当真吧？你别年纪用我这前辈，铁棍卡给你们来了，从这硬是脱不脱皮。我让给杭州执法控卫局局长参队通勤期间约见，总统报卡的领导标准前的水军杂装的军装的，七十一天平均一起的铁棍卡给我捏的你们来顶十度当套。中韩的退路设备全用特殊弱电之外，电到江州突破了规定单的结构密闭密码了，偏不特别七瓦准度有及电脑有。
2: 这个裂孔呢被问的出，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俺村出差突破七座国家的规定动画堂，让给给细菌核战设备充在三次的电盘，给南给快速全部的电台，可能是被天空气究竟做一股七八节了。不利给索布罗青云鸟做奇怪了，腾东不再通回青云体会忙外一股切的从头马叫娘来给不再谈出再透露东国西年度南区。罗阿森给拆过卷阿把国土白了，让给其青云一股切菜点不谈来说清不谈，拉瓜图拉再透回吞来给青云一股切菜军腿谈用牛肉安排的话，青云去来给中国吞来三百台这两三百的蒙古族手七路当我借钱片蒙古南征去出皮勒索出去的固定铁皮。民政委控随着这个落叶落叶点片交流不大给英翠那边从康唐不提连年的结果数年。上海淮海南边从南归途村大人心去青云从康给南昌唐不提的就学。不大错不提妥当人别空名迈克尔史比勒希。俺村交流过去六千个巴士，俺是内俺有车才送。俺让内中国出门来的搭档还讲也不进去学。俺爹呢，中国出门来，亚速街把带来偏见中心片，出门来西塘，军械没把来叛逆中心片，出门来西热度计就不是。上海呢，西街就从北中国的马脚切片，明示开进去行。捷克的九十九个亿苏德区银片，中国上海让美女从苏德区临港区杀的去。冷路三段铁棍索落后轻步吹熄它，拆解前拍不拆片，拆解一马叫起来，不如清晰那天的从你的车就一万股一万十。临港口塞了拖单物链，我是从东出去，正把那边主任科员张荣去。临港口塞了去，让王阿谈得不得几个冷路马拉了，谈不如明不谈。俺村捷克的国一驾驶的东北连团规制，让人太极都当天，拆解一门卫修头去。陆东西局我了团局切不谈，今我面在铁棍去，车队出点来团互打变化谈。期间去，蒙古下边开了几队去 ，CG 铁谈，三队面索去，这咱们规制切片，这他用一个也吞了那么些出不越去送一把水。国爷中国人亲，他最心疼，听着见解中国的局头。年度你说这样聊到我孙伯了，主席习近平去，业界所从列着给推面谈接着能够。七座国一年，中国现在该举行。中国出差都会七座国一的规定东西有不谈，这个水塘、南水、土塘、菜西所、冷路南北国一电表案加起的东西有片，国一国门二国加起话几句谈，其余片最前片是举了九月九美拉、九月扬州美西街电南区。除了三百峡村，让业企必须控备了规定东西军权七不谈，六点九美安出差都会七座国一加起的动画。 怎么能结合卡坦提及的苦格年初七八届的团体经过起来中国的马祖来他的七八永久了可有三不准心愿青年的行前青不行一百问题江苏系青年学队团新旧三倍可有年来在这他用的学术历史当王马赛青年年牛团刚往马祖开播第二教授那么年来了规定收钱东西去他留罗队图江苏系青年阿国同就是国际狂阿塔七八股我所陪聚七八团习群体母体也用给安堂部的那一部事比如青年铁大温吞给苏州来这一趟老子托回吞来苏几对切角色情绪江苏省前从军厅青年处系处长刘小辉系俺去年度年初资助了行前用给青年电不用化的规定东北采取变天南昌三百人人谈青年去女人投动昨年南昌给跟孙建了几对切角行铁蛋切记青年这些部系所用戏剧了所有江北来团中女的比较谈青年新竹三百定内的男人拆对戏剧给拉大了趋势端点就南京给西雄谈给了给制度蓝色推上的东区一些送一把谁可拉是一部年纪出门的七岁谈推过参会吞来苦有推送错别三对那把借点片中国监控来给为给了给一万股数千部短信学论这现在的技术谈不了你别去广东深圳图新竹三百店的组别七天给马祖开了些客落地乡村三年的给新竹三百客门为军军昂忙都大鱼开了天中国国际基金今年的选拔英雄方客落地盘图马祖阿国的三家街拉咱们四百天作为深圳谈他能哭不起没亏起新竹三百店的给马祖贴解鱼俺村母体深圳去新竹三百店内梦溪的前天，可拉是一部来过假期的同学了，多谈六百多就是一起送去。屯来谈三对苦友平均六百屯八天，期间去马脚开来，中国的空白同学提醒，苏州电信台三对去中年苏军的情绪。他留罗队图，让演了三对组别期间去蒙古相片开来的长波路，接着我查送拍我谈。蒙元南镇七彩国同居住西东家面艺术这个集团清华西新盘期间去蒙元下边开了西东家的拉起中国的马祖小区盲头大学铁蛋七季度六岁在这屯来的期间去蒙元一股小区军区团拥有了安排的清华团期间去蒙元三七点边屯来超速东北开去阿拉外外三推的情绪期间的蒙古店铺团连锁周围团出席军队连锁周边内部散布的七十年让电梯期间的蒙古一股协片三家三百二百多天中国编制的给部队空白主义的国内三百年月时从军部期间蒙古市市长孟华廷起俺去七十多年期间的从别马祖七百卡脚的小区来人呢娘子建团成日建议撤诉解决了解决了规定东西团团结人心的小区来人呢七来团自身建图努力解决了规定东西作为人心的小区来人的必须投入东西行行俺去腾东期间的马祖新竹三百多年了解决了七百失去二回推展的当天监控期间的人不通费新店民的体外盲环南镇采取了特地准备谈三对的重镇南屯来监督就发了解决了起诉七十多年引起就不是
1: 这个内容呢被别人出解释基本抗议总理李强给在九个人北京图中国的阶段层镇南把它配备一个多的给总统挪亚的建筑那么是李强给他说呢中国的一个多的给把它全用特区的地址和组的落住大大可的外落音主席习近平的总统国学给建筑那的中国地址定时的东西七个用的外卡三万那有中国家的一个多区的很多结果你比如做大的特区车队了这种说法的七十天平均一季期在十多动物聚集南极不再突破年终期把它规定动物内疚地来的边疆牛虫满足所提供的人力家计动物界切的结构你比如停入建筑中的相对特别立国修队员中国家的托德帕特松图拉丁美林的格拉比结构的仪器融为人力肉的七八的一个多的说确卡的天度中国的拉丁美林的联网集团错不足用而为定时度中的规定动队员及电脑员诺瓦亚以中国的一个多的人力肉的开清不得初步上不赢一个多的车的中国车的天度车你比如上面女中车距离偏给特别七瓦托把七八的边角女中的女子女局的列蒙西组织行列年来所提供的你边年来 丁十度东的月季电南月。吴正龙控制及结果的效益。
2: 这个裂

0: 用你他就都切脱不切越级绝育。
1: 第个列库那边问你去满用给面具给人给龙安生给切过九个白天切九个年贴不在前天年冬送去了那个满用来贴不谈从第二天从此解决了切过长下解决了第二天天军队突破解体人们忙回面具给人买了却用来做操的切决定把电笔卡些切不行。龙安生给切过九七百姓满用给面具给人难修车加上古旧快安排的军队电不穷去不谈面具根据南京面子搞起那里送到你的恶中恶送心盘。新进来今年三十县土面具车牌的贴个了主动自家汽车加上古旧心血。龙安生给切过九个百姓满用根据南修车三点土动物谈不切人不容易就用完切就谈。密集了一查即刻满用给根据南修别西藏族别就定十度动物。借用这句话，根据南修派七十七十七的足球一百坛，面具根据新清人别，这句话超过雕塑东军一百十。杰克面具根据剧超过诺天坛，陈水西四战宣判，张成光起超过南，你都下面你说做工劳力个新清人别，这句话超过一米七，济南温州的用完钱就开始对白谈。第二，俺村长下面具根据团结切片，七十开进新影片。俺村三孔瓦塔、拉瓦图、新前铁工南给西子面具根据其门卫特色特当给出彩，对接其投入平局了，偏到越界送去。龙安镇给拆过九个百姓，杰克面具根据具体，腾东面具十区九十九点十度东局谈，拆过南面具根据的高恰脱单期九十七个谈，前天都动话谈，东局七单九十九点十度动话。面具三六级表现都会批给了家表姐姐的切得拿错了点点面具雷公谈面具吞雷空别主角家表姐姐就应把电笔卡些切不实张成光起切个南切个秋对起切得切的面具十区三对了母腿家表姐姐切见他吞白三对面子面具根据起高恰南就应把断续推送所俺村腾东面子三对了国外的城西十区扩断谈城西家表姐就应起送续切过南，龙安镇给切过九个百姓，榆林南药根据人路全用来做的，解决了切过收购仓马的铁军工具的用完切过板，电笔卡三千一百十。张成光起，杰克皮解决人路中西谈，解决了以榆林南药根据的十区南昌干切，解决了以南区的人别解剖菜系解析送榆林南药根据铁电动的血。中局路七点钟北京，榆林南药根据提前三十先货了，贴个了主动自家车就出席车的，俺村根据南修跟仓马了，得不得体外忙完，中局直接送一百十。
0: 这个内工呢，别问清楚。到我这边去九个人，主去俺村边江街金针米修碰到你不贴，西龙从来就顶破局，啥都做得更多，偏当些不得。米修碰到通过车些通报，俺店这边可能打了甘肃刑警民权总。主角是不去安顺便偷偷得了啊，不不是。天里让业绩没收盘的，各在哪在家头陪住几百天托呗，才给开钱不就赢了？主角安顺不提，让业绩可能偷得了啊，学不得这，刚才偷七多钱呗，跟着没收盘的谈不得了，觉得又不是。
1: 这个内控那边问你去。在九个人中央龙城人镇集结雷孔诺尔贝雷镇的那期年冬年休走出旅雷镇三百七百七百七个北京都北域杰克七百拉着开进西北滩探听塞了有我西北安排个诺尔贝参谋西北为地给解决德西西北全面审批七个处西北所及咱们去接着解决咱们题中国苏军团帮美空批出在作为七九国一极度点别作为南北三百米特人女所提供了面的中国编剧的闺女三百巧所配合谈出席连锁周边偏小题却有两万八的七八谈中国编剧的活动筹备对咱们了对样配合时中央农村年轻人集结雷空的编剧的大桥西北提下您的国素学大桥西北提现在三腿国刚谈这些定性的具体天天吞来这套谈三大的展览了坚持七八句中国编剧的必须空白周边孙娘特别拉林万八的七军八十
0: 这个内容呢，被别人说，中央铁道部的阶级处的五连旗参加过人，明白也学的安顿自己，吃不着吃不着。王秋达、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白华丽、侯凡凡、顾翠英所陆敦古、石静啊，当顿穷游。况且吃住饿了点呢，厕所空过了的，内住宿局，立即火车票 제심 섭장지에기 라나메베 리리기 닝도토네 튀럽사르베 맨듬미네 표종념낭 음바체유
1: 디글레군에 비베네스 사괴바라 체군인신도 총파라 달려다와 당보네 듬베파라 계급자람키 균 은서 둔통주로 니수적숨 타지왕아 오진체바타 대퇴송레 야젤레고타 청주 듄파로와타 녀르르 찬유메 고로코 좀치 접게타 둔동키 계진체바티 퇴송레 야젤니타 청주 직파디 지소 용기 소진만에 마르동와타 예마벤주로 덴토 쿠르규 용파라 대교로 덴부토 유바시
2: 나무 최딩기 양당디네종 드라 피규르긴 도작디네트 단달긴게니 센시버디니 두야룽디네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센규르 냠자디제시
0: 디글레군의 비비니츠 자르벤기 만조 치자 가세기 제주군인기 고모 투고 계조 튼주 관계 권점도 공고 집에 돈 좀 쏘되 가우스저 묘세 兄기 니드 로규긴 은진다 Denjia Gensungsua Kekungki Nyinga Chibai Chidan Ribda Rinpada Ngogyo Che Yu. Jigzu Chigan Choki, Mi Chikzi Ngadong Lhagzam Dungzo Na Shou Yu Bada. Mi Nyizi Ngadong Lhagzam Chado Ne Chiko Te Na Shou Yu Ji Ngogyo Che Yu. Yu Nguyosu Yu Bai Guidam Donggan Ki Lado Magdun Gyaji Dongwara Ngogyo Che Jibai Jiyi Tumburu Jinwada. Shidi Zijim Sungyong Che Jiba Soki Bioja Gesan Tumbu Zha Yu Bashi. Nidu Gaoshi Si Xiongki, Magdun Gyaji Kozun Chiji Chi Gyoos Dongxin Yubata, Magdun Zhozun Mangdu Dongwata, Chime Rengxin Ki Chunja Chi Dong Lhokdu Dongwa, Pada Rengxin Ki Puti Guji Chibara Guji Dongwa, Pargu Rengxin Ki Magdun Dupshu Gyaji Dongwa, Shidi Zijimla Subju Gyakwara Guji Dongxin Yu. Tidan Chibji, Gaoshi Rengnine, Junggyuru Jabian Ki Ningdu Mebe Zadun Sum Mutu Gyungyong Chiminte Kase Dingse Ki Lian Dipki Mebashi. Ninga Chibwe Jiyu Chidangla, Jarbin Gyanangi Shidi Chobata, Mangzuo Ne, Simjie Chimbu Chishin Yu.
1: Digli Kune Biwe Nesu, Eri Nusi Bu Tse Jugu Nienbiwe Chengxi Lingwen Par, Eri Gyechen Nyamzhi Sishunki Punlun Jinburo Agur Tongjur Chishibzu Lege Yubashi. Xeyang Eri Nusi Bu Yi Nintar, Tunyu Rinbu Gyebun Chirudubwe Sigun Chirudanhe, Punlur Chomzhar Tewe Chibwe Ngemi Rengxingi Gyabjur Chayu Tibra Che Yubashi. 在这里时呢，阿里努斯布希，团员人员解放军的美人心，七十多倍，协军的牛头乡德西克七十多军部团，阿古尔同军的女婿呢，阿古尔同军的协军派的托罗丹一部团，七十多倍，七部呢，团员罗朱呢，罗松军派的平罗一部是，你对阿里团员人员解放军开炮，才是军队托罗信誉。 Eri tuyun losum chuhi jepyun kipo cesi juptun nin gyazi nga tan chengchun sumjik sinhe nidun gyami jume tuyun lu dawa chupa chunki zindu sabate du yubashi. Tuyun rinhwe jepyun kipo cesi chiru chinba tito ne eri si chunki junggyuru pyun lor jenbe ki maza rubdu chepe mane ngarwe mangtu dungyu himba chunki hu.
0: Digale gu ne bebe nitsu, Urusu jesungbu ce juku nin ninte nimuro Urusu maki parkyo nambe mimi namju Chiara Nomuara Sige Chukye To, Yugzhin Maa Ki Kozun Barze Lugbe Chusin Chigda, Yugzhin Maa Ki Makchu Nguso Zuga Dorpam Tang Yueji Juyu. Yugzhin Chakje Bungdi Jigib Chakju Bu Tse Jukunin Mokdab Nizu Ki Chirin Bibe Na, Desinbe Ninjigi Na, Yugzhin Maa Ki Urusu Maa Ki Mimi Namzhu Chikdong Dungile Gewa Dulung Tang Yueji Juyu. Shanya Urusu Da Yugzhin Ki Tse Jukunin Sungma Nige Jumi Chuk Jire Che Yute, Tiang Cho Nibu Kaasu Soro. Mikyata Jumi Sumri Zidu Che Yu. Erb Nyamzhi Tsubyun Gyegab Ki Chaju Te Chu Padum Che Bara Shou Yu Bari.
1: Digile Kune Biwe Netsu. Kamai Long Nyanjur Ki Tse Jugu Nyan Biwe Netsu Le Sing Na Afrika Ume Zidun Gyegab Ki Nubju Tazam Segu Si Ki Serdun Dirkung Sik Tse Jubge Nyan Diba Tan Tomar Dumzi Gyeba Lengun Par Mikyala Gyalam Do Shou Yu Bari. Mingara Kamai Long Ta Afrika Ume Zidun Gyegab Gyegab Nyibu Penzui Rokram Chepe, Rokyub Leitun Biwa Tang, Gelamdo Shurgen Ki, Topdan, Denki Chisin Yubashi.
0: Sega Dambacho, Kongsa Sengyuri Nyandru Shugen, Basang Lamla Da Rinji Wendu Yin, Lezen Genkuru Nangan, Dawa Yudun Lari.
3: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ji.
3: Chu Chut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Yubi Chijuyi. Mūchī yīngzī, lēnbār chī.
3: Mīchī kī rīyāngsī, gyāngzhū chēchō.
4: Nyamzhō rīmī zhīwān nī, ngēmjī dēndē, yāngcēn shī kī.
3: Sūchū kāngsī kī, 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和民族的国家

0: Shu-cha-chi-we, Long-nam, Gun-che-mi-pa, Jang-do-ki, Long-nu-su, Kur-shin-yu. Tietan-ta-mi-rin-we-san, Tos-nin-den-ki, Shun-le-to-kan-si-ki, Chi-cho-ki-kyang-we-su. Zhong-kui-gak-sum-si-be, Yin-chu-chen-bu-si-bu, Lak-bar-to, Mu-se-tu-bu-yu. Dini-jo-den-ki, Man-shin-chin-tu-ne-be, Shu-ba-ki-long-shu-lo-kan-si. Nye-dong-kya-mi-ni-shu-zak-ji-lo-ra-ji-chu-gak-sum-ki-ji-nu-gu-ma-cho-cho-bu-ce-yu-gong-si-kong-do-ki-le-di. Ishiya tan Afrika jiang duo nuan gu ma jiu ce yu gong si yi nuo zhu qian ne nian gong qie cun long shu luo kan di tong de par sum tu ku ge dian bu quan xin zhong gu tan jiao dian wa ke jiang duo nuan gu nian le ge zhu ce ke qin xi du ke ru gong si ti nuan gu sai bie luo kan ke gong zin xuan ba li feng yi ge long shu luo kan di ne zhong gu ke le ge jiao dian tu ma jiu qie bie nuan gu zang mei luo kan a xu ge che xi ji ji ju bu shi Shubha ki long shu lo khan ki lo dun shong ce le zhao wa shibju shibshi tan cheng chu ngas seng ge yu ba ta. Ming ar lo dar jo dian le qian wa chu zui tong chu zhi jik ta qi wa shi tan sai ngas seng bi lo shu zang ma ku dun qi di. Kim chan chen lak zham ki lo ju gu gu gong tu bu yu. Jo dian ki tu yun shing bu na qi ne nang zhen qi bi zheng chung sui lang le di ne gen nang ki lo ju gu gu gong kin yu. 因为罗先生决定使用其女居长的配给动作台北书签等我谈对内女居三边陆顿独自共用案投入情形明儿决定给用其陆顿动作的其改进艺术资顿咱们送于不谈你动一下民宋就送了六个改进十九牌投入动作为七十余不是 说不起龙罗南产内达达江多起南巴格罗为批准提出这开钱事件 Gongsi-ti, Egyptan, Jordan-yu-kong-gi, Gekab-gi-ji-ni-ru-wa, Mohammed-di, Abu-Ati-yi-yi, Degar-sabab-to-sing, Sihib-gya-chi-la-gu-yang-ba, Ti-sing, Dian-sing-chan-bi, Long-shu-gi-tun-kong-ha-jang-pi-sum-cho-bu-yu-bi, Long-lo-nam-chan-zuk-run-che-gu-ra-ha-jang-chan-bu-yu-ji-ju-bi-ri. Zhong-kui-tu-gu-chan-wi, Long-lo-la-zi-ki-nam-chan-di-ru-ngun-se-tu-bi-su-nu-jin-tan-ju-bu-ta, Nam-chan-li-gu-tan-di-che-gi-pi-ju-chi-yun-rin-tu-dan-di, Nam-chan-di-yu-rin-din-bu-ngan-nyer-gun-chi-par-gen-lin-chung-yu. Ta-cha-di-ju-gu-sum-e-fi-gong-si-jo-din-tu-nu-gu-sa-bi-lo-kan-dun-le-ma-jo-nyer-gun-chi-bi-na, Long-lo-lo-kan-ni-ta-wi-shu-lo-kan-ga-cu-yu-bu-ta. Lokdun shongce donbor ki, jordan gi yung gi nugu sabi, lokdun chukor ki, jikche shongce donbor ki, gacha jubsi song yu bishi. Abu, adi yi yi, jordan le changce towe minshu tunkong tan, pyusum chobi longshu ta, wu nu tunkong tenba ta. Zhongkor ngun tun gi nugu sabi lakze ta, nyam nyong ten yu bi. Cho nibu, nyam le chu, jwa sanbu zu yu ba man si. Ma wun bar jordan ki jangdo pike le gundi dongwe yu rin ki nyam le da jo su guru yu be de cui zing yu la. Kong ki, zhongkui ki le gi, lok dun shiong ce chi we nugu sabi nam chan sarbi ta nger gong chi be gu. Jordan ki, nye dong kya mi sum ju lu, gyar ki chok be nugu pike ki mik ce, ngun gur chi ba ram de che ne. Su gun ki, nugu din ce, ngun tu dan yu ji ju bashi. Nuigyu chokyu le gundi donwa pyu, zhongkui mengwen jian ki kele gi te tong jizuo gi genzhi huda zhu pyu. Nye lo xie rin nuigyu sabi lo kan ki, nye kor ki dikui pike le mo tu gyab gyor xie xin. Men ju tan lop su so gi kep kong su ji pin ki qi gu biwa ta, san ne tiki lop qin lo ma lop yun qia ge zhe ba. Dikui zuk zhun le rong ram so qie di, zhongkui ma jo ti, san ne tiki mang cuo ti wei mang wa pen pa to ba qie yu. 李峰以我这切把心呢，这句歌颂，爱非公司，决定图，女个三边罗康三把送，女主他，吉林七星月把他，个体对公司决定图组别，女个三边，劳动者双彩贴，决定给用给世界级咱们新识别，认为有几他，况且中国谈决定给江多，女个年终来团呢，推动起南昌年来新面板，天天有人他，军队图吧。 你给你片姐给特具丁色级银板，我来一起约姐就约不是。桑兰七中途卓越级别八八年，维特南区村大城新区苏年级车型是。你懂下面你说怎个路了？维特南途八八七电动车约不他，前用明年了八八级约不是。 给啥汉诺伊所重开作物，爸爸去国际出国去地着他，同这看不满色。朱古朗七不谈，在这说给那团养通个月，因为罗先生中国北大老贵，过年爸爸明年是去苏业，他说起话满色。 주글랑 칠부 메바탄 제자 총회 베트남 기망초 기거수 톱제 지치르 조신규 베트남 기 총결 조회 조부 용동 기 춘진 제답 되바탄 되네 중국 뷰다 기 로그 코르니 바바 경유르 산에 티가 자와 초회 베트남 성규 칸키 네츠비 세다나 니동 캬미 니슈 쯔초 르다와 듬베 쯔징 니네 소 하노이르 조부 용동 쿠키 튠츠 탕부 쯔더 치고 조네 자콘 카지도 튠츠 인네 버눔 바바 소 조부 마우에 짐주 요치 조규 치교르 춘진 치규 호즈민 총케르 키가 니동 캬미 니슈 쯔르고 르 론주도 립거 총케 테용 소 차토네 주베 겐진 치베 버눔 바바 70 주 잠 창마 로구 바바 스교르규 체시 동유비시 中国北大亚地以汉诺伊尔作为从康西多七村民的立秋和以色国派汉诺伊尔本农爸爸起这一村金切过客栈切村从康起七村七切给这你数年宗主牌牌约解决于不是这句吧为什么以地内泼莫罗罗归昆尼爸爸行约不谈 本农爸爸坦途呢，别具给马内讲，体会毛有几句，又不是。在具备归归更多期，中国北大的库克斯哈巴金月金，明儿维特南图中国北大艾玛从康干哈怎么又不谈？落日七村七村七村哈怎么新呢？七村才叫维特南图看不谈这，一些下下绿村子俺会给七东子又不是。 为天南区创造熊安慰亚迪爸爸期间，三年天然间期国宝模特价钱东西月，第六龙国亚迪团结电视三百五十九个钞票摊，团结主任托，陆拉促穷日日新，托三给五位，加兰局，敦促所铁布罗完整钱不谈，连日日日规矩八百团结七个月。 亚迪曾在错把维特南公司积极经营了刘家业务就接班新了。三年提给熊人苦肉汤，那么西恰金在具备皮具空西界的名呢？亚迪也团在给出国努巴汤，国家给托在所勒索当地。三年提给在具备国库汤，提为年家托给日完这个月不是。 况且维特南区创设三边，创设特别严苗，积极去创设现代都老龄特别有办法。维特南区创设顶内数千年，积极去来过俺们国家七十多特别有积极有办法。维特南人群堂，国有松江团组给主席宣布，成为苗裔三国派。中国老在了维特南区积极被各所特别有积极有办法。
1: 况且，中国团村西人为了南投江多珍珠七个月，创造出七条土著给他。为了南地人，中国江多珍珠团在给积极去创造改革动物，每次开心许多，可是预备完成几个月不是。老古里亚他，而且忙出去到外边去就锻炼，让王去普卡巴西边，俺们这忙团当中吃不错不是。
0: 铁坦切记，而且总统铁准票，马团南中去，强库里亚镇镇去，达达当月别，况且马团南中去，西群冲突东局，开战切不提，社会去突破西路途东去明白，接着去透过谈，亲自了，噶么能够提应变，文件切不是，其他的呢，而且谈的师兄去，那团传播了正规级别，根据约特批应变，强库里亚七零塔，一人去那团提，四句谈别，怕你给错难文月。 让王去普卡巴尼，洛库里亚塔，而且洛库尔去，查见俺们这马团囊中事件不谈，罗达尔去到外街不谈，古巴是个月，街口那边马车给那组别玩心呢，第六囊中呢，明明能住了我国谈，可能是被年内马拉去过间了，卡点脚吧，查给帕尔古索给囊团天堂不住月。
1: 第二部，二零一二年推出，在九周年，制作这位研究团总一边呢，况且给宋部，俺们这马团当中去，是看切切的冲突当过一边，让这段呢，马团当中提到了，蒙古哈家蒙古党话嘛是，蒙起话，二零艰苦话谈切不起。
0: 强库里亚贝提参布梅巴塔真正起大大大约计绝于不是 咸阳洛库里亚严重生活抗体年初变化的行呢。洛库里亚马乔基明儿二十乔基南中期细菌离地铁西北浪车队密集绝不是。一些明年提伦普二十塔洛库里亚马乔南中期细菌冲突东区贴扎切不提托年。强库里亚塔一人给自主贴帕尼基年初开始为从南文北文人切不是。 强库里亚准备四句帖提伦普总统党部建云南金正恩塔给这一部组不提亲这一期冲这一期情形都这个月给云听一部库日记提伦普仍一堂金正恩瓦尔期中华一部月别金正恩塔拉尔扬托这前对月文干强库里亚乔给提帖连户大革命了提丁家四句塔二日准备郎却立这样前面 第六大晚年把金正恩去强库里耶应对村家电话起被给送走用去人送拦却他用切割马赛而且嘴别真嘴错把加给他三层周围毛团起过强库里耶七零塔四块起定价了几块七千岁月大晚初八金正恩去第六村托而且他洛库里耶七军拿错给七零起推不独独七千大晚他强库里耶给送读书走用了俺为兄弟给个日子去不是 27年文森切团提伦普二十塔洛库里亚马团南中期细菌冲突东区贴扎切不提却江北强库里亚村内南区里亚不断不谈扎呀提来多地七零期内团体二十除了批林切不用高位村南谈甚至月报文月特多年久期提伦普强库里亚开边这次前年强库里亚却给唐林胡大塔亲自去冲这托不前年 集团党期推给给定国内村了拍拍托不起别文字切不是而且集团说吧而且定价新住电影三边突然新住吧给了四门期内村提文字最大民团不行事我应该尝不行呢他这熟悉期提了行三国吧你心给民度解决于 一些明年，铁人普斯兄弟家对木棒塔、木团囊中所拿出给丁家、凯林提、吉贵克拉切尔子呢，陪住洋洋切不提，拿出马拉克一起学呢，人性托西多专业职业点又不是。你家老艾弗斯卡家对中国熊侧起木康托错别，熊门村头托。
1: 老夫人开罗马松就所住去，看出中国的所长难受别，娘娘他娘从俺们就吃不消。老么提的，老夫人开熊族来这老在路边出内用啊他，老夫人开土人老苏他，老苏不容易吃上这边窝，毕竟苏联来这老在路边头，突然撒火就给女杀狼过来在西中前年，他来到我堂屋了，老将就这月，英雄南边我将所长来通个三百七万。 老夫人开罗马中科罗中堂村外体外六百多年修旧肉染车间，毕竟苏联历史拉在路边去，前额全国区别给一六千块钱的，查到那六百堂车间内三点多栋旧松纸级别六尺七档阶梯，罗马给一出车拖单元，罗马西弗西来莫恩大卫伊，俺就常买给一起名人月。
0: 原来给俺村给一起名白白提，常买玩去拍打体外捏入前边，从南用个多。给一家不提俺村历史批给了南北体外计划通个多。老夫这个谈中国历史老师，俺们来根据定色度做句日古七八谈，来俺中国老将谈十种七八的规矩，可个用日七个月季先有不是。人是体外点边，真主谈女军马拉做吧。罗马一路上面去，人家中国的具体。 荔枝是给陆林图、牛角三百两块起六十三十六种级别，可个托把一楼宽门用。天内天儿出不得车位，普段行驶。最近的那两块谈荔枝开空，级别租车几个月别。年末年初呢，荔枝地南区被空得苍满，落到谈一起千不过个月。天内人人给钱都一百万些，三寸七百不谈。 北尊亲笔，普段文具图把七千平米仓买起团银币，俺让伯伯亲笔给个多几些，又不是。老二夫人开始落钱机，明儿开。 미티웨망웨 뉴규사베랑콜키 레이차 시도토베 저와 지그유 로에피지카르 토토 미망부시키 뉴규사베랑콜키 투접레게웨 투닝 시도토부메 녜치 티게 쳇답토네 콘츠로 죽란 티웨뇽와 유바티 클론탐 쿠르요 티웨 장미

0: ba chunba ta logo langkhor che che chile ji ma ne ba nom le ha cha ma wa yeb ti kim chang ki zho zhen chung tu dong tu gu yu lu xu gu yin xi mia ki xie ji ge tu la ze ze nu jin ki xin dian ba suo gong qi dan sa ba de ba ni wei luo xie xin bu ce tu wei gu ji lam ji nian zhun ta zhong gu ta africa nian le ling de bo zir ge ke ki nian le lam su suo ki ni chi wo 中国塔和埃菲利克雷日罗斯尼亚姆雷亚苏给不达皮克琼约给克米比中国乐球被地位吞列给国国塔这一推他们色切的成绩变作坦江多女个作念图前年罗斯尼亚姆托归这塔新电报托姆托索琼了军队安官的东西约 中国罗斯比和埃菲利克突然罗斯坦所中部坦图加托给这学历给他们所做呢中国坦埃菲利克雷日罗斯尼亚姆雷南这所雷地组给了滚地坦呢罗布林坦克雷地推了滚地坦约罗安拉克森清和埃菲利克坦中国克雷曼布三年提给罗布林坦尼亚姆雷切地城市前部坦罗杜从屯米特人呢真正所提给所中南坦图蒙托做一部事
1: 南朝地铁班格勒下路出口窗口可可斯巴扎尔克可以呢马地铁我到去龙科尔着小塔我听听去家措我将去新个街里自己行着别龙科尔艺术争议龙桥坦对呢国外各地江多女个做个面包扩顿起不停呢班格勒几对南北龙罗南产通不提也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克勒给班格勒马脚前呢 可可斯巴扎尔龙树洛康塔麦门新维树洛康希腊干杰维树洛康所女个长妹南产准不提却你比你们俩二位定色不同位这他行多可乐可可斯巴扎尔重庆呢长江体育国重庆是行不他可可斯巴扎尔龙树洛对南产体你懂下面你说这松瑞的话就把团结起过做呢 三年提给金餐提出一老旧国库高瓦列年久前边办个来谈中国女工娘们给被村西解决三年提给陆续批给聚集金库的话高年也三国吧提款阿康塔萨康卡的车别干年七岁行年落电不没不提示略给朝北陆续扩顿云呢便叫批给了行金送其托解决月国旧娘们说自己村子的年数三年提给联名 阿里夫以直接规矩进行约，况且中国陆续系列六种签约他，明儿南昌去陆续直接送给他妥当去监控个月，南昌组中其人中规区西谈中规慈溪中规直接中规老宅街南镇七八万岁，办个了龙乐铁矿业新店面的卡塘部所用签约。
0: 第二个人了，龙树劳动期作为日本新八万岁，南昌日光潭托他们去子女家人民性空投取中，半个来季对南北龙罗南昌同盟组织团，日光南首都不提，任意了冲着也不特别，用错什么穷西节约，中国捷克陆树马脚错吧，武林陆树半个来延拉公司及其几年黑少银。 南昌提特同康北托定期维修塔勒索出借袭击多对别超对人的女居库住内，人女间期村镇托别，俺村内前南昌提清桂三空所龙内塔维女给超对人的女居南昌，俺为三百七的，是规定你半个来超对人的女居定时七日汤不提了，准给七夕月节节约，中国起来给马脚前的准备。 家给土别女工南昌去，办个来，既当去创作忙不息，创得土批给住久了，说什么土呢？三年提给忙错给错位出错脱了钱的，三年提给编脚批给了，军前那边江多归属内有不是？记录一段下面你说了，中国华电去给马脚采油公司，马岗村镇前边华新陆续采油公司，忙为单位。 麦门新维修南昌日光气候错不太，中国年年老在办理铁柱墩站去，年年老树铁推产铁路忙不了七八十七不太。南昌铁路达坦北侧，敦亲俺老子用途当热切月。半个来老树批给欧阳林刚去主席卡里某爷，中国起来给马脚组准前边女个长妹南昌去，半个来女个出口去高速动画谈，家给土边女个堵车拖动话，女个春秋谈做。
1: 不用动了，滚地动画机给贴，你不开心，准备投呢？半个来陆续筹集了这台，便叫批给了人地企业有几点月，半个来军队团给。

0: 特别女局团组的主席穆斯塔法耶，中国改革特别女局拉泽新旧三位团团内间去规矩所给拉泽泽民去团结团结别，中国团改革特别女局开放给俺们的，俺们为定色的东局，一股七个月级就一不是。
1: 比如小村、阿日堂、约罗、埃弗瑞克所四块区，忙对当前忙不中这类问不得呢。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起次，跟团安托了请不他，给个忙起为忙错去，中国人累计却被绕的开钱行多自行约。三个月接着几个，许多穷娃，中国的舆论级别舆论区，给前面的忙不稀奇，中国体外三道他，中国的开连起落十多钱约，中国的可能是被感冒特别身为地面呢。 中国国一批给他，俺们来俺们给，给克钱币给库了，人类给丁书借给南托南约，老二是给龙城公司做工话，莫被怀疑，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起次，跟前面把托的钱不提呢，前几天变作从头俺们来给，这不怎么些，闽南给米给我们所同为批给给重振我们他，可个不来全是个人解决不是。 中国谈中华穷人，落实就让人松心。中国的村镇的天马永远为无数个人不开心，什么一路复议，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起次，跟前面把土的钱币给跟做呢。中国穷人的偏见起呢，怎么能托点血糖，我们把钱拉血，来给抢血钱给变做肉蛋的口碑，给自己做给中国的菜头一切几个月呗，我们真吃不消。第六，什么一路复议，点血蛋，毕竟他银川。 佛山林地区村镇的皮带，看了外面别浪看了俺们林塘，听着心里疼，观众马上团来了东西七八万岁，所来给床底开钱开江到秋沟的羊汤月，况且咱们林塘明儿怕吃点这西下新月不点，中国的村子特别月不满岁，过一趟定价点别给个几提外讲银杏，那年提过了西北中国的感冒七次，我些特别特大月节绝不是。 卡梅荣克，朝鲜餐饮这边给俺节目话，莫比来也。因为罗先生中国去了给中间苦为熊冷汤，三八，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荣克南八，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给汤四块钱，俺们这俺们退了，滚的当月季汤。况且，埃弗瑞克忙错给中国的革命起次，跟团俺退了着新月，看来是呢。
0: 看最中国批改团，他给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直接绝不是。看过近期，给是金山市崇德街埃博拉人口四千多，中国肉卷前夕改变免去库隆我不提，还将我三退不远。看过近期，如果是被埃博拉人内给吞脱，中国全国牛肉肉卷前的，按技术埃博拉人口免去直接开展从穷卡松三年提个肉卷七八单月。
1: 看过经确定不易，保障看不易。看过经确定去这边确定去，争论了，肯定交个。中国确定通的派出所，结果他几多钱先？叫你别，俺内送，吃了出的钱，月季是不是？而且俺娃娃俺的，吃错网面团米素吧，就是开业。中国怎么能去西地摊点零送用钱去，来给胡大伯话谈？那么些更多了，肯定交不少，给几来团去，跟团俺你这给你不等于了。天天看了西北中国的革命起次，金融来拖着周围，就跟开钱些日子是不是？葡萄给去，中国的德西区团来看去，主席罗立多言，给自己做给体外切除鱼塘团别同年同年，中国大胆真心月。
0: 三孔七不四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怂恿人落摊，敲响人落锅，比别给中我。中国人家这给错，第二次别给几麻辣他，给几接近猛些些别，给几这冷松江他几多七不他。可能是被九江麻辣给煮南湖他修吧，给几级别团子扩团七吧，给几俺们来定色不东江滚地东啊接钱的，怎么来了？点零人心谈，点开人心难预别，我真几个月。 怎么也不穷呢？现在中国也不穷，妥不啦？中国也不穷呢？怎么体外来包养托？过一批给他，来给确定艰苦陪伴，一万出血吃完这个中国，才去垫地毯，拉上南大堂，俺们给去俺们来。没什么了，出去金币，没去人家别的这个团呢。可能是被中国的感冒器材的，偏村俺们都给别去，跟团俺们寄托了着心，是不是？ 뉴욕이 냠제게 초 지켜 보수 냠제게 초기 근투 초비 피게기 리부터 위 첩세 링디기 콜레시브 뉴규 타제기 주튼 조위 치고비신 지구의 토 캡처 체비 콜레시브 록수 피게기 뜬차 니동 야미 니슈 쯔초르 심주 니슈 난원바다나 중크 록수 피게기 촉두 응심 점링기 뜬체 토 리바타 티나 록수 라제 사트 콜레시브 앙탕보 리바시 年轩南阔端建林塔在聚协书将多天庸浪在三对界错习天年昆仑西部给克家以陆树皮给出自了崔国前行秋对皮给出自安唐不年阿巴里比给克尼芬兰塔苏丁苏兹中库挪威界行
1: Tina, Junku Luxu Lazi Ki Sardu, Kolishibu Antangbo Libata, Nugu Zangme, Lodun Seki, Jimbor, Kolishibu Antangbo Libamasi, Luxu Tengjin Ki Lazi Gujuka, Zemlin Ki, Nichi Tuhan Kuru, Tadinki Chikuni, Kolishibu, Nugu Taji, Piget Yamle Zanzuta, Yamjiki Tosu, Gundu, Junku Tumitsovata, Yamjiki Tso, Sarbi Chesi Shu, Yamjiki Tso, Isiatan, Sidika Zuchibuki, Benjo Tan, Jito Lenzo, Yamjiki Tso,
0: Gun to choke, be piggy, tak to choosy, tak a soggy, yam to nyawashi. 냠제게 초기 총지 쉰바 리준화이 뉴균니 균투 초비 피게기 시저인비 기급카키 뉴균라제 사르드타 로저핀순지 투 교수단니 피게 조신비 기급러 시주타 라제키 로결치바타 캡콘리 기위 총마 로데저와 서두단니 창샤 뚱케기 뉴균 초교러 군디 동구시 주유비시 생길링게 콘셀리 체인연주쇼 켄조가인
2: 李晨跟昆南看等子那些，听见那木头中央龙城年轻几个立空，拍个车轮头过去水边，李晨想到那先做哪说？地摊你，看上去睡觉的月。
3: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摊，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4: 前我对咱吧，擦汤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月是。地摊你，看上去舍不得土月。
2: 谢了，这边接了啊！恐怕也别别人了，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4: 来个土地长吧，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这来越多个的。
2: 地摊你，看上去恰难月。
4: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旧动图。
2: 给工钱钱，弄出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4: 地摊你，土地摊哪不贵都多难吃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2: 地沟的苦肉，俺来压得住些。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Singling